0: 56% 以及 25%， 剩下包含台湾在内占 19%。 中国厂商以中继续创、新易盛还有天福通信三家合计占全球 46%， 其他例如华为、海思、剑桥科技、光讯科技则各占一小部分。因此如果中国设备被禁售，那么台厂、美国厂商就有机会来分食这块市场大饼。不过目前有分析指出，目前草案还不明朗，禁售范围究竟是依国籍还是依照生产地，有待后续条文确认。也因为中国的光收发模组占据的份额量实在很大，短期之内不容易全面禁用，可能会是已授权的产品持续使用，未来高阶产品严格审查，并且逐步转移到中国以外的代工厂商。目前禁令先以 800G 以及 1.6T 为主，中国厂以中继续创、新易盛还有天福通信影响最大。中继续创是全球光通讯第一大厂， 800G 光模组全球市占率超过 40%， 1.6T 的部分全球市占率有 50% 到 70%。 目前与辉达、 Google、 Meta 还有大厂联合定义产品跟联合开发，在技术深入绑定之下， 1.6T 的产品先前是获得辉达认证，也获得 Google TPU V7 的供应链订单。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封锁中国 CPU 台厂赢转单。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3: 主委早安，你贴这个是什么啊？
4: 早安呢、啊，我贴的是节能标语啊，我来分享社区节电小撇步给这里的住户啊。
3: 那是什么啊？
4: 首先就是把公共照明全面改用节能的 LED 灯，然后将地下公共停车场改用定时抽风系统，最后啊在楼梯电梯间张贴节能标语提醒大家，一起落实社区节电小撇步，就能轻松有效节电哟。
5: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6: 好幸福的啊，现在孩子很幸福的哦，有专门的卖婴儿用品的广场，不像我们以前都也很精彩啦。
7: 是啊，时代最进步嘛。
8: 阿嬷，你现在也很幸福的耶，乐屋也给你穿便便哦，你的保健食品都也有，让你吃饱会够健康哦。
6: 乖孙的啊，这是我们两个乐屋，
7: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9: 说走就走
10: ，Okinawa！
7: 即日起至8月31日，
9: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7: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11: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2: 宝岛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13: 十一表满3000折200，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12: 用爱表心意，
13: 用心表爱意。
14: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1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6: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由来自日本的歌手龙川 Alisa 加上流线型这个团体一起合作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Highway Flyer， 高速公路飞行者。这首歌他在描述的就是那个 City Pop 这种曲风非常擅长的一个画面，在高速公路上面开着车奔驰着的一个情境。那这首歌的歌词他唱到说，缓缓的驱车出发，开过雨后闪烁着光芒的街道，夕阳染上一片红，路灯不知道何时已经悄悄的被点亮，带我离开吧，去一个不是这里的远方吧，在黑夜降临之前。然后在副歌就唱到 Highway 高速公路跟擦身而过的逝去的日子交错，暮色满溢出的澎湃的情感不属于任何人，这就是我专属的序幕。然后歌词后面就在唱到他在车上开着车，关掉音乐，享受着孤独，然后一直从傍晚时分开到黑夜，坦然面对自己内心流过的所有的情感。有时候真的，你有开车在傍晚的时分一直开到半夜的那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在那个安静的场合，然后只有你跟引擎的声音，有时候会有这个广播音乐流系出的声音，在那个情境之下没有别人干扰你，你很多心里面的思绪，很多的烦恼，很多的结都会自动的松开，你就可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获得一丝的宽慰。你是需要一个没有人打扰你的时间，好好的在车上享受那种各种的情感，各种的思绪涌动，然后最后呢都经过你的头脑而不留住于你的心，这样的一个空虚但是却又孤独不寂寞的感受。这首歌就在描写这样的一个情境。这首歌来自流线型加上龙川 Alisa 合作的歌 Highway Flyer。

0: 中原拜拜，新东洋咖喱串咖金澎湃。新东洋玉米水煮鲔鱼罐头，清甜又有料，水煮更健康。古早味蔬菜饼、芥末风味饼，多款古早味零食，拜拜五星椅，专给龙猫椅。中原采买，家庭常备就选新东洋。
1: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2: 鼎泰丰，
1: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2: 找永庆裕泰丰。
3: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4: 诚挚邀请您入行。
3: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4: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2: 快拨311-2855，
3: 永庆裕泰丰
4: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5: 台湾知名表演艺术团体悠人神鼓携手金曲歌手桑布一带来的全新原创作品《我回来了》，群演首站来到台南，利用鼓声、歌声与身体交织土地的呼唤，带领观众踏上一段关于生命、勇气与回家的旅程。9月5号及6号，邀请您走进台南文化中心，踏入剧场，跟着桑布一一同听见来自土地深处的声音。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6: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7: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8: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7: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8: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9: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基于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10: 城市广播网 FM97.1，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
11: 这么起？

小队长广仲这首歌曲，每次唱的时候都可以带动大家那种热情的情绪。这首歌《再见狗狗》，早上8:26。你身上有快时尚吗？快时尚这个时尚界的配件或者是衣服，这个服饰的生态已经改变了很多人买衣服啦、穿衣服的一些习惯。尤其呢，在快时尚问世之后，很多衣服都可以用非常便宜的价格，你就可以买到看起来还不错的品质。当然，穿起来是不是这样呢？就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很多衣服已经比过去我们所知道的那些精品的衣服来得更加便宜，所以就导致很多人的衣柜可能就永远都会塞满多一件新一季的衣服，然后很多衣服可能你还没有穿过，它就已经坏掉了，或者它就已经被你不知道藏到哪里去了。而这个快时尚也引发了很多的问题，包含在环保方面一直都有一些争议。那众所周知，欧盟的环保政策一直都是领先世界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欧盟环保政策介入的痕迹，包含现在很多新车车上有个怠速熄火系统，那也就是欧盟政策所制造出来的产物。那总之，为了减少浪费，现在欧盟有一些新的规定已经上路了，已经成为了正式的法规。现在欧盟规定大企业不得销毁那些没有卖完的衣服、鞋子、包包配件，都不行，都不能销毁。那这些大厂就被逼的必须要从源头来控制生产，精准生产。那真的没办法控制多出来的商品，也必须要回收再利用。所以未来一段时间，你可能会有看到，或者你可能就会买到更多会跟你宣称有环保材质加入的时尚的衣服配件、单品、包包。因为在过去10年之间呢，每一年大约有4%到9%没有卖出的纺织品被销毁。这个数字我们可能觉得还好，4%、9%感觉不多，但是把它换算成实际的数量，大概是数十万吨一年。你看衣服一件才多轻，然后要数十万吨，那个重量要达到这么样重，那个量要多少？每一年哦，有数十万吨的衣服、配件、鞋子、包包之类的东西被焚烧。为什么被焚烧呢？在欧盟网络的订购的这些商品，这些快时尚的东西，大概有1/5的货品会被退货，就各种原因会被退回去给零售商。那很多零售商，因为你退货回去，正常来说，这个退货的商品就检查嘛，通常都是要它没有损坏，你才可以退货。那退回来之后，正常流程，这个商店这边就应该会重新包装，看一下，然后再把它重新上。

价，理想上是这样，对吧？但很多的零售商，因为你要重新包装，你还要检验，你还有物流去配送，还有成本，过季的成本太高了，很多衣服很多配件你过了这一季就没人想买了，所以种种成本加起来呢，很多的零售商，很多的这些快时尚的生产商，他们算一算觉得与其我要重新上架它，我不如直接拿去烧掉，可能还更便宜更省钱，于是呢焚烧就成为了最便宜的选项，每年因此有数十万吨的这些衣服配件包包鞋子被焚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大概是560万吨，所以就会形成一个很吊诡的现象。一方面呢，很多政策在跟你提倡环保，你已经带了环保杯，你已经带了环保的餐具，你已经带了环保袋，你甚至你买了鞋子，你都去买那种有环保材料加入的再生的那种鞋子，你在各个层面累积那么多减碳的努力，然后你的机车也换成电动机车，你的汽车也换成电动车，结果你一年退回去的这些衣服反而造成了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浪费。以国家的角度来说更是这样子，国家在各个地方推行这种净零排放政策，然后结果没想到这个快时尚反而引发了更多的二氧化碳的排放，所以欧盟看不下去，于是他们就规定了一个新的条例，已经生效了，只要员工人数250人以上，每年净营业额超过5000万欧元，这已经可以算大型公司了，就禁止销毁那些没有卖出的服装配件还有库存品，你都不能直接烧掉，你现在找到方法，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你要用折扣也可以，你要让它去到别的市场，用过季商品，用 discount 的方式出售也可以，你要用捐赠的，欧盟也没有意见，总之呢，你就是不能够随便的销毁它，除非这个产品已经不安全，或者它损坏，或者你是盗版品，就你是被人家仿冒的，那这个假冒品你不能够卖，或者你是有捐赠，但慈善机构拒绝收，在这些状况你都尝试过之后都不行，你才能够销毁，而且销毁你还要去公布你的那个报告，这个报告会保存5年，欧盟也预计这个相关的政策现在是大型企业适用，那他们预计2030年中型企业也要适用，所以应该会有越来越多快时尚的品牌受到这样的一个波及影响。而法国是比欧盟更早的，法国2020年就已经通过了相关的法规，限制这些商品不能够随意的销毁跟烧掉，所以法国企业已经更早去碰到这个问题，包含像一些精品，他们在2020年之前就已经建立一些循环材料的系统，专门去处理这种全世界的范围没有办法卖的产品，像是库存品或者滞销品或者瑕疵品，很多的精品也已经去开发一些新的再生材料，像很多的你去一些精品买东西，你去专柜买那些包包啦，买一些皮件啦，或者是买一些衣服，你会发现这些精品的袋子手提袋好像材质有点不一样，那不是你的错觉，是真的，他们就用了更多这种再生材料，或者是他们的鞋子，他们的产品，他们的包包也会开始跟你标榜，哦，这我们是用了哪一些回收材料制成的，那你买这个就是为全球的环保尽一份心力，诸如此类的，这确实是真的有这样的材料应用在。但是快时尚现在碰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快时尚根本不在欧盟生产，等于这个法规立了要规范，但是规范不到，你如果去翻开你买的那些快时尚的衣服，你会看到那个产地现在已经不是在 China 了，甚至连越南的也越来越少了，现在可能会在另外一些地方，比方说孟加拉，或者是你根本不知道它在哪里的一些国家，通常会是在南亚这边啦，因为目前这边相对来说法规也好，或者环境的各项的成本都是比较低廉的，所以这些快时尚几乎不在欧盟生产，等于这个法规也管不到这些大型的快时尚品牌。但总体来说，目前都还是消费者受益的阶段，因为像德国的零售联合会，他们就有说，他们会把更多的服装透过折扣的方式，走折扣店的管道，或者走那种清仓市场，或者走二手拍卖的管道去进行销售，所以现在消费者还是比较受益，比较受惠，你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去买到这些快时尚的衣服。而也有些专家也提到说，真正的挑战其实是在于很多的快时尚他们是来自其他的廉价大量供应的国家，所以现在应该要去立法对这些公司的规范，要像规范欧洲的制造商一样，要让这些厂商也要去承担收集分类回收旧纺织品的成本，否则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事情好像跟我们自己没关系，这些快时尚的废弃品或者是卖不出去的滞销品库存品，他们最后呢都会进到一些
有一些报道有提到他进入到南亚一些国家，或者进入到一些法规规范还没有管到这一块的国家，那就会去当地焚烧，甚至去当地进行回收。回收可能还是比较我们觉得理想的选项，但是回收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就这些商品要进行回收，他们要经过一定程度的工序，那这些工序必须要由人来操作，就会对这些工人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危害。这个有很多报道也在讲，就是这个快时尚它衍生的问题不只是只有环保，环保可能还是最好解决的，还有其他的像这些工人的健康啦，或者像对环境的破坏，这些也都是快时尚的问题。所以在下一次你在买一件新的衣服之前呢，不妨你可以先再打开你的衣柜，再看一下有没有类似的，或者是有没有可以替代的款式，有没有可以先拿出来穿的衣服，避免这个快时尚的问题越延烧越大，最后就还是真的会影响到你我的生活。

0: 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牌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保实二代连硕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2: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0: 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1: 哎，志豪，志豪。
2: 怎么了？
1: 哦，你来扶我一下啦！哦，
2: 哎妈，你膝盖不舒服哦。哦，
1: 我最近哈、老是在做家事的时候都觉得膝盖很不舒服，有时候哈、还爬不起来哈、真的是老了呢。
2: 哎呦，我很久以前就跟你讲过，你不要再整个脚这样跪下去擦地板了，因为这样子对膝盖的磨损很大。每次跟你讲，你都讲不听哎。
1: 哦啊，就没办法吼，跪下去擦吼才看得到细节啊啊，不然你上次买的那个扫地机器人吼，我都觉得擦不干净啦。
2: 好啦好啦，反正呢就是你为了你的膝盖着想，拜托不要再跪下去擦地板了。如果我下班有空，我就尽量来家里擦地板。然后我买给你的补品要记得吃，还有如果你膝盖真的很不舒服，要去看医生啦。
1: 啊，好啦好啦，哦，啊，你今天怎么突然那么孝顺？是吃错药了？
3: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电话线上呢，为您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骨科医师，欢迎黄祥林医师。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骨科部关节重建科的黄祥林黄医师。
3: 是，那其实呢，根据这个卫福部的调查哈，台湾人口的结构逐渐老化了，每十个长辈呢，可能就有两位有膝关节退化，影响到自己的生活。那膝盖的保养呢，对于长辈来讲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黄医师这边有没有一些建议要给我们的这些长辈朋友的呢？
4: 是，其实膝盖保养非常简单，那但是大家都会忽略掉。那很多的长辈来看医生的时候，他都会说：“哎，医生啊，我照完 X 光，我的膝盖还能够用多久？”其实呢，只要好好的保养，大部分的人膝盖都可以用得又久，用得又好。如何保持行动力跟保持生活品质，就是我们今天要的重点。
3: 是，
4: 如何保养膝盖，我们的几个建议。好，第一个，控制体重。控制体重，减轻膝盖的负担。膝关节是像我们人体的避震器，每当我们走路啊、爬楼梯的时候啊，膝盖都承受体重的压力。有经过统计啊，你体重每减少一公斤，你膝盖的负担就会减少4公斤。
3: 所以
4: 维持健康的体重，避免过度的肥胖，就能有效减少膝关节的磨损。
3: 是，
4: 再来保持适当的运动，以强化你大腿的肌肉的支持力。你大腿的肌肉越强壮，你在分担到关节的软骨的压力就越轻松。
3: 对，
4: 所以我们会建议你哦，你要做一些像是在水中的游泳的运动，可以在做这运动的时候呢，你可以减少膝盖的压力，又可以温和的锻炼肌肉。可以在室内踩飞轮训练大腿的肌肉，那这个时候做这个运动的时候，关节负担也不会太大。最重要就是股四头肌的训练啦。踩腿的运动，它可以增加关节的稳定性。再来哦，注意日常的生活习惯，避免过度的使用膝盖。什么叫过度的使用膝盖呢？譬如哦，有个统计，当你蹲下去或是跪下去的时候呢，你的膝盖的承受的压力是体重的3到5倍那么多。所以长时间的蹲跪动作，譬如说你蹲着擦地板这种动作，就尽量不要做了。也建议你用小矮的椅子或者辅具帮忙，它可以保养膝盖。有些年长者喜欢爬山，上坡的时候不痛，下坡的时候很痛。重点就是你在下坡的时候，其实膝盖负担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建议你用个登山手杖，它可以有效的分担膝盖的压力，减少疼痛。再来就是你要选择适合的鞋子，穿支持性好、避震效果好的鞋子，可以减少对膝盖的冲击。再来，重要的是均衡的营养、均衡的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些已经有实证效果说对膝盖有帮助的东西，我必须要提供给大家，让大家知道。譬如是钙质的补充，
3: 是
4: 维生素 D 的补充。你的骨头只要够强壮，你的退化性的关节炎的症状就会更减低。再来 ，Omega 3的补充，
3: 是
4: Omega 3在我们人体里面是算是一种抗发炎的物质，像深海鱼油、鲑鱼、青鱼，或者是一些坚果、亚麻油这种好的油，它就含有丰富的 Omega 3，它可以抗发炎。再来就是避免过多的糖类跟油炸的跟加工食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食品它会增加 Omega 6，增加。它会增加发炎反应，会增加关节发炎反应，所以会增加疼痛。
3: 是，所以呢，长辈的膝盖保养哦，不只是控制体重啦，然后呢，减少一些起立蹲下的这些动作， 哎，吃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也是刚黄医师提醒大家的，就请大家呢要特别特别注意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的最后呢，也要再度感谢黄祥林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感谢黄医师。
4: 谢谢大家。
3: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的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啦。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4: 拜。
0: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0: 城市广播网 FM97.1，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阿杜。
1: 当时间8点52分，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回顾历史上的今天。现在出门只要遇到什么好玩的、好看的或者是有趣的事情，你第一反应应该就是拿起手机然后拍下来，然后打卡或者传给朋友。但现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很理所当然的日常，就要感谢历史上的今天。在1839年的8月19号，当时法国政府做了一个很有魄力的事，他们就买下了当时最先进的摄影技术的专利，然后呢，法国政府就宣布把这个专利公布给全世界，而且免费无偿的公开给全世界的人。当时如果法国政府他们买到这个专利技术，其实他们大可以把这个技术握在手里面，然后就收过路费。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我们的视觉、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影视产业、我们的自媒体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光景。把这个历史的片段放到现在来看，在这个讲求开源共享的时代，有时候你把手里的好东西放出来不一定是吃亏。像当年的法国政府开放了专利，让全世界的目光跟资源反倒都先集中往法国去。把饼做大，有时候比起你死守着一块小饼，创造出来的价值会是多很多的。另外呢，在历史上的今天，还有1991年的8月19号，当时候发生了震惊世界的819政变，这是在苏联内部发生的事情。当时候苏联内部有很多保守派的政治人物，他们就看不惯当时候的戈巴契夫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觉得这个国家要完蛋了，所以就直接发动政变，想要把这个戈巴契夫软禁起来，希望可以把时代的巨轮往后扯一点。结果呢，这场政变只有3天就结束了，整个老百姓根本就不买单。而且很讽刺的是，这些保守派的政治人物本来是想要踩刹车，让这个改革不要那么快，希望挽救苏联，但没想到这一波的政变最后却反而直接把苏联推下悬崖。短短几个月之后，苏联就正式解体。历史总是一再重演，有时候趋势成型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跟趋势作对，尤其你在股票市场投资更是如此。不要想说总是能够逆势，通常逆势的散户往往就是被这个市场趋势给硬生生的狠狠的修理一次两次，你就会知道了，千万不要跟趋势对坐。有时候顺势去做一些改变，会比起我们在那边对抗趋势来得更务实，而且状况可能也会更好一些。希望以上两则的分享可以带给你不同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带给你好音乐好心情。明天再会，拜拜。

九点整，元气满分。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为你加油，练技能，找工作，专业服务助您职涯起飞，求职一路顺遂。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国际油价高涨，加上通膨卷土重来的担忧，以及政府举债与 AI 投资热潮推升全球资金需求，全球债市抛售潮扩大。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徘徊在4.7%附近，30年期殖利率虽回落约2个基点至5.29%，仍接近19年高点。美国股市全面收黑，道琼下跌116点，连三跌；纳斯达克收低1.3%，连三黑；费城半导体重挫近5%，回测月线；标普500指数则是下跌53点，跌幅近0.7%。AI 需求持续推升高阶材料用量，铜箔基板原料供应吃紧，成本走高 ，PCB 产业涨价潮延续，包括建鼎、晋鹏、定影投控、耀华今年已经陆续上调报价约5%到30%，涨价效益从第三季开始逐步反映。随着上游材料价格还在高档 ，PCB 厂下半年也正酝酿新一波涨价，借由动态调价，降低原料成本对毛利率的侵蚀。联军昨天召开法说会，总经理表示，产品组合快速朝 AI 光通讯移动。目前 AI 供应链用一个“缺”字形容，包括 PCB、铜箔基板、雷射晶片、上游材料及封装都是供给吃紧，随着高速高频宽需求提升，铜互联逐渐面临物理限制，运算靠芯，传输靠光，光连结将成为 AI 基础建设升级的重要方向。生成式 AI 战火现在已经从云端资料中心延伸到工厂跟机器人了。回答这次共点名研华、广运、和硕、达明机器人、广达、新汉智能、所罗门、台达、立台科技、成耀科技、茂伦、西格诺科技、英业达、利普斯、汇游电子及思界科技等16家台厂，要在今天即将登场的台北国际自动化工业大展上展出不同的机器人技术方案，包括数位孪生、机器人感知、推理行动、工厂边缘 AI， 还有相关的 AI 视觉跟工厂营运，要凸显台湾供应链，积极抢进机器人运算、模拟训练与边缘 AI 商机。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宝岛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2: 十一表满3000折200，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1: 用爱表心意，
2: 用心表爱意。
3: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4: 赛季来爱给周五郎安，上几条嘛爱给他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我来去不会告。
5: 有当阵，人就是会熊熊想到一件代志，便当吃到一半想到，身躯洗到一半想到，钱放银行，敢有安怎安？
6: 嘿嘿，免惊啦，有中央存保替你看顾，同一家金融机构，最高新台币300万元保障，稳当当啦！新台币、外币、本金及利息都有保哦，有中央存保，存款就有保。
7: 以上广告由中央存款保险公司提供。
8: 爸，上次买的黑米全部都吃完了。
9: 对呀，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真正袂歹呢。
8: 你看，我今天买了新的零嘴 ，OV 胖 ，no， 来试试看。
9: 哦，这和我们以前吃的 V 胖不敢换哦。嗯，黑米做的 V 胖较好食呢。
8: 这是用珍贵的黑米去爆香的哦，有丰富的花青素跟膳食纤维，越吃越香，
9: 咸甜咸甜不粘牙齿。今年就买欧米胖来拜拜好了，阿伯去倒位买啊？
8: 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10: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台南之音，
12: 生活打勾，
13: 健康打勾，
12: 欢乐打勾， 好运打勾，
10: 音乐打勾，
13: 歌嘴也打勾，
12: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天堂老师看 Limit Log 在今年度呢和 Netflix 呢做合作，就推出了他的个人的纪录片 Kylie 在今年度推出，所以呢这个配合这个纪录片他也释出了这首单曲叫做 Light Up。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欢迎朋友们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大勾勾，我是 Fiona。 那今天也是七夕情人节哦，在这边也祝大家情人节快乐。然后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呢是 Look Pretty 每日志看到的，在这张图片当中呢，你觉得谁的职位是最高的呢？1、2、3、4、1就是一个这个身高很高的男性穿着西装。二呢就是也是穿着套装的一位女性脸上好像有笑容。三呢是把头发盘起来，是穿着那种比较上班族的那种套装然后呢算是稍微年长一点的女性的感觉第四个呢就是一个很温柔，然后头发是比较长的，然后穿的是衬衫的一个女生。好，这四位呢你觉得谁的职位最高？一二三四就可以选一下那今天礼拜三呢，华裔听歌的华裔点歌的那点歌主题呢就是这个礼拜是自由点歌，因为今天是七夕的关系，所以呢明天会播出大家呢想要送给你所爱的人，想要留下对他所说的话的歌曲，然后是会以有歌为优先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那你所爱的人不见得是说你现在身边的伴侣而已也许就是你一直爱着他爱很久对不对然后你一直没有跟他在一起，但是你也就想跟他传达一些什么想法，这也是可以或是你的这个小孩子也可以或是那个什么宠物，你所爱的宠物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因为这样子的主题应该比较自由点歌量应该也会比较大一点点，所以呢还是会到时候还是会筛选一下啦好的，那今天的子题呢是参考网络的题目，当时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然后我又觉得这个问题也是挺有趣的。如果说你要谈恋爱选伴侣的话呢，你会不会爱上你自己呢？为什么？不是问你要不要爱自己很多人都知道说要先爱自己，这个都知道，但是要怎么爱自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呢你用别人的角度来看你会不会爱上你自己呢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那后来想一想我就觉得我自己应该不会爱上我自己因为我的身材呢不是那种辣妹型的可能年轻时比较有偏向了，但是我也不是那种很会打扮的女生就是因为我妈妈是那种女强人嘛，所以呢她给我的展现的那种形象都是很坚强，然后很中性化，很大气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可能也是有点被影响到，我不是那种小女人，我不是那种很会撒娇的，然后呢我自己本身呢情绪起伏也比较大所以呢都很需要被哄的，然后呢又很难哄所以呢我也现在也没有期望别人爱上我了，我现在都乖乖的待在家里不危害这个社会对对对，但是一旦恋爱呢其实我也是挺贴心的很体贴而且很专情，而且呢我觉得我应该基本上来讲是会旺夫的啦，我自己讲还有呢我觉得我自己还蛮有时候也蛮可爱的，跟我在一起应该也是我也会这个讲一些有趣的事情好笑的事情啦anyway 就是呢如果是这个问这个自己这个问题的话，我真的可能是不会爱上自己的，对对对，所以呢你会不会爱上你自己呢？也许你觉得说哇自己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对象，那个优点是什么然后这个可以来分享一下请到这个狂吠两声就不断遇到帅哥欧巴，然后那边为己有的那你又要怎样的娜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继续来送上陈势安的歌曲我坠落你自由。

好，在图片当中呢，你觉得谁才是那个就是职位比较高的、哦？一二三四呢，到底谁是职位比较高的？我们要来看一下你在爱情当中的模样哦，还有适合的对象是什么、哦？那如果说你选择一呢，就是那个比较高个儿的那个男生的话呢，你会选这个选项的话呢，你其实在爱情当中是被宠坏的孩子哦，在伴侣面前呢，你可以卸下所有的防备，展现最纯真、最随性的那一面，你天生就带有让人家想要照顾的吸引力哦，习惯享受别人的这个体贴包容啊，帮你把事情做好之类的、哦、所以呢在爱里面呢总是充满了安全感，你会爱上的人呢也是要那种很成熟有包容力情绪价值极高的照顾型的那种伴侣，对方呢是很有耐性的，会乐于为你打理大小事，然后以你开心啊笑容为最大的成就感，就是有那种照顾型的人呢，他其实照顾你他就觉得很满足了哈，还有那种这个贴心提醒呢，就是说你在享受被爱的同时呢，你也要建立独立的这个个人的生活圈还有兴趣，不要太黏对方了，适时的主动表达感谢还有体贴哦，就是你偶尔也要付出一下，避免呢习惯成自然，忽略了对方的付出，因为一个人一直付出他也是会累的哦，这样子呢才可以让这样的宠爱呢长久维持，当然如果说你遇到了真的是照顾型的伴侣的话，哎，应该是相处得很不错。好，如果说是选择二的人呢，你是自由自在的主宰者，你的爱情模样呢就是充满激情还有行动力，对感情呢是非常直率坦诚的，不会玩什么欲擒故纵啦哈。那你重视呢当下的感受，认为爱就要大声说出来，可以这个立即的表达给对方呢源源不绝的生活惊喜，那你会爱上的人呢是脾气比较温和，包容度高，愿意给你充分自由的神队友哦，对方可以接住你的各种的想法，还可以陪你一起疯狂，成为你最坚强的后盾。贴心的提醒是你偶尔还是要放慢一下脚步哦，多听听对方的需求，虽然你随性很爽啊，很浪漫啊，但是呢重大决定前呢还是要跟对方来商量一下，让对方感觉有被尊重还有呢参与你生命的感觉哦。好，选三的人呢是比较理性务实的计算者，追求公平独立，认为呢健康的感情的建立在互不相欠彼此呢平等的基础上，你不喜欢太黏腻的情绪化的那种感情哦，那比较喜欢理性条理分明的方式来处理相处还有经济上的问题，那你会爱上的人是同样很独立很成熟尊重界限的伴侣，对方也不会用爱来勒索你哦，可以跟你保持又可亲密又可独立的那种舒服的距离，共同经营高品质的那种成熟恋爱。那给你的贴心提醒呢，就是有时候算得太精明的话呢会显得很冷漠，好像有点距离，然后好像我们都那么熟了啊，还要算那么清楚吗？感情呢偶尔需要一点不讲道理的偏爱还有任性哦，适度的示弱，或是偶尔对对方呢多付出一点点，不要那么的一直计较，你多付出一点我付出了多少，我们有没有一定公平那种哦，这样子呢关系才会更有温度哦。好，选四号的朋友呢就是默默奉献的给予者哦，那就是在关系当中呢总习惯先照顾对方，把另外一半的需求放在第一位，虽然你不擅长甜言蜜语或撒娇，但是会透过很细心的举动，像是帮他准备餐点啊，记住对方的喜好来展现你的深情哦。那你会爱上的人呢是稍微带有那种需要被照顾的气质，或是可以让你投射满满关怀的对象，因为你很容易被那种脆弱的特质吸引，很喜欢去这个为对方操心还有这个照顾对方的过程当中感受到自己是很厉害的很有价值的，所以呢给你的贴心提醒是哦，当你在付出全力的同时，你也别忘了回头来照顾一下你自己，多疼疼你自己，爱是双向的平衡哦，你也要勇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还有渴望或者是需要给予对方也有办法来照顾你一下，才不会失衡哦，就觉得说哇都是我在付出，我为你怎么样，我做了好多好多，最后我完全都没有得到东西，那样也不行哦。所以呢默默奉献的给予者呢还是要这个拿出那个什么平衡感哦。好，以上也提供朋友们参考哦。

0: 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2: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1: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3: 爸，上次买的黑米全部都吃完了。
4: 对呀，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真正不错呢。
3: 你看，我今天买了新的零嘴 OV 胖 ，no， 来试试看。
4: 哦，这和我们以前吃的 V 胖不敢换哦。嗯，黑米做的 V 胖较好吃呢。
3: 这是用珍贵的黑米去爆香的哦，有丰富的花青素跟膳食纤维，越吃越香。
4: 咸甜咸甜不粘牙齿，今年就买 OV 胖来拜拜好了。阿伯去倒位买啊？
3: 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2: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大家好，我们是
6: IO 乐团。
5: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然后呢，人在这个很思念的时候或孤单的时候呢，好像空间呢这个时候就特别安静哦，然后连那个时钟的那个一点一滴的那走的声音哦，你都可以听得非常的清晰哦。那听到的是仔仔周渝民呢在2003年个人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记得我爱你。继续这首歌的歌名，它也有滴答哦，而且用滴答滴那种时光呢流逝的感觉来讲说呢，还是等不到对方出现，然后有那种浓浓思念的味道哦。而且它呢可以把这个台语歌、哦、唱得非常的细腻。我们来听这个秀兰玛雅的滴答。

有时候呢，在很思念一个人的时候，又等不到对方的时候呢，真的会觉得那个时间还蛮难熬的哦。然后呢，这个又一样了，那个钟的声音好像又特别大声了哦。好，听到的是这个秀兰玛雅的歌曲《滴答滴》。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在网络上算是短影音平台呢非常红的一首歌曲哦，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音乐人、创作歌手飞道尔呢，他唱的很深情的唱出呢，就是对对方的那种情很深，但是呢，可能因为现实因素啊，然后也没有办法真正的给予对方很棒的爱哦，有点无能为力的感觉，所以呢，也只能向上天来祈祷啊，希望对方可以得到很棒的爱。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是《阿拉斯加海湾》。

0: 在想他。
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黄美珍，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好，这位呢也曾经跟这个 J-Lo Jennifer Lopez 呢有过一段婚姻的拉丁的创作歌手马克安东尼，他也拿过呢多次的格莱美奖。听到这首歌曲也是他的英文的代表作 I Need to Know。 好，时间是9:4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呢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好，受到了低压带还有低气压的影响哦。中央气象署指出呢，今天18号白天呢是吹东偏东风，没有，他这个应该写错了啦。19号呢，这个白天呢是吹偏东风水气增多，迎风面北部还有东北部呢，东部地区也有不定时的间歇降雨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北部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也有大雨发生对流发展旺盛，南部地区也要这个留意可能会有短延时豪雨的几率那气温部分呢，各地高温大约是32到35度，局部有36度左右的高温，没有下雨时呢感受比较闷热，外出也要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气象署表示呢，热带低压在关岛东南方海面逐渐增强，今天晚上或明天清晨呢发展成台风的几率高，未来5天呢大致向西北方还有潮流球方向来前进好，那今天呢这个题目呢也是参考网络的也就是说呢，如果说你在选这个伴侣要谈恋爱的话呢，你会不会爱上自己呢？为什么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麒麟呢他说当然会爱上自己还会对自己的这个身材管理还有头发要怎么剪，每天要吃什么保养品保养身体，然后呢这样才能够好好的爱自己的表现不然谁会喜欢过度肥胖头发不剪身体检查都红字的人吗？是没错，但你最后一句好像有点那个有点烟硝味好，再来是这个蔡玲呢，她说七夕情人节快乐，要先爱自己才会有温暖的心霞飞哥说呢，我通常都会爱对方比爱自己多，爱上自己这个问题呢我必须要思考一下好的。 Jimmy Wang 呢他说祝大家呢有情人没情人都要快乐复制呢他说七夕情人节快乐，祝大家健康平安顺利。铁熊说呢，我年轻时长发飘逸的模样真的是怪美的，看得我都爱上了，都硬了拳头硬了啦凭良心讲，你怎么没有出道那个什么参加什么东方快车合唱团之类的，你凭良心讲就是有那个 feel 有没有，在那个年代呢留这种发型的通常都是这个很受欢迎的应该是这个桃花也不少什么 Linda Mary 啦，还有谁还有谁那个 Jenny 什么的好，再来是这个美霞呢，她说今天选的是一祝大家情人节快乐，没有情人的人更加爱惜自己疼爱自己。秀妹说呢，可能会爱上更好的自己战小美说今天是这个农历的7月7号牛郎织女一年一次相见祝大家呢有情人终成眷属，没情人的今天可以脱单今天脱单好像有点难罗纳逊呢他说先爱自己比较重要，开心过每一天，这个我都知道，这个我都知道，爱自己这件事情我也知道，我也知道好不好，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说你是从别人的眼光来看的话，会不会爱上自己这样子。 Jen Jen 呢他说依我的择偶条件，我谈恋爱或选伴侣，我肯定会爱上自己，对对对，这种答案就对了，对对对，我觉得自己呢虽然不是很完美但成熟懂事，能静能动，耐操耐磨，逆来顺受，逆来顺受有有感受到，面对环境抗压性极高到底是谁不爱啦趁这个机会呢，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喂，很好很好，总之呢每个人随着成长阶段，生活环境思想观念等等，对异性的标准或许会有所不一样或改变但我还是很相信我自己，对自己问心无愧喜欢这样的自己，所以一定会爱上自己的。 very good very good 对对对，是的是的，没错没错那你还是就是
那个很肯定自己的人这样子，很好很好。朱梅呢，他说华裔点瓜的哈，当恋爱时也会爱自己，可是通常是爱对方比较多一点啊。大家好像有点误会我的意思了，我不是说要爱自己多一点，还是爱别人多一点啊，是会不会爱上自己。当他说现在是平常也要多爱自己，该吃就吃哦，该休息就休息哦，不知道是不是今天子题的意思呢？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啊！我想好像很多朋友都有点会错意了，会错意了。当然爱自己是很重要的啦，但是会不会爱上自己这样子的一个人，这个外表也好啊，个性也好啊，财力也好啊，这个 EQ 也好啊。 Rachel 呢，他说我会先爱上自己，因为连自己都不爱，如何去爱别人。对，娟娟说呢，今天是农历七夕，祝娜娜还有所有的朋友们呢都情人节快乐。我觉得单身也没有什么不好，每天跟老公吵架也是会有想离婚的念头。好，哇哈哈，哇哈哈。好的，那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哦。来送上的是郑容和还有 Local 所合作的《我的女神》。

好，这首歌曲呢也把当年哦那种暗恋别人哦就看对眼了，但是呢想要跟对方发展但又不敢提起勇气开口想要认识对方那种心情算是传达的非常好哦。内心呢深情澎湃，但是呢这个小鹿乱撞之余哦还是没办法开口。彭伟华还有这个蔡幸娟所唱的有些话不敢当面告诉你。继续呢要来送上的也是在这个90年代的蓝白唱片的蓝白歌手的大合唱，听说你离开他。本来这首歌呢是当时哦唱片公司的前辈呢为当时的新人周子涵出道呢来打气的应援曲哦，后来又搭配了这个连续剧《浴火凤凰》的主题曲，所以呢很多人对这首歌曲也是相当有感情哦，充满了回忆哦。我们来听这首大合唱，听说你离开他。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

0: 房屋买卖动辄千万，不论是买方或卖方，都担忧过程中出状况，损失半辈子的辛苦钱。
1: 台湾房屋有着房市供需的敏锐度，提供专业房产资讯，更完整执行交易价金安全制度，在完成交屋手续前，款项由第三方银行代为托管，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
0: 台湾房屋就是那么贴心，
2: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3: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4: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济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3: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0: 分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哇，你家的沙发好美哦，你买的？
2: 阿姨买的。
1: 这电视柜
2: 也是阿姨买的。
1: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2: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1: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3: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好，听到的是丹麦的情歌王子 Christopher 的歌曲 Real Life。 好，时间是10:10，十全十美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Fiona。好，来跟大家分享联合新闻网的报道，百万 YouTuber 呢 Joeman 近期的这个分手的风波呢，掀起了全套性病检查的一些讨论哦。那疾管署呢也提醒，今天是七夕哦，梅毒还有艾滋病呢通报数双双增加，大多都是因为呢不安全的性行为，而性传染病伴侣匿名第三方告知平台呢已经在七月份上线了，那大家可以来利用一下哦。那疾管署发言人呢林明诚就说明哦，疫调显示呢感染前述性传染病者呢大部分都是因为不安全性行为所导致的，显示性传染病社区感染的风险还是不容忽视的，很多这个性传染病呢初期的症状是比较轻微，甚至可能没有什么症状哦，很容易被忽视，而且延迟就医，没有经过治疗的性病呢可能会导致神经系统等并发症或刺激性感染，对自身的健康会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孕妇呢也可能会导致早产或新生儿失明，或是使这个婴幼儿感染等等的遗憾哦。那假若呢感染性传染病的民众呢对性伴侣是难以启齿的话，这个疾管署呢与台湾艾滋病护理学会呢合作新增了建制这个性传染病伴侣匿名第三方告知平台，在今年的七月份呢已经上线了，具备资料完全匿名、关心及时送达及双方隐私保护等等的特色，疾管署也呼吁有感染风险者可以事先呢经医师评估使用暴露艾滋病毒前预防性投药，一旦呢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有感染风险，可以在72小时内尽速来就医哦。经过医师评估使用暴露艾滋病毒后预防性投药，或者是梅毒暴露后预防用药，来降低感染的风险。那疾管署表示呢，预防性投药是不可以取代保险套等等防护还有预防措施，有不安全性行为定期呢要来做筛检，如果说呢出现了相关症状也要尽速来就医哦，完成有效的治疗，也不要说自行去购买这个抗生素来服用哦，以免影响治疗的效果。好，以上的资讯呢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那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哦，就是说呢，如果说你要谈恋爱选伴侣的话，你会不会爱上自己呢？为什么？秀月说呢，回应子提哦，觉得会爱上自己，这样子呢就是会好好的保护自己，也不要让自己来做内耗哦。义君说呢，也会爱上自己哦，因为呢会保护自己，了解自己的性格，祝有情人的情人节快乐哦。Kelly Lai 呢，他说有情人没情人都没关系，都祝大家情人节快乐。钟春丽他说我还是爱我老婆比较多一点。方舟呢，他说这个选三蓝衣的妇女，因为他在听简报，而且也做出了讲评。他说我自己的观念是，不爱自己的人怎么可能会知道怎么样去爱别人，所以呢可能要先理解自己，找到自己，如果别人想要进行配合也会有一个方向哦，就是说你自己也要明白自己的个性就对了啊。坤茂呢，他说今天选是三号，当然要好好的爱自己，之后才能爱屋及乌，是不是爱及他人。今天晚上要去练团上课，没有办法过情人节哦。OpenE 说不会，因为我喜欢的是女生，然后这样也对，这样也对啦。娟娟说呢，我跟公主一样也不会爱上自己哦，因为本身也不太会撒娇，也不太会打扮，身材也不是辣妹型的哦。对对对，像我这个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也其实哦曾经就是我们可能会用那种世俗的眼光来评判自己，世俗的审美来评断自己，说有没有达到那些世俗的那个标准呢、哦？但后来我也曾经想说，那既然我觉得我怎么样的模样我才会爱上自己的话，我是不是是可以打扮往那个方向去打扮呢？哎，我也曾经有去学习过，比如说什么画比较那个精致的妆啊，或者是什么指甲弄得漂漂亮亮的啊，然后那个什么穿比较辣一点衣服哦。但是说真的哈、哦，这个习惯一旦养成呢，真的很难改哎。有时候看到镜中的自己，也发现说那好像跟自己的个性又不太像，哈哈，就是很难搞就对了啦。对，曾经有往那个方向去，后来也发现好像也挺难的、哦。
徐丽月呢，他说我应该也不会爱上自己，我觉得自己很难搞，爱碎念又很鸡婆，小时候我还不太喜欢自己，离婚后才试着来爱自己，跟自己做和解。因为小时候呢，妈妈跟哥哥太常对我家暴了，前夫会常常对我语言暴力，最后我觉得呢，我自己应该对自己好一点，觉得自己一个人过是比较快乐的，不然人生真的好累哦。给你这个秀秀啦哈，因为呢，你可能也是过往的经历，从小你被对待就不是对，被那种很好的对待，被宠爱的对待，所以你要说好好的去喜欢上自己，因为有些人他是在那种很安全的那种环境下成长，他完全不会有对自己爱自己这件事有什么样的怀疑。但是如果说你是没有在那种充满爱的一个环境下成长的时候，你难免会对自己感觉到这个疑惑，因为你会觉得说我的出现是不是带给大家不愉快啊，或者是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对我啊，我有没有做错什么，就是你会有很多的问号啊。所以呢，现在也是学习，我相信你现在也是学得挺好的，就是慢慢的对自己更加有自信，然后对自己好一点，让自己更开心。好，我们这个阶段呢就先分享到这边哦，继续来送上是邓福如的歌曲《完美情人》。

0: 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2: 买家具就买输了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1: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2: 丢啦丢啦！
3: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1: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4: 深呼吸，吐气，
5: 好，下课，谢谢大家。
6: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5: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6: 樱桃？
5: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6: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5: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
3: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7: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FM 97.1台南。

0: 己。
1: 好，时间是10:31，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那刚刚听到的两首歌呢，是吴克群还有钟欣桐所唱的《全部都给你》，还有张信哲的《逃生》。继续呢，来关心几则讯息。三立新闻网的报道，台股18号呢开高后一度呢重新站上46000点，却随即呢遭遇沉重卖压，盘中高低震荡超过了700点，中场加权指数下跌了548.59点，1.2%，以45308.68点作收，成交值大约是9584亿元。当中的金元三哥利基电连续第二日呢被外资卖超哦。遭到横砍35766张，国家队也进场救援，砸下了2亿7225万9735元，买超3756张，卖压排山倒海。利基电呢，微幅开高呢，就立即翻黑，一路躺平，股价呢是下挫了6.57%，收报69.7元。由于呢，美债券殖利率飙升到高点，中东局势呢紧绷，推升油价，市场担忧呢持续通膨，加上了晶片股重挫，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了5%，台积电 ADR 受到了拖累，下跌了4.1%，台指期夜盘率先反应，下跌了561点。台股今天呢一早开盘大跌近1000点，失守45000大关哦。随着呢这个买盘陆续进场，跌幅略显收敛，持续震荡起伏。中央社的消息，空军以代号凤翔专案对美军购呢66架 F-16V 战机，军方人士呢18号透露，首批 F-16V 将在近期呢自美国飞返这个台湾空军制航基地，原本规划66架今年全数飞返台湾，但受到了产线搬迁重启，还有供应链中断等等复杂因素影响，稍有延宕。而美方呢也采2班制哦，20小时来全力赶工，确切细节呢还是由美方来决定，时间呢还没有办法确认。空军说明 F-16V 呢除了有推力变大、机身优化、航程增加、视距外作战以及呢部分逆踪等等的特点之外，更搭载了武器导控、电子作战还有通讯等等多种功能的雷达。民视新闻网的报道，行政院宣布将不附属财政收支划分法，还有呢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等多项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案，引爆了两院呢重大的宪政风暴。立法院长韩国瑜呢18号晚间撂下重话，指责行政院寸步不让，质问是谁给行政院这样的权力，炮轰行政院一再以不附属、不执行动摇宪政秩序。行政院长卓荣泰则在深夜火速发文反击，虽然韩国瑜呢读了不少古书，但忘了读好宪法和预算法，并引用了宪法和预算法，直指立法院破坏了财政纪律，反问韩国瑜，这些病态你有阻止过吗？他强调，无论是提出复议或不予附属，行政院都是被动而且不得不为。联合新闻网的报道，中联油脂爆发一级致癌物苯胼皮超标油品案，台中地检署呢昨天侦缉起诉书呢揭露了害人的真相。中联早在3年前就得知了巴西黄豆制油容易产生苯胼皮，去年还大幅放宽了热损率允收标准10倍，下游的福茂油还有呢泰山高层知悉问题油品，还企图封锁消息，就连泰山董事长刘伟龙打算通报时，中联董事长蔡清松还致电阻挡，业者自主通报的机制根本是失灵。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半夜突然饿醒，来碗热腾腾的牛肉面再回去睡，也要小心水肿、失眠、火烧心上升哦。台安医院呢肠胃肝胆科的主治医师苏志胜呢就提醒，夜间是肠胃休息、消化液分泌还有蠕动较低的时段，如果经常半夜大吃牛肉面、泡面等等高油高盐的食物，容易引发胃食道逆流，也会因为口渴、大量喝水、频繁夜尿而打断睡眠，同时呢等于是要求原本准备休息的消化系统重新来启动哦，也会打乱了消化系统和生理时钟的运作 节律，所以也要特别注意。
0: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DL 罗时丰，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2: 三杯鸡，妈咪好会煮哦！
1: 哎呀，只是简单的家常菜而已啦，你喜欢就好。
3: 宝贝，虽然舍不得，但是如果去国外念书是你的梦想，那就勇敢去追吧。
2: 宝贝，谢谢你。
4: 妈妈，这是这个月的钱，不要舍不得用哎。
5: 啊呜！哎，你怎么毛好脏哦？该带你去洗澡了，不过先来吃罐罐。
6: 哦，老公，不要再抽烟了啦，抽那么凶又熬夜，鬼走海溜溜啦。
5: 嗯，宝贝，不要。
0: 可恶，怎么又有人在这边放闪？
7: 爱无色无味，没有形状，当它在各个角落串流，你可能会忽略，也可能会发现，其实它无所不在。传递爱的频率，城市广播网。
8: 我好穷，我压力好大，所以我要喝酒。
9: 求求你别撞我，我才刚大学毕业，有美好未来等着我。
10: 我不能死，我下个月要结婚了，留下未婚妻子，情何以堪？
6: 拜托不要，我的小孩很小，想陪我孩子好好长大。
8: 我可想要我卡久的健康吃饱哩。
11: 认真负责的人，酒后不开车。城市广播网关心您，酒驾零容忍，安全有保障。
1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好，刚刚听到的是潘嘉丽的《情人》，时间是10:43，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来跟大家分享是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哦。七夕情人节来临了，那约会呢，到底谁买单哦？又成为了热门的话题。111人力银行呢最新的调查又显示哦，超过半数的上班族呢是支持 AA 制的，但真正在意的不是说一个人一半哦，而是说双方的感受。能够感受到觉得蛮公平的，其中呢有 73.4% 的受访者直言很反感，就是说在约会的时候连那种什么1块钱5块钱啊0.5块钱都要算清楚的人，真的让人家觉得很反感。111人力银行呢是进行这个约会 AA 制大调查哦，调查期间是8月3号到14号，有效的样本是1144份，结果就显示呢，从整体的态度来看呢，支持 AA 制的比例合计呢达到了 51.7%， 也有 25.8% 认为要视情况而定，不太支持的或不支持的大概是 22.3% 哦。那男女的态度也是有蛮大的差别，男性支持 AA 制的比例呢高达了 62.2%、哦、高于女性的 46.9%， 但是有 30.6% 的女性呢要选择说视情况而定，那视情况而定的男性呢就非常比例非常少了，大概只有 15.6%、哦、男性可能很明确的希望就是 AA 制这样子。世代差异呢也是有这个不一样的、哦、S 世代呢就是1965年到1980年出生的，是支持 AA 的比例达到 58.62%， 是各个世代最高。 Z 世代呢支持率哦，虽然有 52.17%、哦、但不支持的比例达到 34.78%， 是三个世代最高的，显示呢年轻族群对于 AA 制的看法是更两极的。不过呢真正进入交往关系之后呢，哎，多数人又不倾向完全 AA 了啦。那个调查显示呢 41.2% 认为说情侣呢是很适合采取你一餐我一餐轮流来请客、哦、或你出大的我出小的之类的了、哦、那 22.3% 呢主张共同账户来管理生活支出、哦、这个好像也是比较明白的、哦、再来是 20.2% 呢认为说要是双方的收入而定，真正支持完全 AA 各付各的、在交往过的时候呢只有 7.6%， 所以呢显示呢大家对于说交往以后呢在那边 A 来 A 去的话，恐怕也是会这个打破关系，影响感情的哦。好，以上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嗨 ，Julie， 我有开车，我载你回家吧。
1: 下雨天好讨厌哦，那就麻烦你喽。
0: 没事的，反正顺路，上来吧。来听听广播吧。奇怪了，怎么都在播这些歌？
1: 我也喜欢听广播，我都听城市广播哦，就是这一台。
2: 人生的各种春天，广播永远带给你更多的东西。城市广播网，我说这个人生啊，每天都要哈口气，遇到人要阿罗哈，朋友没事情哈拉，餐餐都马生菜沙拉，看到美女笑哈哈，想叫哈尼他不搭，工作累了哈个欠，吃个最爱哈密瓜，兴致来了唱嘻哈，买个乐透就回家，每天忙碌心没家，一没注意病磨牙，照顾身体不能哈，以免人生全梭哈，天气诡谲多变化，就怕一个大喷发。多喝水呀，多休息，不叫爸也不叫妈，需要时听医生话，健康才能笑哈哈。
3: 城市广播网关心您，多多注意自身身体健康，需要时就医，按时服药，多听音乐，放松心情，才能快快痊愈哦。
4: 好听的音乐带给你满满的活力，更多你喜欢那些歌儿都在 FM97.1 台南之音。

好，在70年代呢，琼瑶的作品《彩云飞》那时候呢搬上了大荧幕啊，当时呢邓丽君所演唱的插曲《千言万语》可以说呢风靡了这个海内外无数的华人哦，这个曲调旋律呢可以说是相当的优美，所以呢之后的翻唱版本也相当多。那我们听到的是许富凯他的台语的版本哦，然后歌词呢有重新来这个编写哦。好，这个小时最后要来送上的是在这个2023年那时候金曲奖颁奖典礼上，艾怡良呢就是看错名字哦，不小心口误叫出了陈建伟，有没有？当时真的也蛮尬的哦。不过呢陈建伟是展现了很高 EQ 来大方化解，所以呢也牵起了后来他们两个人在音乐上的合作缘分。我们来听他们两个合唱的歌曲，叫做《陈建》。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2: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3: 设计正在改变城市的样子。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即将在桃园登场，以桃园流为题，串联青埔与中壢两大展区，汇聚白族设计团队，融合城市文化、科技与生活。从展览体验到城市走读，邀您走进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4: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5: 没关系
4: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5: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4: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5: 上实在家具
4: 阿姨摩登家具。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好，天岛是人气的这个超人气的乐团哦 ，BTS 呢，他们在今年度呢纪念出道13周年的特别的新曲哦，叫做《Come Over》。好，时间是11:09，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来跟大家分享自由时报的报道、哦、Google 旗下的 Gemini 呢，这次呢找来了就是 BTS 防弹少年团来做合作、哦、他们就宣布呢即日起在 Gemini 应用程式呢推出了4项 BTS 的限时互动的体验，你只要在手机或电脑开启 Gemini， 然后呢将提示词输入框哦，输入了 Unlock BTS 就是解锁 BTS 或是神秘数字7777，就可以解锁这个专属的功能哦。那相关功能呢是在部分语言版本当中是限时推出，这些 BTS 的专属功能呢让粉丝可以掌握成员们所用过的一些那个 Gemini 的一些提示词哦。那为了庆祝这个合作上线呢，他们也推出了 YouTube 的影片哦，就是 BTS and Gemini 哦 It starts with you，然后呢也可以让大家了解 BTS 的成员呢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怎么样使用 Gemini 的、哦、那所以呢就只要在这个提示框当中输入 Unlock BTS 或7777，就可以使用四大功能。第一个包括了、哎、BTS 他们都问那个 Gemini 什么呢、哦、就是问 AI 什么呢。第二个呢也可以猜一下他们的歌曲。第三个呢他们的巡演到哪里、哦、可以及时掌握。第四个还可以跟 BTS 来学这个日常的韩语、哦、所以所以呢也算是蛮有趣的这个功能合作就对了。好的，那我们今天的互动主题哦，那就是说如果说你要选择你的伴侣要谈恋爱的话呢，你会不会爱上你自己这种类型的个性的人呢？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因为大家今天好像回答比较少哦，所以我们就是还有几位朋友石秋呢他说也是祝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不管有没有情人大家都快乐、哦、今天祝情人节快乐的比较多啦，回答问题的比较少啦。吴权说呢祝大家每一天都甜蜜幸福哦，雨儿说会爱自己怎么这么有爱呀、啊，然后呢小帅妹是说也是祝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多福呢他说我不会爱上我自己，因为长得不是自己的菜哈，理想当中的自己是双眼皮大眼睛眼角稍微上扬身材微辣适中哦。对对对，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会那个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时候，忽然想一想会发现说哎，好像答案会蛮令自己讶异的哦。那也可以借由这样的问答呢好像更加了解说为什么不会爱上自己呢，是不是自己觉得哪部分可以稍作改进，或是可以朝 哪方面去那个去调整这样子。那如果是爱上自己的话那当然很好哦，那可以更加肯定自己也很好的。国境呢他说选二，然后把薪水都给对方，给对方满满安全感的人。你是说二号有这种感觉，还是你是这种人？你是把薪水都给对方，给对方满满安全感的人是吗？好，再来是淑静呢，他也贴了一个梗图哦，天若有情天亦老，人若当妈睡不饱，哈哈哈，这个好像也更加实际哦啊，因为很多朋友也早就过了那种什么还在那边谈恋爱的那个年纪了啊，那当妈当爸的这个现实生活更加重要啊、哦。王云说呢会哦，因为自己是很真诚贴心懂事又孝顺的、哦、之前老板呢向别人介绍我的时候呢他都说我这位员工很优秀，用优秀来形容我、哦、我坚守岗位尽自己的责任被看见被评为优秀真的很开心，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真的很不错 very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好，听那亮呢他也是要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好的，那在这边就祝福大家情人节快乐咯，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哦。接着来听 SHE 的歌曲永远都在。

0: 生活的流行 Fashion 生活的话题 Topic， 不容错过的任何讯息及美好滋味都在城市广播网。
1: 宝岛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2: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1: 用爱表心意，
2: 用心表爱意，
3: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4: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5: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做有人的，算起点嘛会较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1: 说走就走
6: ，Okinawa。
0: 即日起至8月31日，
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0: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7: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8: 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9: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8: 拎到位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9: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急。
8: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10: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11: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2: 大家好，我们是
13: IO 乐团，
1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而且呢更加这个大气的感觉哦。好，刚刚听到的是爱很简单20周年初新版，来自于陶喆的歌声。好，继续要来送上的是创作歌手呢宋楚龄哦，他在2019年那时候推出了一首歌叫做去年冬天，那时候也找来了音乐才子马念先来填词哦，共同填词谱曲合唱，走的是比较轻松轻快的爵士曲风哦，那唱出了是对过去恋情的一些释怀的感觉，我们来听这首去年冬天。

好，时间来到了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好，今天这个农历7月7号呢，是七夕哦，众所皆知的情人节，也是乞巧节。相传呢，古代女子哦，在这一天呢，会祭拜亲娘嘛，然后祈求呢智慧、巧艺、好人缘，还有姻缘等等。易经专家呢，王老师王昆山呢、哦，就指出，现代人呢也可以哦，就是趁着今天哦，可以找好朋友、好闺蜜一起来做5件事，来替自己呢增添好运，也可以为自己的人缘、桃花加点分数。

0: 王昆山表示呢，这今天哦，就是一年一度的七夕，过去呢就是女子祈求巧还有这个福气的重要的节日，大家呢都会聚在一起来梳洗打扮呢，为自己的指甲来染色，然后喝喝茶逛逛市集，所以现代人呢也可以延续这些的习俗哦，透过生活的仪式感来替自己转换心情还有一些气场。王昆山就建议呢，七夕除了跟另外一半来约会拜月老求红线之外呢，女生们也可以跟好姐妹哦相约来做五件事哦，增加贵人运来去除晦气，包括了去做一下指甲彩绘哦。不晓得今天指甲彩绘的那些美甲师是不是也很忙，是不是预约都很满呢？然后也可以去洗洗头发啊，喝下午茶，逛街买新衣服还有化妆品哦，哇，这些都是女生很爱的哦，还可以祭拜一下亲娘妈哦，就是织女。那他提醒呢，这个七夕当天呢，和闺蜜逛街买的新衣服还有化妆品呢，可以在下午呢拿去拜一下亲娘嘛，那这个祈求变美啊，有好人缘，然后希望来的都会是正缘等等。不过他也提醒哦，千万不要穿那种怎么现在很流行，有时候大家觉得说很有个性那种破的衣服哦，就是说可能这里有破洞啊，破牛仔裤等等哦，因为呢这个民间认为说亲娘嘛是掌管织布的，衣服如果出现破洞呢，就会象征说不圆满，也有可能说可能你的感情容易出现了一些让你烦心的事情啊，或波折等等，所以呢如果说你真的要去拜一下的话呢，尽量换上很完整干净的衣服哦，甚至于是你刚买来的新衣服来讨个好彩头。另外要来分享的是，日本有一位女大胃王哦，她近日就完成了一项她的这个个人的挑战，她叫做多布田睡睡。8月12号呢，她就在网络上表示呢，她挑战位在岩手县盛冈市的老字号的东屋餐厅的一个丸子荞麦面哦，就是那种一碗，然后里面有荞麦面那种，有没有？然后就吃的都吃很快那样子，可能加点什么酱油啊、葱花那种就可以吃的哈。然后他一口气呢就鲸吞了大概755碗，他就宣布呢自己刷新了这间呢有119年历史餐厅的最高纪录。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呢，多布田睡睡他是在网络上发布一张照片呢，就说自己打破了东屋荞麦面的历史纪录，一共吃了755碗呢。他说呢，荞麦面真的很好吃，配料种类也很多，吃起来很有意思。那根据报道呢，这个多布田睡睡呢，他是竞技大胃王还有网络的直播主哦，也曾经获得今年度东京电视台巨型美食新女王大赛的冠军，然后他常常在直播网站上直播自己的进食的一个画面。1907年创立的东屋呢，在这个官方网站呢，他们的 X 的账户上呢，也宣布了这项破纪录的消息。他们说：“哇哦，新纪录诞生了！”而且呢，东屋荞麦面挑战赛2026年最高纪录就是755碗，也是119年历史上的最高纪录。那多布田睡睡呢，这次哦就成功吞下了755碗的丸子荞麦面。那这个每15个小碗的面量的总和呢，大约是一碗普通荞麦面的分量，所以它等于是吞下了50碗正常分量的荞麦面哦，果然是大胃王。而之前呢，这个女食客的记录是753碗丸子荞麦面，那它已经破纪录了。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孙协志，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这里跳水最好了，水够深
3: 啊！可是我没有带衣服哎。
4: 不管了，先玩再说啦。
3: 好精亮哦，快下来啊！
2: 谁推我啦？
5: 这些声音在夏天很悦耳。这些水声在夏天很诱人，但要是没有注意安全，很可能从此沉寂无声，或是
6: 前往溪流、海边嬉戏玩水的机会大增，不过水中充满危机，一定要多注意。前往的戏水地点要合法，避免做出危险行为，不要落单，下水前先暖身以及注意气象报告等等。还要记住救溺五步，也就是叫、叫、深、抛、滑。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注意戏水安全，才能玩得开心又放心。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这边有看到娟娟呢，她说刚刚有听到菲欧娜分享的资讯哦，她说觉得交往前后呢都 AA 制是非常好的，一开始就把它讲好，但是自己是不会跟对方斤斤计较，说一定什么1元啊 0.5 元都不能少这样哦。她说有时候自己钱也会给比较多，有时候让对方去尾数给都没有关系，只要是两个人讲好了，华裔到顶是最重要的啦哈、哦。没错没错，其实这个感情的相处还有你们的用钱方式交往的模式啊怎么样，都是两个人讲好就 OK 了啦，两个人同意就可以了，不要另外一个人觉得很怨对那样就好了。不过我自己本身还是不喜欢 AA， 总而言之我就不喜欢 AA。 而且你知道刚刚那个报道有没有，这个大家话虽这么说哈， AA 很好啊、哦，真正交往之后就不希望那么 A 的呢，对不对？有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啦，那 A 的很开心也是很好的。再来这个宅美呢，他说我觉得我不太会爱上自己哦，因为自己太过独立了，很固执跟倔强，所以呢还是适合一个人就好耶。然后说今天是情人节，想要大声的对菲欧娜说声爱你物，谢谢你带给大家欢乐啊，谢谢你谢谢你。这个我今天有点就是提不起劲啊，因为我觉得好像每次在很努力的找题目，然后好像跟大家没有办法那个串联在一起哦，好像没什么共鸣的感觉，有时候我也是挺累的，就是我相信大家回答问题可以也是有点累啦。那就再看看吧，反正就是继续有问题的时候再来互动一下了哈。谢谢你谢谢宅美哦，也祝你这个情人节快乐。

好，这位就是周杰伦的爱徒啊，派伟俊，他也推出了全新的创作专辑 Bad Idea， 然后是暌违3年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啊，然后呢，他一口气也交出了十五首的这个全制作曲目啊，算是很厉害呢，很有才华哈。然后这次呢，他的专辑叫做 Bad Idea 嘛，他说呢，为什么会取名这个名字呢？是因为有时候呢，看似糟糕的决定，或许会迎来意想不到的好结果。凡事尽心就可以了，过度纠结就不好玩了。哎，哦，对，这个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没错没错。这有时候像我那个主题，有时候随便乱想的时候，哎，好像也这个反应比较好。那有时候认真想的时候呢，好像又不一定如自己所愿啊。哎，对对对，有时候就是要看开一点啊。Bad idea， 搞不好也比较好。下次多想点比较烂的题目，这样。什么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好了，这个锦绣说呢，情人节快乐啊，自己也会爱上自己哦。然后谢谢铁粉子然哦，也这个立马来说，依旧有在收听的哦。好，感谢感谢。好，继续来送上的是 Ellie Goulding 呢，他今年度也推出新单曲。而且会收录在他9月4号要推出的这个个人第六张的录音室专辑 I Know Too Much 当中，这首歌曲叫做 Four Seasons， 也在讲那种呢陷入爱河当中很紧张很迷人的那种心跳加速感，然后又毫无防备的感觉，也结合了他展开新恋情时的一些甜蜜的回忆。我们来送上这首 Four Seasons。

0: 这位作家最近成功预言日本三一大地震，他在自己的新作品啊，又预言三个月后会有大地震。
1: 刚好太阳黑子将在三个月后达到活动高峰，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2: 我连自己什么时候翻身都不知道，你们比我还清楚我的行程啊！哎呦，这个床垫好硬！哎呀，抱歉抱歉，刚刚抖了一下，翻太大力了。
3: 谣言会过期，但防灾意识不能过期。与其焦虑哪天会地震，不如现在就检查天花板，固定大型家电，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4: 地震不可预测，但安全可以掌握。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林凡，听见最真实的自我，最有灵魂的好音乐，都在 FM 97.1 台南之音。

好，听到的是萧敬腾的歌曲哦，到不了的地方。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刘明湘翻唱娃娃金志娟的歌曲漂洋过海来看你。那待会呢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山重水。嗨，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12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看好房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哎嗨，我的震动玻璃和酒桶掉到破空，要安怎？敢要换一块新的？
1: 笨，玻璃破了找永仁就对了。永仁专业汽车玻璃修补，只要30分钟，无论是裂痕、新心型，一切搞定。
0: 阿英，您是伫倒位？
1: 阿德迪耶，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0: 玻璃修补专家，
2: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3: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证、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2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5: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6: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8月19号，是礼拜三中午的12点08分哦，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持续在这个时间点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好，今天是农历的7月7号，七夕情人节。听众朋友应该以为彼得要来听到的是经典的甜蜜情歌，对吗？哦，错，今天我们要反其道而行哦，怀旧复古风，我们要来听到的是经典的苦情台语 K 歌，只要是在2010年以前发行的苦情台语 K 歌哦，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所以保证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好听好唱，又有得到大家的共鸣哦。欢迎您呢再度的浮出水面哦，来到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8月19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么第一首歌曲呢，要来送上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了。今天8月19号狮子座，同时也是歌手郑秀文的生日。第一首歌我们来听一下郑秀文的这首《魅力燃烧》，从这首歌呢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0: 洋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的西安音乐 A to Z 呢，首先彼得这边要来推荐到英文字母 E 开头的歌手哦，要来欢迎到的就是英国的电音精灵 Ellie Golden 艾丽高登。

Ellie Golden 呢早期的作品啊，这首单曲叫做 Burn。 那么艾利高登呢从小就非常的有音乐上面的天分哦，因此让他呢很快的就有机会来跟唱片公司做接触。2010年的首张专辑 Light 在一发行之后呢，直接冲上了英国金榜的冠军，同时在美国也是挤进到了 Billboard 前20名当中，在全世界缔造了140万张的惊人销售成绩，也让他获得了英国 BBC 2010年度新生排行榜的第一名而受到瞩目。那么在12年所发行的第二张专辑 Halcyon 呢，更是被英国知名的音乐杂志 Q 杂志以四颗星的高评价评为是2012年当年最美丽的流行专辑之一而走红。那么继续呢，我们来听到的就是他音乐历程的中半段，15年所发行的作品 On My Mind。

这首歌收录在2015年所发行的《疯狂快感》这张专辑当中，叫做《On My Mind》。那这张专辑呢，是他个人的第三张的录音室专辑哦，同时也是艾莉高登呢他首度主导音乐风格的一张作品。马上我们再来收听这张专辑当中的好歌《Something in the Way You Move》。

0: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 什么？我李罗家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2: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3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那

0: 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1: 听广播好处多。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3: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陈汉典，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4: 好，今天谢谢 NA2D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大家听到的这一组英文字母 F 开头的团体组合，他们是来自于英国的 Indie Rock 创作的乐团，叫做 Fickle Friend， 他们的翻译叫不靠谱好友乐团。

收录在 Fickle Friend 不靠谱好友乐团的首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叫做 Swim。 那么 Fickle Friend 呢，他们的音乐风格是以经典的英式摇滚当作基础，混搭 Indie Rock、 Indie Pop 还有 British Rock 等等的乐风，塑造出21世纪当前最明亮畅快的摇滚之声。那他们的首张专辑在一发行之后呢，也获得了各界的高评价的回响，也在全球的乐坛当中呢闯出了名声。再来要听到的这个歌曲叫做 Glue， 一样是来自于他们的首张专辑当中。

曾几何时，当黑胶唱片换成了数位唱片，当手写卡片换成了手写输入，当面对面换成了前镜头对前镜头，我们依然在这里，坚持日复一日的问候，让四季依然是四季，距离不再是距离。熟悉的老朋友，城市广播网，陪你展开精彩一天。

天虽然我们的线上的听歌的点歌的主题是经典的苦情台语 K 歌，但是呢今天是情人节七夕嘛，这个不免俗的在空中呢还是要播一首跟情人节相关的歌曲，也要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七夕情人节快乐。我们刚听到这个歌呢来自于吴克群的情人节，但听众朋友如果你身边呢没有情人是单独一个人的话呢，可能会对于很多的电台啊很多的店内啊都一直在播情歌这件事情呢非常的反感。这首歌也送给你们了，林怡跟洋葱的作品叫做《七四八情人节》。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保实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3: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61.5%，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4: 中原拜拜，新东洋咖喱串咖金澎湃，新东洋玉米水煮尾鱼罐头，清甜又有料，水煮更健康。古早味蔬菜饼、芥末风味饼，多款古早味零食，拜拜五星椅，专给龙猫椅。中原采买，家庭常备就选新东洋。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好，今天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呢，过去只要在节目当中做到这个主题呢，往往都非常受到听众朋友喜欢哦，叫做经典的苦情台语 K 歌。只要是在2010年以前发行哦，然后这个台语 K 歌呢是你在 KTV 当中非常喜欢唱的哦，然后走的是台语苦情歌的路线，就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方案大楼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找到今天8月19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赖慧如的《莫内猫》，待会在1点钟的整理过后马上回来。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爱就从吃饭开始。大家好，我是欧汉生，现在下午1点钟啦，吃午餐了吗？还没的话赶快去吃饭哦。

0: 二代保时力，首付平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时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2: App 找工作啦，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1: 这么方便？对呀，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2: 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可以向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 06-633-0820。
1: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广告。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4: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5: 好，时间是中午的1: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那么今天礼拜三怀旧复古风的节目当中呢，听到了这个单元哦，点播的歌曲都必须要在2010年以前才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而且走的要是经典的苦情台语 K 歌，台语歌曲的领域当中走这样子的一个歌曲的方式的作品。 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今天呢，应该可以算是一个让大家容易好发挥的一个主题。欢迎喜欢听台语歌曲的听众朋友呢，把握机会浮出水面来点歌。第一首歌抛砖引玉来送上的是黄以玲《无字的情杯》。

一直以为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阿嬷的情批，其实是母子的情批，来自于尤鸿明老师跟许常德老师的词曲创作，黄以玲的演唱，1999年发行的作品。哇，好好听的一首台语单曲，对吗？听众朋友，你自己有没有一些常常在 KTV 当中呢会点唱的经典的台语苦情 K 歌？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来留言点歌哦。像林俊逸呢说洪荣宏的那些哇回头来看猎秋，1995年发行的作品呢，其实也是来自尤鸿明老师的创作啊。王俊贤小点丹炉耶乱乱乱，麦克王说王瑞霞的绝情雨哦，好似哦，好像现在呢在外头也是下着大雨，哎，是在南部，南部在下雨是不是？吴宗宏呢说真心美的苏良烈心瓜李甘哉，以及薛丽云点播的歌曲吴宗宪宪哥的金星哇绝情。听众朋友，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今天呢在线上我们来听到的是经典的苦情台语 K 歌。过去呢只要做到这个主题哦，不要讲500楼了，700楼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欢迎喜欢听台语歌的听众朋友赶快浮出水面来加一留言哦。

孙淑媚2004年的作品，这首歌叫做《爱嘎康赞》。红珍珠也要点孙淑媚的歌，那一首《秘密情人》今天也是蛮多人点的，但是呢，今天彼得选的是另一波歌曲，就是我们现在听到这首《爱嘎康赞》。那林珠俏呢，真心梅的纪念品，罗琳的想要点的是蔡小五的《一生即无力》2002年。邱玉梅要祝福今天生日的林锦柳阿姨生日快乐，祝福这个大姐生日快乐啦。黄鸿盛龙少华龙哥的《孤单》他发行的音乐作品不是太多，但是那一首《孤单》呢，当初好像也是有搭配着戏剧那每每在做到台语歌的这个主题，也会被听众朋友给提到，对不对 ？Sandy Zen 的二姐将会的《吉娃娃行不行》也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白嘉玲祝福大家呢七夕情人节快乐。孙淑媚的《爱嘎康赞》，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有播掉了。是的，今天七夕情人节在空中呢，我们不听甜滋滋的情歌，要来听到的是经典的台语苦情 K 歌。

一样也是一首经典的台语 K 歌，苦情 K 歌，来自曾馨美的苏辽，你的心肝你甘知。黄怡婷呢说，当然来一个熟妹2002年的秘密情人，这个被当公开的秘密情人，感觉也是非常的苦情。叶嘉豪说，苦情的台语歌真的好多哦，是不是？所以呢，这个题目是大家非常容易发挥的嘛，对不对？想要选一首曾馨美的苏辽，你的心肝你甘知，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歌。小吴呢，祝福大家每天都有幸福的笑容，对不对？施文斌的柯旧软瓜，金钻听歌帮个大楼，以及谢耿杰呢，陈雷的新买卖考，但是呢，还是要祝福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哦。

0: 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艾怡良，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是中午的一点过21分了，也欢迎是我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哦。每次来到了礼拜三的时候呢，彼得播出一点到两点这段期间的歌曲呢，走的都是经典歌曲的路线哦。2010年以前，然后呢，今天的题目是经典的台语苦情 K 歌。如果听众朋友你觉得这一块哦，这一块的领域的歌曲是你个人非常喜欢的，欢迎您浮出水面哦，来到彼得的脸书的专页8月19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那另外呢，彼得加开的子题就是说呢，你是一个在 KTV 当中会点很多台语歌来唱的人吗？如果你跟彼得一样，欢迎您浮出水面来加一说，哎，我也是一样，哎，在 KTV 当中呢，可能会花很多的时间在唱台语歌。如果有一些朋友不听台语歌的可能都会白眼你的，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欢迎您浮出水面来加一下，让我们知道我们彼此都不孤单，好不好？郑志龙呢，想要点二姐江蕙的雄心九点。然后呢，欧俊麟说今天又是好歌满满的日子了，往事就是我的安慰，这个是陈雷的歌声。林崇盛，今天的歌曲好听，但是怎么可以少了王世贤的命中注定，命中注定啊嘞。那张志全呢，也想要点施文斌的雄心瓜，雄心瓜。方儿方儿亲歌帮盖，谢谢月也是，那 Jane Huang 呢，想要点二姐江蕙的暗丢郎。喜欢台语歌，这个歌呢是你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选的一首歌曲，真的也要祝福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林文华想要点林彦如的五情的人爱到无缘的人。哇，每一首歌看到歌名感觉就非常的苦情哦。

杜耿明觉得台语歌是你个人的最爱哈、哦。那潇潇这位听众朋友呢，也要点巫启贤的《叫我的名》。是啦，阿哥有无？有听众朋友要点歌不、哦、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8月19号的 Live Po 文、哦、经典的苦情台语 K 歌点播的年份帮我注意一下，2010年以前才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放在里面哦。那陈慧敏呢，林彦如的糟别嘎逼，蒋勤真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也要点糟别嘎逼、哦、严明南要点抽鸾、哦、陈百潭的王俊杰呢说黄以琳的爱歌加在听，以及张春茂大哥呢点的歌曲翁立友的挖猛听。这个阶段呢，我们来欣赏一下王世贤大哥的歌声、哦、叫做《情难忘，情难忘》。

来，听众朋友，你是一个喜欢在 KTV 当中点很多台语歌来唱的人，跟彼得一样吗？如果跟我一样喜欢在 KTV 当中来飙唱台语歌的，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来加一，这个也是今天彼得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子题。黄一婷说，你这个最爱唱的就是爱嘎波梅姆在家，徐富凯的决心，翁立友的坚定等等等等，哇，真的也是如数家珍的。严明奶说，哇哇哇，看我点的歌单就知道王世贤的歌一定必唱。那刚才那首金丹蒙你会唱吗？Andy 会加一，大部分唱的都是陈雷，郑志龙也会，而且呢你跟你老婆都很喜欢唱台语歌。 Joe Chen 呢加一加一，必点的是伍佰老师的歌。梁书明也加一，那想要点郭贵宾的那首 Hyper Long。 蔡珠梅也是很喜欢唱台语歌的听众朋友，还有方宇翔呢部分一定要唱台语，哇，这个听

经典的苦情台语 K 歌再加一、哦、来自林彦如的糟别嘎逼。是的，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中部 FM9.9 南部的听众朋友 FM97.1， 现在进行到的是城市 InHouse 的节目、哦、我是 DJ 彼得。真的每次做到台语歌的主题呢，时不时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的听众朋友、哦、收音机没有坏掉，您也没有被盖台，也没有转错台，现在呢走的就是一个城市广播网的频道啊，只是我们今天呢把播歌的焦点聚焦在经典的苦情台语 K 歌，所以呢不熟的听众朋友这个乍听之下，诶，我是不是被盖台了齁、哦、没有，还是持续你们的频道齁、哦、这个电瓶在城市广播就对啦。陈小敏也加一，一阔一阔呢也会在 KTV 当中呢恶补一下齁、哦、也趁机练习一下自己的台语。欧虎齁、哦、也说加一，这个是必要的。谢尔比加一齁、哦、你基本上呢都是台语挂的齁、哦、常常把 KTV 当中呢搞得像小吃部一样。相信朋友应该都蛮喜欢跟你去唱歌的吧，对不对？挥军谢齁、哦、跟你朋友、哦、跟你先生去唱歌的话呢都有点台语歌。先生是72年次齁、哦、但是会唱陈一郎的歌曲。还曾经呢因为唱一龙的瓜、哦、被不认识的大哥说他很道地。哇，你们是在哪里唱歌啊，怎么会被不认识的大哥给听到呢？是在小吃部吗？是不是？宜轩呢一半一半、啊、一半台语一半国语。其实在 KTV 当中如果点歌的语种的范围是一半一半的话呢，那台语歌的比例已经算高了。吕雅轩说跟老公呢都是点台语歌的、哦、这几年跟小孩去唱台语歌他们都听不懂、哦、这个次数一多自然而然他们就听得懂了啦。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39，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目前我们的大楼数来到了535，哇，果然呢，经典的台语 K 歌可以轻轻松松的破500大关。那今天是不是可以稍稍的把那个目标摆在600或者是700楼，有没有机会？这个看一下大家，如果想要点歌的我们就继续。那如果你也是在 KTV 当中呢会点唱台语歌的人，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来加一一下。郭涵涵觉得今天的歌都好经典，只有几首不会唱，其他都会，包含了往事就是你的安慰，觉得超级好听的。曾焕成说会，是会在 KTV 当中点唱台语歌的人，有的时候呢还会点霹雳布袋戏的歌曲来唱，全场傻眼哦，但是呢就是爽。喜贝平今天好听的歌曲哦也再来加盖了，祝福大家七夕全节快乐。那伟谦哦，这个是小吴的点播，伟谦哦，蔡小虎的问感情。 Sandy Zen 上次去 KTV 当中点的呢应该是一半国语一半台语。陈奕宏出了两场的车祸哦，乱了自己的步调，那刚好今天复健的时候呢听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歌，觉得非常的有年代感，因为没办法，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嘛。希望接下来呢继续的正能量，你要出运了，这个也祝福你复健的这个速度可以加快一点点，复健顺利，好不好？ Angel Lee 呢觉得今天的歌曲都好好听，听歌帮个大楼，也祝福大家情人节快乐。这个阶段呢我们来私心彼得来推荐一下这首歌曲，小霞姐的傀儡昂啊，咖喱昂啊。听众朋友有人听过这首歌吗？

是有一次在友台当中听到 DJ 播的这个歌，哇，我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播着播着我竟然也是有办法一起把它给唱完哦。小霞姐1991年大咖记啊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咖喱昂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歌呢？蔡静怡说有听过哦，跟彼得同个世代啊，怎么会没有听过这个歌呢？果然同一个世代会有一点点共同的回忆是很正常的，是不是？ Rockman 说跟大姐啊大咖记啊同一张专辑的咖喱昂啊，哦，这里来行诶，王云喜欢这首咖喱昂啊，陈小霞的歌曲啊，亚曼诺呢也说陈小霞的歌曲加一，有听过这首歌是不是？那听众朋友，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44哦，我们的大楼数呢来到了567，希望今天有机会哦，可以看到六字头经典的苦情台语 K 歌。如果听众朋友呢要继续把这个大楼往上盖，非常非常的欢迎哦。那当然，彼得有看到很多新加入的一些听众朋友，一些听众朋友的昵称跟名字哦，比较陌生一点点，好像是彼得第一次看到的。如果可以的话，也帮我按赞按一下追踪好吗？感谢你。

0: 在意。
1: 罗时丰大牛哥这首单曲帮忙告情歌。那么气象署呢，刚才也对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跟高雄市，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今明两天天气会比较不稳定，有的时候呢会有超大雷雨发生的一个几率，所以听众朋友这两天在外面遭总真的请注意一下这个下雨天的行车的安全。其实不只是行车，有的时候走路呢，你的鞋子有没有防滑这件事情呢，真的也是蛮重要的，因为彼得前几个月吧，才在雨天的路上走一走滑倒，这个膝盖侧胸真的也是痛痛的，虽然只是个小擦伤，但是也是蛮痛的，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好不好？让小伟真心美的苏良烈行光力刚在刚才有播了，欧北造成雷的往事就是我的安慰也播了，国伟要点的是林玉英的小雨，廖千惠帮朋友点播一首许富凯的夜行兵一定五八郎，也祝福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了。那陈琳，这位听众朋友呢，陈一郎的溜鸾虾裸拥，以及巫小如要点的是二姐江惠的邓来温行兵。讲到二姐江惠，很多听众朋友提到的就是这首断肠诗。

米德真的很好奇哦，真的有人有办法从头到尾每一首歌都会唱吗？哎，如果可以的话，那是真的很厉害的。因为即便是我，大概也是有一两首可能没有这么样的熟悉哈，但是呢，我可以会80%。真的有人从头到尾都一直唱下来的哦，真的很厉害。蔡默轩的《小点清扬》跟方心的《新买糟天癌》哈，是台湾霹雳火的主题歌。亚曼诺呢说《断肠诗》超好听的，感谢你哦。郭涵涵说是你的爱歌哈，罗时丰大哥的茫茫告情歌，欧俊麟说今天的歌曲呢唱着唱着眼睛就湿了哈，何光觉得今天的歌超好听，青歌帮盖大楼，萧佑珍每次到了礼拜三呢办公室就变成了一个大型的 KTV， 今天的歌曲一播下去呢完全是暴露自己的年代。 Jen Jen 觉得今天的歌呢也是超级无敌好听的，严明南说可以续时吗？嗓子都开了不要下线哦，没有办法，洗干稿啊，我们要强制关包厢了哦。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在桃子姐陶晶莹的《我不祝福》之后呢，时间也来到了下午的1:57，最后一首歌曲来送上的是派伟俊的新歌《穿上你的爱》。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呢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2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三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我们诚心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今天七夕耶，日常般的七夕，日常般的情人节，把每一天过好，也都可以像情人节般的甜蜜，是吧？礼拜三，我们一起来七夕情人节，城市舒服雷。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牌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由台北曲艺团打造的品牌节目2026台北相声大会将在8月29号校工台南文化中心，由谢小麟、刘世明、叶宜君、刘尔金、黄义豪等人以时下流行的 AI 科技爆笑独创的群口双簧，陪观众度过欢乐的暑假尾声。现在剧团推出限量50%青年席，欢迎民众到 OpenTix 网站查询相关资讯。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2: 李长辈啊，通报阿花小妹妹，恁妈妈喊你三分钟来，紧登去厝集合，不然伊就要去乐屋哦。讲到这个乐屋，伊若无对到，伊就会骂骂吼，因为那边有足侪妇婴用品，不管要洗还是要买，物件交匀阁方便。不管大人还是囡仔，爱去阁爱洗。乐屋专业妇婴用品连锁，2912706，谢谢。
3: 乐屋呵护宝宝，护马虎。
4: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5: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这也是很受到大家喜欢的这个韩国女团 Apin 的歌曲啊。嗯嗯，你知道这个撞声词哦，有很多很多的意思，对吧？那你今天知道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吗？嗯，知道了呢，又怎么过呢？过来人的心声都会觉得说，哎，那就是日常安好就好了啊，就是心意上来说呢相通啊，反正就还是要过好日子吧，对，好好的来过日子哦。但有些人呢，不竟然哦。有些人会觉得需要一些些的仪式感，或许礼物啊，或许大餐啊，或许是这个送花。不过以往呢，这个过来人的身份都会觉得送花好像有点浪费钱，因为花始终会去谢掉了，对吧？那至少呢吃着或者是呢食用的一些礼物比较实际啊，不然就红包。但你知道狮子园呢，看到他的儿子巨蟹座的小儿子哦，就是有准备鲜花送给女朋友，然后他有点压抑说，新生代就是现代的年轻人还会喜欢送花这件事情吗？会不会更务实一些些？殊不知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哦，这个过来人的那种心声不竟然很适用哈，因为问了我们比较年轻的那个天平轩，他也是觉得其实送鲜花的感觉还是蛮好的，所以呢好，就是不管怎样啦，只要是两个人熟悉的方式、欣喜的方式，都可以进行呢一种非常幸福美好的感觉。只是呢，不要不知道忘记了，或者是告知了还真的是忘记不知道的话，有可能今天过起来会那种像大雨特报一样，是吗？今天台湾一样受到低压带地气压的影响，大雨特报有一些些地方会出现了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哦，请大家出入的时候，看一下老天爷的脸色，也注意一下你有好感的人的脸色。好，这个大雨特报的警戒范围提供参考，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还有屏东县。

0: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1: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2: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1: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3: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4: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3: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4: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3: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4: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3: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5: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3: 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5: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穿上西装，我是办公室里同事最信赖的神队友。
7: 换上围裙，我是厨房里变化酸甜苦咸的魔术师。
8: 追求完美的肌肉线条，让我在比赛场上无往不利。
9: 哎，跟你说，我上次做那个最新的美甲彩绘，这个礼拜聚会再给你看。
10: 性别不该是框架，而是展现自我的方法，每个选择都值得被拥抱。绚烂的世界因尊重而美好，城市广播网为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你喝彩。
11: 城市广播网 FM97.1，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阿杜。

其实呢，他唱国语是没有腔调的，我觉得他的国台语双声带的一个这个诠释呢，都还是非常的有感情、有滋味的，对吧？罗时丰的难得，昨天因为罗时丰的一个代表作《深情》哦，就是比较悲伤哈、哦，比较沧桑感觉的这个《不曾说爱你》哦，就是聊到了推歌的主题哦，这个。同一首歌不同版哦，我的这个喜欢推歌的 Dears 哦 ，Peggy 就说，哎，收音机是不是感觉是坏掉了呢？没有，而且耳朵可能有时候会坏掉，也许可能是集中火力。

反呢国英语甚至还有意大利文等等都可以。好，就是只要你感兴趣很好奇的部分，那或者至于你的一个人生故事当中占有很重分量的一些觉醒，或者是一些感触，或者是一些感伤感动，好，两到三首，我说过你也可以自立主题的，没有关系，那最主要的是一种分享吧。也许你自己的感觉，你自己的分享不尽然别人会接受，我们从来也不走这个调性，对吧？好像我的方式也不尽然全部人都喜欢都接受，但我自己还蛮喜欢的，那就好啊。是这样没错的。下午的2: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现在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好，今天礼拜三，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了，一起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吧。好 ，fighting 出呢也很不错啊，这很不错，礼拜三的氛围很不错的七夕情人节的氛围啊。好，但是呢，气象天气的变化还是爱注意哈。如果惹人不高兴的话呢，这个大雨特报之外呢，还要预防一下台风，有没有？好，这个呢，新增加的台风 ，OK， 出炉了，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二好正式的生成，那么呢这个路径呢是朝琉球南方海面移动哦，是否会影响台湾呢？不用那么急，好，就是不用到那种什么把未来活成担心跟担怕，是吧？就是这样子，注意讯息，好好的活在当下就好。是否影响台湾呢？我们再有待观察吧。

0: 干嘛不穿外套，一定要穿短裙？
1: 哦哟，你干嘛一次买那么多东西？是要肥死我吗？
2: 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追剧啊？
3: 那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打电玩呢？
4: 这些不太好听的话，其实也是爱的表达。只要懂得转念解读，就能更享受爱。城市广播网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啾咪，嗯嘛，嗯啊。
1: 吃的三杯鸡，妈咪好会煮哦！
5: 哎呀，只是简单的家常菜而已啦，你喜欢就好。
6: 宝贝，虽然舍不得，但是如果去国外念书是你的梦想，那就勇敢去追吧。
3: 宝贝，谢谢你。
7: 妈妈，这是这个月的钱，不要舍不得用哎。
8: 啊呜！哎，你怎么毛好脏哦？该带你去洗澡了。不过先来吃罐罐。
1: 哦，老公，不要再抽烟了啦！抽那么凶又熬夜，贵州海尿尿啦。
5: 嗯，宝贝，不要。
2: 哎呀，可恶，怎么又有人在这边放肆？
4: 爱无色无味，没有形状，当它在各个角落串流，你可能会忽略。也可能会发现，其实它无所不在，传递爱的频率，城市广播网。

0: 就推他吧，耶、yeah? yeah?
1: 好，今天有推歌，不过呢不是七夕情人节的推歌，我们来聊一下新二代歌手哦。今天聊到这三位歌手呢，其中有两位是属于呢同一家族的，因为他们是姐弟的一个身份哦。好，首先呢就聊到这一组姐弟吧，真的他们的爸爸呢是非常有名知名的谐星艺人呢是 Andy， 所以你知道肖要说的是什么吗？那就是呢姐姐是林颖伟哦，这弟弟呢是 Mars 二三，那当然大家也都知道他是 Trash 乐团的这个主唱兼吉他手哦。那么这个 Trash 呢应该是2009年前后他所组的，那另外他自己呢就是单飞有个人个人 发表他自己音乐作品是以 Mars 23，最近他有一首歌好像是跟什么，就反正就是奶爸的这个新歌就是 Super Daddy， 有没有？就跟这个高尔轩还有那个建制，就是身为人父呢一起呢打造合作的这样子一个歌。那么讲到他呢，其实很小的时候应该是国中的时候吧，就被妈妈带在电视上露脸，好像出席的呢是这个麻辣天后宫。那也因为这样子一个契机牵线呢，他就跟经纪公司签约，也开始了所谓的演艺事业哦，model 啊，拍广告啊。后来他居然觉得这个不是他自己的舞台，好像不太适合。那最重要的一个转折呢，居然是因为姐姐林蔚的关系哦，接触到了娜娜。看电影之后呢，把漫画全部追完，就被这一部作品呢深深的影响到她的人生哦，仿佛就打开了这个天灵盖啊，任督二脉似的。她就说，好像那时候就很笃定，找到了一生的志向，就是她要当个 rocker。所以当个 rocker 呢，也不是那么简单。比如说她用姐姐。有个没有在用的古典吉他在那边练，然后大部分的音乐创作发想都是他自己自学的。之后走了一种比较视觉系的，有没有？虽然是非主流，像是刺青、化妆跟染发哦，有点奇葩的异类，但是他说这个一接触，然后一投入呢，就找到了心灵的归属，因此呢，就造就了 Trash 的雏形啊，也在呢这个演艺生涯呢打拼了很多次啊，这几度的入围闯关金曲奖，也在2025年第36届金曲奖呢抱回了最佳乐团奖的一个肯定。他自己的个人作品呢，其实他也是有闯关好多次，华语这个歌王的这个门票哦。他说呢，虽然呢有起起伏伏，也有所谓的一个低潮期，但最后呢好像也再次的找回了在音乐上的一个自信，真的认定了这就是他的舞台。

讲到 Mars 二三呢，其实呢最为人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比较有穿透力，而且那样子一个嘶吼声呢，不是那种非常的尖刺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厚度的个人魅力。

2023不远处也是啊，让他呢拼一下，就是金曲35最佳华语男歌手的一个入围。你有时候觉得啊，才华的发挥或者是发现，会不会觉得呢 DNA 很重要？但别忘了，他大部分也都是自学的哦。同于呢他的那种魅力嘶吼啊，那样子的一种感觉，音乐作品的一个表达，他的姐姐好林英蔚呢走的呢就比较是甜的。2008年林英蔚呢参加了这个歌唱选秀节目超级偶像第二季，而且拿下了当届的第三名。有可能姐姐比较没有就是那种传唱度哦，极为明显哦，被封为所谓的一个战曲或者是代表作，但其实呢有很多翻唱的一个部分呢也让很多网友呢惊艳，而且一直很喜欢，包含了这一首台语版本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十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快下！

0: 哇塞，森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1: 是的，全新 LP 119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森宝 LP 119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五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今晚以后陈淑芳加一科医师蔡蕊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0: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99-995，0800-099-995，赶快拨打森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099-995，0800-099-995。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拌送过来的，迄唔搭叫做青。
4: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
5: 恁家会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4: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倍景清。
5: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6: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7: 快乐的话
8: 我们一起分享，
7: 难过的时候
8: 我给你渴啦，
7: 不爽的时候
8: 我放歌给你听啦，
7: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8: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马子的。
9: 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
10: 就推他吧，耶、
11: ！好，今天呢，第三位新二代歌手，我们要聊到是杨婆婆的爱女，杨凡的女儿安吉。虽然呢，她是进演艺圈是无心插柳，就帮同学完成报告就写了歌，后来呢就一路创作到现在。不过有一点点叛逆的是呢，以前就是在家人的栽培之下，她是走古典音乐的，但她觉得那不是她想做的事情，所以跟家人恳谈深谈之后呢，就要走她自己喜欢的音乐风格。她说爸妈提醒她走入演艺圈就是两个忠固，要有礼貌跟保持善良。他有一首歌曲非常的受到欢迎，那就是那很轰动的影集影后的歌曲，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安吉的《想想我们》。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Thank you. Next show.
1: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75平，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2: 台湾知名表演艺术团体悠人神鼓携手金曲歌手桑布一带来的全新原创作品《我回来了》，巡演首站来到台南，利用鼓声、歌声与身体交织土地的呼唤，带领观众踏上一段关于生命、勇气与回家的旅程。9月5号及6号，邀请您走进台南文化中心，踏入剧场，跟着桑布一一同听见来自土地深处的声音。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3: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4: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3: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5: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6: 没关系。
5: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6: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接下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5: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6: 上实在家具，
7: 阿姨摩登家具。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三，我们要来推出也要玩赠书活动的呢，是一个病症，跟病症有关，尤其呢就是台湾的超高龄化，全世界的高龄化所要面对的就是失智症。以往呢，可能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用恐惧来想象失智，然后很少去理解它，因此呢有点避而不谈，然后呢当真正发生的时候，你又觉得会很不安，也不知道如何面对，甚至有人呢就是一点点的健忘，它就会让人呢万分的一个躁动跟焦虑哦。那如果真的诊断出来的话呢，还有可能真的会让全家陷入了慌乱。事实上呢，这个日本高龄医疗权威这个和田秀树医师呢，他就以他超过数十年的临床经验，带领大家有机会来重新的认识失智，而且他有强调的是呢，失智不一定就意味着你的人生从此失控，要去知道所谓的真相，然后呢在你的心态上、生活上还有照护上很重要，去做好准备这样子呢才能够让自己也好，或者是病患家属都有机会走向更安稳更自在的老后人生。好，这本书呢是由商周所出版，作者呢就是我刚说到提到的日本高龄医疗权威和田秀树医师，他的书名呢给人呢还蛮有安全感的，就增加了一点点的信心哦。他说，失智不是人生句点，日本高龄医疗权威写给自己、家人与照顾者的安心共处提案，找回自在安稳的老后生活。像他的临床经验呢，他就告诉了我们说，失智症是一种随着年龄增长，而且是每个人哦，每个人都有可能要去面对的状态之一。然后呢他给大家的提案呢真的是有一些些的信心跟安心。他说，一个人是否能够坦然接受失智症是高龄人口中常见的一种状态，那么呢就可以决定接下来你是否能够迎接充实的人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个说法，让你呢可以比较理性的，然后可以很正确的、很安心的进行各种照护及照顾。他说，与失智症顺利共处的方法基本上就是什么呢？哇，你会觉得怎么可能？那就是轻松愉快的过日子。好，书里头他说，我出生于1960年，当时日本人男性的平均寿命是 65.32 岁，女性是 70.19 岁，但根据最近的2022年的日本简易生命表来显示，男性的平均寿命已经是延长到了 81.05 岁，女性更延长到了 87.09 岁。由于1960年代的法定退休年龄是55岁，这是日本表示一般人退休后只剩下10年左右的人生可以活，但是现在即使是退休年龄延后到65岁，退休后仍有10几年到20年以上的人生等着我们，对吧？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一个评估，10至2050年的男性平均寿命呢，预计是84.02岁，女性则是90.40岁，比现在更多了3岁左右。那想必以后呢，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呢，也会逐年的攀升。你要想只要像这样子继续长寿下去，无论是谁都会迎接失智症的到来。要是没有失智，那才有一点点的奇怪。所以与其一味恐惧失智，拼命祈祷自己不会失智，就比较属于不切实际的想法了。他说，不如你要换个思考方式，想想看自己希望成为什么样的失智老人呢，才是更加聪明的做法吧。 那作者他就自己说，我想要成为一个即使失智了也能继续恣意享受喜好事物的老人，如果有自己做不到的事情，那么就借助别人的力量哦，那尽可能的长久维持兴趣，直到最后都充分的来体验愉快的人生。就算失智了，只要能够拥有自己感觉愉快的时光，就能够让大脑充满喜悦，延缓失智症恶化的速度。如果你能够享受愉快的人生，就可以让症状不那么严重。换句话说，这个很重点一个观念，就是跟失智症顺利共处的一个重点，愉快享受愉快的人生。当然还有很多的保健啊，还有预防之道，比如说你持续刺激前额叶，也能够延缓失智症症状的出现时间。所以呢，无论有没有失智，快乐生活都是跟失智症顺利共处的基本要素。听到这样子的观念，是不是有信心了，更加的安心？不是说你这样子生活就能够避免掉失智症，他只是说呢，越高龄似乎呢避免不掉，但你要怎么样去活你的人生，老后人生才是真正最重要的，对你还有对你的家人都好。你想要更正确的理解认识，还有呢如何就是继续安稳的生活，这本书来参考看看，商周所出版，作者是和田秀树，他的书名叫做《失智不是人生句点》。

0: 暖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器表满万折千，
1: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亲家富贵米哦。
0: 用爱表心意，
1: 用心表爱意。
2: 时间代表我的心，报道钟表公司。
1: 不食人间烟火的减肥都经不起人间烟火的考验，唯有健康人性的减肥方法才能长长久久不容易复胖。有肥胖问题请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勾拉气味告。
3: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证、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1: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4: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1: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5: 嗨 Julie， 我有开车，我载你回家吧。
6: 下雨天好讨厌哦，那就麻烦你咯。
5: 没事的，反正顺路，上来吧。来听听广播吧。
2: 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随时都要一起。
5: 诶，
2: 就是爱你爱着你。
5: 奇怪了，怎么都在播这些歌？
6: 我也喜欢听广播，我都听城市广播哦，就是这一台。
7: 人生的各种春天，广播永远带给你更多的东西。城市广播网。
8: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9: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陈思伟的歌曲《木头》。七夕情人节，木头人可能不是那么的讨喜，对吧？下午的3: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下午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城市舒服雷。各地区我们来定频一下喽，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92.9，南部971哦。怎么样去过七夕情人节呢？当然，你每一天哈就是非常的用心、认真经营哈，这个和平相处的过，也都是每一天都可以情人节。好，那你是不是已经有准备礼物了哈？花呢？大餐还是呢？我觉得很有温度的卡片，如果卡片呢真的也没得买，然后也没有办法写，其实呢现在很流行的应该就是表情符号吧。表情符号呢，原来不一样的颜色的 heart 也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意思。好，我们小小的来理解一下。其实我觉得我最基本款就是红心，红心真的就很直白很直接，然后你要用友情的红心或者是爱情的红心等等，我觉得基本上呢都不太会出错。但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表情符号它有很多很多不一样颜色的心？然后我就想说，有时候会想，如果没有很彻底的研究那种网络的流行，这种所谓的表情符号表达的真正意思是什么，也许呢你就 oops 好，就会有一点点的误会哦。但事实上我今天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也有一点点的讶异。其实好早好早好早以前，据说这个爱心 heart 的符号呢，是西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文明就已经出现了，而且考古学家认为当时这个 heart 的表现、表达、表征，不是像我们现在人就是以为的那种爱情爱意，就是适合在恋人关系当中，没有。那时候呢主要象征的是忠诚，然后一直到这个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你知道艺术家就是比较 会浪漫一点点，创意一点点，就把这个爱心给延伸成为爱的象征了。好，你比较常用的是什么样颜色的这个 heart 呢？是不是也跟夏威一样，你觉得直白但是不败，而且不太容易误会，所以呢红色的就是最经典的嘛。好，大家都知道呢也不太容易误会，所以我们就 pass 过去哦。那如果是粉红色呢，它感觉呢也许没有那么的火，没有那么的炙热，但是它有一种温和，你知道有时候觉得日子呢过得温温的也很好，就一样也是象征着幸福甜美的关系。而且呢这个粉红色不仅仅是针对恋人，连就是亲情之间也都可以来使用用的。橘色呢，就火力也还蛮不错的，你知道黄色啊橘色啊那种亮色系的感觉，就是比较 明亮的开朗的。好，橘色呢是怎么样，它一样还有代表着勇气跟兴奋，如果是友谊的一个部分呢，这个也还不错。但如果你要表白还没有正式的表白，就稍微的暧昧来使用的话，橘色爱心很不错的，好，可以用用看。黄色呢，就像我说的，它是明亮度的，就像阳光，有没有正能量？它可以代表着友情跟亲情，那当然也是那种很开心、欢乐的感觉，也表示忠诚、善良跟诚实。好了，接下来你知道这种感觉看起来，你可以因为颜色的鲜艳度跟明亮度至少都不会走歪，对不对？啊，绿色呢，好，夏威最爱的小绿，但绿色爱心呢我倒不是那么的常用。好，这绿色的爱心就是和平，但有时候你居然会发现它在部分文化里头象征的是邪恶跟嫉妒，那我自己觉得那就是一个还是比较喜欢小绿那种正向的、和平的、环保的，有没有环保的 ？OK，原来绿色居然有一种象征邪恶跟嫉妒的感觉。蓝色呢？蓝色呢就是一种智慧跟稳重的感觉。如果在这个感情当中的一个表征，它可能就是会被形容成柏拉图式的爱情，然后也可以针对人事物当中的忠诚关系。虽然色彩学当中你知道蓝色，我一直觉得蓝色它就应该就是海阔天空，有没有天空蓝，但你知道有时候不露忧郁的感觉也是蓝色。好，那 Tiffany 绿呢， OK， 这个呢是有一种自爱的意思，自爱自我鼓励，好，你需要就是加油打气的时候可以用这个 Tiffany 绿色。紫色的爱心又是什么？紫色给人家感

觉，也是比较高贵奢华感。然后紫色是可以用在亲子之间的爱。另外紫色还有一个用途是什么？用在军方。哦、原来紫色有在军方，军方不是应该绿色吗 ？OK， 所以真的是不是你所想象的，单纯想象的。好，这紫色的爱心呢，也可能是用于军方颁给在战务当中有贡献或参战时负伤者。好了，这些有颜色色调的感觉，除了绿色，有时候你可以象征邪恶跟嫉妒之外呢，大部分看起来都是比较正向的，温和的，温暖的。好，接着呢，要走比较暗黑色系了。黑色的爱心，你想黑色，就是有一种担心不好的征兆，对不对？的确，它是有充满哀悼的感觉啊！但你可能会觉得现在人不是那么的禁忌，也许你用黑色幽默来代表爱情啊，但是我觉得千万不要太轻易的出手。好，还有灰色。灰色呢，它有公平、独立、正面的含义哦。但基本上你会觉得，哎，一般人对于灰色可能是中间地带，你也不太会说完全的一个正向。它的确呢，比较看到的是，沮丧、疲惫、放弃的感觉，所以还是要谨慎的使用。白色的爱心呢，就像白色的恋人哈，反正巧克力的感觉是吗？的确，它通常呢还好，就视为纯洁无私，也许呢可以有一种新的开始的感觉哦。好，再来呢，够咖啡，好，咖啡色爱心，想说，哎，夏小薇爱喝咖啡，谁爱喝咖啡？送他咖啡爱心应该还好吧？好，你知道咖啡。棕色，它就是你知道大地色系有没有？穿衣服很好搭，包包配件也很好搭，它就是比较有稳定大地之意哦。当然也可以象征比较广泛的，像是自然跟土地的热爱。因此，它稳定跟大地，你也可以把它象征着这个爱情是可以可靠的、稳重的持续发展。然后呢，因为它咖啡嘛，咖啡色，当然也是跟咖啡或者是巧克力联想，有时候呢就是有那。苦甜参半的感觉哦，但我自己觉得苦之后后韵的那种润甜，还有那种体味的 feel， 其实是很有滋有味的。OK， 好了，这方面的爱心呢，让你参考一下。今天呢，使用的时候，七夕情人节要使用你的爱心表情符号，稍微的谨慎。不过呢，这样子参考起来，只要是那种亮色系的，越亮色系的越安全无虞。至于呢，如果是不是要有一种黑色幽默呢，你真的就是看一下对方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很适合，也乐于接受这样子的刺激跟挑战呢？你

0: 来哦，来个五连拍，一、二、三、四、五。哇 ，Sandy 不愧是王美，马上就是五个 pose。
1: 哼，姐姐可是有练过追赶跑跳碰，有运动有差呢。可以嫩 Q， 也有肌耐力，更重要的是腰围不超过80公分，体脂率不大于30%。
0: 一般运动量建议是以333为基准，每周运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运动时让每分钟的心跳都要数到130下，是不是啊？
1: 但也不要太有压力啦。有研究证实，就算只是散散步、走走路、做家事，没有达到建议的运动标准，也还是对健康有帮助的。而身体健康、免疫力增强，就可以降低流感、肠病毒患病率。
0: 是的，还有拍照时的 pose 也更动感哦。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方面消息。首先关注的是这个系列电影哦，这曾经呢都非常的亮点哦，现在要来关注的是《玩命关头》。你追了几集呢？《玩命关头》从2001年首集上映到现在，即将要迎来最终章了。主演的这个冯迪索唐老大就说了，第11部呢应该是系列最后一部主线电影了。而这个《玩命关头》11预计在12月正式开拍，电影呢这个安排在2028年3月份全球戏院上映。而且很让人意外的是，他自己说他读完最新剧本之后呢，忍不住的落泪，甚至呢他还说有时候即使是世界上最硬汉的人也是需要哭的。讲到最新的剧本呢，他说自己对这个最终版本是非常非常满意。其实呢也真的不太容易哦，因为找到了值得作为系列最终章的故事。这剧组呢历经了四组的编剧长达4年的开发。而《玩命关头》呢可以说是环球影业历史最悠久的系列之一，同时也是公司最赚钱的电影 IP 之一哦。整个系列全球的累计票房呢已经突破了大概是2183亿元啊，这新台币。文化部召开了2027年美国第9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参与甄选会议。这一次呢，决议通过了由导演陈玉勋所指导的《大蒙》来代表我国参赛。推荐的理由就是角色鲜活、叙事流畅，而且呢生动多元的庶民视角来呈现了时代氛围哦，一样就是关照着台湾的风貌，也是具有普世关怀的。这个大雾有没有？大蒙的意思，大雾就是暗喻着1950年代台湾的历史氛围哦。真的，你可以看到呢，小人物求生当中的无奈，还有善良、草根性、幽默的这个本色呢，也写着人性的悲欢善恶，真的好看。而大蒙呢其实也获得了肯定，像是第62届金马奖的最佳剧情片、最佳原著剧本、最佳美术设计、最佳造型设计4项的大奖，海外的表现呢也是非常亮眼的，所以我们也一起期待进军奥斯卡。跟大蒙有关的，因为呢大蒙而问鼎上一届金马影帝的演员柯伟林，他的演技呢也深受大家的肯定。今年呢嘿嘿，他解锁新的身份了，因为他要来接下第63届金马奖颁奖典礼的主持棒。他说参加过好几次金马奖，那这一次呢应该是最紧张的一次了。而且呢他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迎接这一场电影盛会，甚至呢就很爽朗的邀约我们11月金马江湖再见。其实你有想过，就是最近啊，就是在这个主持典礼的时候呢，有很多是突破意料之外的这个选角，然后另外表现呢也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那种感觉。不是从演员跨组主持的呢，像是有林柏宏、谢盈萱跟刘冠廷，这次要好好的来期待柯伟林。那星光大道的部分呢一样亮点十足，因为呢这已经是杨千霈他第17年站上金马红毯了。这一次的搭档呢最近很夯的人物这个角色累积起来的亮眼成绩单，也是让大家觉得非常赞赏的，那就是黄迪翔。那第63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呢11月22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小雨宋念宇有新的作品，而呢他11月7号要首次的站上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开唱了。他说恭喜大家这个已经有椅子可以坐的欣赏了。那登上北流呢，其实小雨说呢期待再加上紧张就换了更大的场地，也希望能够把一路累积下来的音乐好好的完整的交到歌迷手上，也请歌迷朋友来支持。好了，接着我们要来听新歌，而且非常应景的这七夕情人节听一下。这一是由新生代创作女歌手申令安推出的夏日恋曲 Summer Like You。 而呢他有邀约了嘻哈歌手金耀王来跨刀合作，这首歌呢充满了夏日气息，而且呢 MV 就是选在特别选在七夕情人节推出。你的热情还有像 Summer 一样吗？来听一下这首歌吧。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0: 敢那真久无？
1: 我嘛感觉真久无。
2: 真久无洗冷气的房啊！
0: 俗语讲，羊毛出在羊身上，即嘛羊毛拢卡伫个冷气的房啊顶头。
1: 所以两三礼拜洗一间冷气的房啊，房啊才袂变作羊毛毯啦。
0: 啊，啊个选用能源效率一级的冷气，更加会当凉凉啊吹，省电费钱哦。
1: 哎呦，这搞哦！
0: 加讲诶。
3: 男性的每一道电，何必好生活实现？节电从我改变。
1: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5: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计上嘛爱真实在。人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4: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5: 丢啦丢啦！
6: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4: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7: 宝宝
8: ，OV 胖好假
6: ，OV 胖熊胖，
9: 创新的古早味 ，OV 胖好吃又健康。
10: OV 胖是用蒸过的西周黑米去爆香的优质零嘴，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成分天然又单纯，营养满满，长辈小孩吃都很健康。
8: 嗯，酥脆可口的自然风味，一口接一口哎。
10: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1: 谢谢啦！
10: 请问数字对你来说是？
12: Stay to you， 祝我的阿印8岁生日快乐！
13: 哎，今天咖啡又买一送一哦。
14: 你上好卖掉我，啊，那无我随和你知影我鞋啊穿23号诶。
15: 到底上亿的房子要怎么贺成交啊？
16: 不管年龄、身高、体重、财产，总是有个据点数字。想要无止境，就只有
17: 学无止境。
16: 在国民基本教育课纲之外，还可探索公共议题、公民参与、文化沙龙、手作体验。正因为学海无涯，值得终身学习。学习可以不在教室，就在你周边的所有大小事。
18: 大家好，我是王世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9: 好，4点钟过后的互动话题呢，我们要来玩一下时代回忆哦，那种共感性真的是超级强。然后记得夏小薇，我数学不太好，所以呢，你凑满的几项不要写1234567890，或者是谁没有谁没有，请跟我说一下总数，好，拜托，不要让我加减乘除，有时候就昏了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0: 好，4点钟过后跟上来，我的微粉我们第二次，我们一起来聊聊互动吧。这个互动话题呢还蛮可爱的，就是讲的，你知道有些回忆哦是自己点滴哦，自己去想去重温就好。但如果论到一些大时代的历史啊环境的一个变迁，如果有很多人哦就是一起共感的那种回忆呢，讲起来我觉得那种存在的价值还有那个参与度的感觉，那种热力哦会非常非常的明显哦。讲到这一题的互动话题呢，我也是参考了很有名的这个曲盘收藏家，也就是曾经主持过的这个曲盘听友记跟这个曲盘好时光的黄世豪老师，他就在他的脸书呢分享了，然后他说想不到他20项通通都有，有感觉岁月不饶人，那种什么时代的眼泪情感的连结都会觉得岁月不饶人。但就算是岁月不饶人，我们也一起走过挺过了，然后呢也不要去否认我没有听过那是阿公阿嬷时代，那是爸爸妈妈时代。对，虽然呢讲起来会非常非常的可爱跟好笑，但也是骗不过人，对不对？因为你还是想要寻求那种存在跟参与的感觉吧。好，这个图示呢是参考了网络的图示，他说没有人能够凑满20项，是吗？就是老师呢，黄少老师就是想不到他20项都有。那么呢，我就想说跟我的微粉第二次一起来互动，看看你能够凑满几项呢？拜托说一下总数，不是说除了这个我其他都有，除了那个之外我都有，加减乘除会让我很伤脑筋哈。这4点钟过后呢，就是有一点点的，有一点点的魂飞，有时候注意力呢不是那么的可靠哦。好，没有人能够凑满20项，你能够凑满几项呢？好，先简单的来说过这二十。像时代大时代的一个回忆，第一个使用过旋转拨号电话吗？第二个使用过3.5寸软碟吗？使用过打字机吗？使用过底片相机拍照吗？听过 CD 音乐？听过卡式录音带？听过黑胶唱片吗？听过 Walkman 随身听吗？在户外用收录音机听音乐，有没有那种尬舞的感觉？有没有联谊的感觉？还有呢，看过 VHS 录影带吗？那时候我还记得哦，就是在不管是观看或者是拍摄的时候，那个大哥们都说大带跟小带。还传送或接受过传真机传真吗？现在不是也还是有传真机吗？好，那种大台的传真机可能功用更不一样了。还有呢，从收音机录制音乐到卡带，这个超有回忆的，因为有时候那时候没有什么云端或什么，你有机会去录影有没有？然后特别是那种寄明信片或写信来点播歌曲的时候，你都会很希望 DJ 主持人跟你说几点几分，那时候你就可以就赶快的按下去，因为那种感觉真的很不一样。从空中听，然后把它录制起来送给你自己听或送给别人听，更加的不同。好，再来看到呢，租过百视达影片吗？用拨接方式上过网吗？使用过电话簿吗？听说电话簿还有分黄色跟白色，对不对？电话簿很好垫东西，隔热垫，有吗？我们家有曾经用过。好，还有寄过明信片吗？当然，有没有？用纸本地图找过路吗？这个我是没有啦，但我朋友有。那我就是，你知道我就是磁吸变吸式的，我都会跟着朋友去玩。那时候真的是看他们找地图啊，这纸本的地图找路，听说还蛮准确的。那我真的不行，都看不太懂东南西北，对，连那种 Google 的我都不行了，更何况是纸本地图。还有拥有过纸本字典吗？我真的有。爸爸那时候也有，他还在用字典查字，然后我有那个就是汉英字典词典，然后我连英文字典我也有，我现在也都还留着。拥有过纸本百科全书吗？有的，很厚重。好，还有呢，用纸本支票付款过吗？这好像是这种我自己的想法，好像那种大老板嘛，大老板才会开支票。好了，简单的说了这20项大时代的回忆，你有凑满几项呢？ 毕竟是在这个大时代大环境走过的人。夏小薇我呢好像有凑满19箱，几乎都有，就只有最后一个，因为我就觉得那是大老板会做的事情哦，用纸本支票付款过哦，没有，完全没有那种感觉。看演戏的时候啊，那种签名的感觉非常的爽快，对不对？但我有，就是拿着支票，就人家付款付支票，我要去银行对领，我觉得好麻烦哦。尤其那写那什么背书的嘛，你还要写上自己的资料，我都觉得哦，写上自己的资料好惶恐哦，因为很惶恐说你只要写错的话，那笔钱就飞了。好，所以我有凑满了19箱啊，刚刚有稍微的透露一下那种经历的感觉有没有？然后听过黑胶唱片，当然有，而且最近就是前几年，因为跟黄少豪老师有合作，所以呢还会特别听到百年以前的那个声音，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的不同哦。那以前如果 Walkman 随身听，就会觉得是非常夯非常流行的。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是香港的表姐送给我的，那 Walkman 是 Sony 的，那种白色跟黑色的烤漆都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以前呢最没有办法接受的就是电脑，那种什么 3.5 寸软碟之类的，反正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对于那种设备非常的惶恐。欸，我们昨天拜拜又换了新的一批，一定要绿色的乖乖。好了，我凑满了19项，还保留的有哪几个呢？还保留的我有听 CD 啊，为什么？因为呢车上有时候 CD 呢还蛮舒服的，虽然比较少听，但我还是有持续的维持着，就是有 CD 片，然后可以听 CD。 另外我还有什么呢？寄过明信片，我一直到现在旅行的时候为自己和为朋友留下一些想说的话语哦。然后再来呢，对，就像我刚刚说的，拥有过纸本字典，我还是偶尔会翻阅的，测试一下自己的记忆力，然后测试一下自己那个会不会写，然后那个什么部首还有笔画有没有数错。你知道有时候那个笔画会连起来变一画，或者是你要分开变三画，那有时候都会测试自己说还记不记得。那至少呢最多这三个来分享一下，嗯，我都还有保留着呢。但是那使用底片相机拍照，我是没有用相机拍照，但是朋友是属于那种怀旧风，而且对摄影很有研究。比如说我这一次去西藏玩的时候呢，朋友特别带底片去拍，你知道那种感觉刹那间的 feel 跟那种手机的 feel 真的不一样，而且特别还要经过8个洗程洗出来的那种真的就会觉得哎。底片的我跟相机的我，云端的我，就是味道不同。好，喜欢，也是很喜欢那种底片相机拍照的 feel， 但我没有保留了，是我朋友还会持续的保留。好了，待会来看一下第二次你凑满几项呢？请跟我说总数，好吧，拜托。另外呢，保留的最多3个的分享。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读国小、国中、高中、高职同学们，新课纲的学习方式你适应了吗？尤其是考试题型改变最多，各科目一定都要加强长文阅读及理解能力。校果书局已经为你准备好最重要的新型素养题及混合题型，帮助你适应新的解题方法，轻松拿高分。校果升学书局全国版本全都齐全，台南市200-8800 200-8800。
2: 特益君神保用心照顾你，下滑到特益君全面大升级。
3: 哇塞，森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4: 是的，全新 LP119 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森宝 LP119 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5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今晚以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蕊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3: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99-995，0800-099-995，赶快拨打申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099-995，0800-099-995。
5: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6: 鼎泰丰，
5: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6: 找永庆裕泰丰。
5: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7: 诚挚邀请您入行。
5: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7: 永庆裕泐丰欢迎您。
6: 快拨311-2855，
5: 永庆裕泰丰
7: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9: 每次啊，陆阳聊到这种大时代的这个共感哦，就是时代的眼泪、情感的一个连结哦。这第二次呢，都会就是开心的担心。所谓开心的担心是什么？好像中的越多，就表示呢，你的身份证上的一个数字哦，可能会比较多。但是以前呢，就是会担心，现在是开心的担心啊，至少越来越多人哦加入这种参与感，不是也觉得很好吗？我真的不要去否认跟怀疑。以前哦，在那种很尴尬的年龄层，可能是那种什么青壮年哈，要步入那种什么中年哈等等，然后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尴尬，甚至有什么拉警报或死不承认呢。但后来觉得哎没什么，有时候好像同一国的人哈，同一个时代讲出来的话题能够衔接得上，然后可以互相丢球跟接球，你才会觉得有人陪伴的一个 feel。 那种感觉就会觉得哇真好，原来有这么多人在一起。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跟比较年轻的朋友，他们可能有很多的黑人问号出来，然后你在说谁，你在说什么歌，你在说那个什么用品，然后你就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对，就是据点了，然后就打住了，说哦好，就是不宜再多聊，然后就会想说如果此时共鸣感很多的可以接来接去的，你就会觉得太开心了。所以我才说开心的担心哈，要紧啊，大家都知道，反正黄世豪老师都已经说他就集满20项了，再怎么拼也都跟他在一起对吧。也拼不过他，反正就最多就是20项对不对。好，蔡琳凑满了16项，目前呢还保有哪几项呢？听 CD 还有卡式录音带，再来呢纸本的字典。好，听 CD 哦，有个麻烦的地方，因为CD 的那个播放器好像越来越少有了，然后再来 CD 也很容易，台湾的潮湿的天气也常发霉，我以前常清发霉的 CD， 呵呵，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烦。卡式呢也是，你有时候还要用然后又要讲出来了，用那个圆珠笔或铅笔有没有，就是给它滚一下有没有，滚顺一点。因为我是那个广电出身的，所以其实以前都还要剪带子。你有听过盘机盘带吗？然后就是那种带子断掉了卡到了等等，或者是呢扭转有没有，没有办法听，你要如何顺畅它，我们都还有学过要如何去剪接它让它顺一点。这个也是以前好像是 考试，就是实作考试的考题之一耶。好，听过 CD， 听过卡式录音带，还有呢纸本的字典，我觉得纸本的字典呢很好用，可以测试一下，也可以延缓一下失智，就是那个笔画还有那个部首什么。以前查字典比赛，我也觉得还蛮有回忆的。义军呢，他只有一项，太年轻了吧？啊，但我没有很羡慕你。这表示你知道，有时候时代跟那个环境、大环境的一个改变，那种体验的事情是截然不同的。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哈，这个没有体验过，是不是觉得有一点点的可惜？但也不是说，非得要跟你一样有相同的体验，因为那个环境就已经变化了，甚至都找不出来，可能要去那个什么博物馆啊，或者是呢什么文物馆啊馆藏才可能会有。好，再来呢，义军保留的是什么呢？也有保留纸本的字典呢。好，小帅妹不小心经历了18项，就是你就是很，我是很自然的经历了19项，不小心经历了18项。目前明信片的习惯还保存着，很好。而邮局每年会出新年卡片，都会买来寄给朋友。哇塞，这一点我就没有，我觉得明信片的部分我就是用在充分的用在是旅行上。你说每年会出的那个新年卡片啊，买来寄给朋友，我觉得也很酷。这个呢，我倒是没有执行。好，再来看到的是，这是胖胖吧？胖胖说呢，他也很自然的20项全部都有参与过，而且凑得很齐哦。好，另外呢，还有分享过什么？用过5.25寸磁碟片，还看过8寸磁碟片。然后打字机是做维修的，因为他之前在这个 IBM 经销商工作的时候呢，也有做打字机的维修哈。那时候几乎他觉得就是打字机是报关行在用的，对。然后有时候呢，真的哒哒哒，还有那个什么手，他那个手把不是可以这样咔嚓咔嚓。就是可能你都会有一点点的印象，但我觉得打字机的声音我是非常喜欢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种声音的感觉我是非常喜欢的。然后呢，他说呢，如果以前我印象当中是那种户外联谊的时候，或者是那种小小的社团啊，或者是那个不叫远足是小朋友，就是那种旅行的时候 ，OK， 就会啊，不然就是那种热舞社有没有，就会拿着那个收音机，然后放着很流行的那种舞曲的节奏，那有些很帅耍酷的，在影集上或漫画上，他还把它扛在肩上的那一种了嘛，那个我觉得也很棒，这跟一般的广场舞的实用性，好，时代的变迁有点不太一样。我们那时候是热情奔放的，这个广场舞也是很热情奔放，而且健身的。他说现在广场舞呢，现在的环境变迁应该是说用手机跟蓝牙音箱，然后他租过 LED。这个我不得不说，我们家的双子伟，我们曾经到他们家去跨年哦，你知道他们家那种就是老家有一个很古早的一个机械台是让你唱卡拉 OK 的，是吧？那个是卡拉 OK 对不对？然后就是那种很大很大的片子去选歌的，跟现在我们的那个 KTV 是不一样的。然后就觉得哇塞，那种古早味的古调式的那种感觉，那种就是要放进那个大的片子，然后再唱歌，那以前会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好笑，现在想起来真的好有味道哦。好，再来看到是陈梅有收集了几项呢？很自然的有收集了15项，他保留的有几个？高中的时候有英打课，所以有使用过打字机，而且呢他爸爸有买一台打字机让他练习，现在还留着，而且还可以用，你一定要好好的保有着它，可能会变成传家宝啊，不然呢可能就是你住的地方如果有什么地方文物馆啊，然后那个什么博物馆的馆藏，你可以做那种捐赠有没有？

0: 二代宝石力，首付平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设计正在改变城市的样子。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即将在桃园登场，以桃园流为题，串联青浦与中立两大展区，汇聚白组设计团队，融合城市文化、科技与生活。从展览体验到城市走读，邀您走进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2: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3: PRP 有3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找我就对了。
4: 哇，来电的感觉真好！买到便宜的感觉更好。伟晶电池给你满满的电力，更给你劲爆的价格。伟晶电池，
5: 爱马龙 Panasonic 网络优惠价。唔惊你比较，就惊你唔来比较。还有各大进口国产品牌电池，统统优惠价。
4: 请你比给了，他过来。伟晶电池零售、批发、加盟、旧车服务，请拨0916896143。
6: 爸妈，奶奶，阿姨，说呢？
7: 把麦带你爸老公，真妹，哎呀，哎，真妹，真妹。喂喂，
6: 你起床了？
7: 起来了。
6: 你昨天整个晚上去哪里？
8: 一起，要不要吃？哎，
9: 你爸早归档啊？
7: 早班啊。
10: 阿公再见，阿妈再见，阿妈再见，阿公再见。
11: 这个由你的世界，因为有人走来、走散、走开而定义幸福、悲伤、残酷。你的哭与笑夹织着成长，希望你能及时明白断舍离中的道谢、道歉、道爱、道别，一一拼修出人生的岁月静好。城市广播网愿与你同行。
12: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FM 97.1台南之音。

周克李玟的《想念你的夜》。在时代的这个记忆当中，情感连结当中，这人事物你想念的有哪些呢？有没有刚好凑满了这20个？其实他这个标题说没有人能够凑满20项，我是觉得怎么会没有人可以凑满20项，还蛮容易凑到的。如果很自然的状态之下是很容易凑到的哦，除非呢就是刻意的开玩笑。 OK， 好，那另外呢说总数让夏威呢就是大概的印象当中20个里头你凑满了几项。还有呢我觉得比较珍贵的，或者呢就是还蛮值得来讨论的，就是你保留的有哪几个呢？好，王云说呢他凑满了18项，还保留的呢因为他使用过打字机，而且呢是送的，就像那个陈梅说，我刚刚不是说如果再撑久一点传家宝还可以呢去做捐赠，有没有给这个文物馆啊，或者是那个这个博物馆之类，他说舍不得。对，有时候那种情感的连结真的会非常非常的不舍哦。好，王云说那个打字机是念高职的时候表姐送给他的 brother 打字机，而且还保存的很好。那时候呢有英打课是需要用到的，需要练习的。好，他寄过明信片哦，有，我有收到过，谢谢王云，日本的明信片。他说过年或出国还是有机会会寄明信片的，用纸本支票付款过尬的，真的超强的老板哦。板娘，他说他申请过支票来支付保险费跟卡费。好，再来看到的是呢，宜萱集满了13项，没有保留下来的。好，静文说呢，他的回忆累积，好，总共有18项。好，凯琳说呢，他竟然全雷打，用竟然这两个字。有时候会觉得不甘心，会觉得说不，我不承认我那么的老，这好像跟老不老不竟然的绝对的关系。他说他还没有45岁，应该没有很老，但是他可以全雷打，恭喜你的体验好不好。好，他说呢他曾经还有用过 DOS 开机片，我跟你讲，我以前在四星念的时候呢 DOS 我真的觉得完全不懂，完全不明了他在干嘛，然后那个还要写程式，好，那个什么斜线啊，什么点来点去的啊，我完全真的都不行。OK， 好，那呢，他说基本上年轻的时候都有碰过，那集满了这20项，然后有时候是借由长辈们的体验而去使用过，比如说他聊到一个我觉得很可爱的，因为我说那个什么开支票的付款的嘛，就感觉像大老板，没错。可能他爸爸就是大老板，因为手受伤，所以他就帮忙开支票付货款，很可爱耶。好，他说呢，因为全雷打的关系，就是都长辈们、爸爸、叔叔、姑姑的东西刚好有，刚好家里有，所以呢就刚好碰过，所以你不用竟然全雷打，你就是很自然的就有全雷打了。因为他说他爸爸用传真机跟日本人做生意，那时候他非常喜欢传真机的复印功能。对耶，都是长辈家里头有的话，你就可以顺便的去看，甚至还可以顺便的一起来做。好，朱梅说呢，他有累积了11项，目前还保有的是 CD 片，还

有纸本字典 Peggy 凑满14项，还保有的是用 CD 听音乐寄明信片，诶，他也还是会使用电话簿的哟。文琪凑满了19项，家里头还有收藏的卡带录影机，还有 CD 播放机，装底片的就是相机。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1: 这么方便？
2: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1: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2: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1: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广告。
3: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4: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3: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5: 你那是再不给规矩，就来找这个金建会，哪好你敢知？
4: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空白空空88011。
6: 走走走走走，我们大手拉小手，
7: 走走走走走，一同去，
8: 一同去，
9: 乐屋
10: 耶，
9: 秘密饭，
7: 乐屋是我跟妈妈的秘密基地。
8: 是啊，因为你吃的、用的、穿的都在这里，连你爸爸都吃醋呢。
7: 对啊，因为我是你的宝贝嘛。
8: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11: 为什么电梯里会下人造雨啦？真的很过分呢。
2: 下雨天让人狼狈匆忙，但电梯空间不大，请记得进电梯前先脱雨衣、安全帽，别让你的方便变成别人阴影的大便。
12: 脱下雨衣、安全帽再进电梯。城市广播网祝你拥有电梯好人缘。
1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台南之音。
14: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15: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1: 先聊下午的4:40，大时代回忆的共感。哇塞，来看看你到底凑满几个，还有很多新 dears 哦，生前浮前的都冒出来了呢。

你知道这种回忆呢，真是超级超级有那种热度企图想要有参与存在，对吧？玄武说呢，他20个都凑满，小珍呢凑了15个，他说现在保留的就只剩寄明信片了。他说 CD 卡带结婚的时候留在娘家就被妈妈丢了，不然的话其实是很想要保留，因为里头有一些些的签名。对，那那时候呢就是都会办签唱会嘛，好，就是偶像的一个签名真的应该好好的保存。这也是让我有时候在整理 CD 的时候很为难的一件事情。丽云凑了15箱，还保留了使用过底片相机拍照。哇塞，你现在还是有用底片相机拍照，跟我朋友一样，他说底片那个拍照的感觉跟手机真的真的不一样，他再三的觉得，而且真的那种咔滋的一刹那的温度是可以很久很久很久的。好听啊，还有呢，还有在听卡式录音带吗？娟娟说凑满了19项，还保留的呢传送或接受过那个传真机的传真，还有使用电话簿跟拥有过纸本字典。你知道那个传真机啊，我以前跟闺蜜啊，那时候徐梅姨跟她的也是好朋友，他们呢就是以前写信啊或者是打电话啊，他们是用传真来联络彼此的感情，比如说讲一下心里头发生什么事情啊，工作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不仅仅是有写字还有画图。因为我的闺蜜是走那种美术美感设计的，所以她是又画图又写字哦，我们都还有保留下来。我有时候看到的时候，我都还是会很激动，然后我想说，哎，那我到底是写了什么东西，画了什么鬼画符的东西给她吗？真的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擅长画图，然后字又很大 K。 我都想要教他好好的保留，哎，那是我亲笔签名，好歹我现在是半个公众人物，但我签最多名的应该是在对刷卡的时候。好，拍谁？好，再来看到怡芳呢，有凑到15项，保留了，还有寄明信片，还有 CD， 还有纸本字典哦。四周他说凑满了17项，这样子是不是说我很老了呢？没有，我说那就是自然。像刚刚有说45岁根本就很年轻啊，还很年轻啊。但他们家的长辈啊，比如说姑姑、叔叔、爸爸，因为经商的关系，所以有些东西他们都用得上，他也经历过，而且还帮爸爸开支票。保留过的呢，前3强就是呢，你现在还有保留底片的那个相机来拍照哦，这真的很酷。还有听 CD， 还有寄明信片。小冠呢，有凑满了16项，然后再来呢，芊芊说呢，他中了14项，拍谁？有没有感觉透露出年龄了呢？难免还是会 care 对吧？保留了3样，但你没有跟夏小薇说你保留了哪3样哈？生父说什么？他说呢，他凑了13个，然后呢，凑了13个，然后呢，第二题剩6项，什么东西？微茂说他集满了20项，然后他说的一个字惨。天哦，你集满了20项，我觉得是一种光荣的标章，怎么会是惨呢？心也在微笑，哦，感觉真好耶。钟强集满了18项，那他现在还有保留哪几个 CD 片、卡式录音带、底片、相机？他说放到都发霉了，想丢又舍不得丢。我也是，然后还要清发霉，我有几次有去整理发霉的部分，但现在都觉得就这样吧。就有保留下来又舍不得丢，但他的确就发霉了，不晓得还可不可以听。卡式录音带其实我很珍惜，因为那都是在念世新的时候，学长在那个唱片行打工，他都有帮我保留一份完完整整的都没有拆封过的卡带。那时候滚石全盛时期我可能都有吧。好了，这是雅珍，好，雅珍她说她集满了，凑了有20个。伟嘉说言承旭的那一首我会很爱你，歌词里头就有唱到 Walkman。
他说他才快三十哦，不到三十哦，竟然只有四项。人家都说竟然我有二十项，你说你竟然只有四项，你知道那种体验的感觉好不好？好，再来看到的是呢，这是东东吗？东东说他有集满十七项，但是呢都没有保留。好，这是呢 Soyo 嘛 ，Soyo 说呢他是集满了十八项。美金应该是集满了十九项吧，然后他说保有卡式录音带、VHS 录影带，然后儿子小时候的纸本字典跟百科全书。好，那他们有在使用，还现在还是有在使用那什么纸本支票跟传真机。

霞飞好像也是有18项左右吧，然后他还有保留哦，保留底片相机、CD 音乐，还有黑胶，真假？你还有黑胶吗？那、你可以跟黄少老师交流一下，他有在收藏黑胶。好了，不管呢，你是不是不小心，还是可恶，居然竟然只有几项，还是呢，通通20项，都恭喜你，因为大时代、大环境变迁呢，我们共感的参与感很强哎。还保留下来的可能还是有继续的使用，再不然呢真的就是一种珍惜，因为那种情感可能是你跟长辈的情感，可能是你跟公司的情感，或者跟学习阴影的情感那个豆丝都好。发现呢，这种大时代的情感连结啊，就很多的浮浅的、深浅的 deals 都会冒出来 say hello 一下，我都觉得很感激。谢谢 deals 今天的互动。

0: 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5: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6: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突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7: 0621410022，214-1002，
2: 实现身法愿望，民警诊所。
8: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5: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8: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5: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9: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5: 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9: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钱淑华、成龙，明明白白我的心，你的心有被好好呵护着吗？有被懂着吗？有被珍惜着吗？不管是只有你自己懂，你自己珍惜，或者是有两个人心意相通都好。那么今天呢，就算没有情人节大餐，也好好的吃顿晚餐吧。那种从胃里、从心里头的那种滋养，知足，其实呢，就足以过好每一个都是情人节的一天。最后还是祝我的微粉 Dears 七夕情人节快乐，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下微粉丝团。今天呢会玩赠书活动哦，喜欢阅读的朋友再来把握赠书拿好书的一个机会吧。我们相约明天两点钟正式准时上线， See you and 再见。

晚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
1: 有有有有 ，Cindy，What's wrong with me？
2: 爱你。
0: 好的，8月19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Aris， 王心凌这首《爱你》真的是百听不腻哦。那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好好跟另一半说爱吧。那今天星期三本来是要分享晚餐嘛，但是今天刚好是七夕情人节，所以来点歌吧。那我们星期五再来分享晚餐哦。所以呢，今天要开放点歌哦，开放的是情歌哦，那不分快慢，不分男女，只要是情歌都欢迎点播哦。还是先说一下我们的点歌规则，请你在点歌专区留言写下你的姓名、想点播的歌曲、想说的话。那今天开放的是情歌，一样哦，歌曲呢必须要以我们资料库有的歌为主，然后会在下个小时播出。那因为播出的空间有限，所以不保证一定会播出哦。欢迎大家来点歌吧，想点歌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Aris， 在点歌专区来留言点歌吧。

0: 书有效果，就要到效果。
1: 国文为考试之母，本国文字，任何科目考试都需要用中文表达。现在各科常考、题主型考题，题目都很长，看都看不懂，怎么可能成绩会好？所以想要各科成绩好，就一定要尽全力先学好国文，并且大量阅读。
2: 效果升学书局，跌当窟府东街，2008800，2008800。
3: 阿内，阿你的车是安怎？哪会送病院？
4: 唉，阿着天气伤热，车煞着煞啦。
3: 中暑，阿内你送唔着位啦。你应该爱去找永仁。永仁汽车隔热纸吼，有40几档大玻璃做的经验，搭一盖就 OK， 阿内就袂着煞。
4: 阿永仁汽车隔热纸伫倒位？
3: 阿着伫咧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隔热纸专家，
5: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3: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6: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计数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3: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6: 丢啦丢啦，
7: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3: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8: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75平保实二代连硕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这是动力火车1999年的作品，那就这样吧，也是一首超级 K 歌。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1，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今天七夕情人节，人力银行业者也公布了七夕过节计划与职场恋曲调查。那在平均预算方面呢，今年是落在6558元，高于去年的6294元，等于增幅是4.2%。那在七夕礼物以性别来区分呢，男生最希望收到的是另一半亲手制作的礼物，那最不希望的则是收到玩偶娃娃玩偶。好，那女生呢则是最希望收到现金或红包，最不希望收到花束。哎，所以如果打算买花束先不要买哦。好，那接下来是如果收到开头为+422的陌生来电要小心哦。知名来电辨识应用程式就是 Husco 呢就示警哦，就说呢这一组号码其实并不是来自任何国家哦。那现在诈骗集团可能透过改号软体伪造来电显示，如果说民众按下接通又或者是回拨，后续恐怕会被诈骗集团盯上哦，甚至会骚扰哦。好，那接下来关心天气。今天随着低压带里的低气压逐渐接近，迎风面降雨逐渐增多，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那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至于中南部以及台东则是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水气偏多，环境不稳定，尤其是中南部地区呢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这波不稳定的天气可能会一路持续到下周二，那其中8月20到23号呢是这一波降雨影响比较明显的时段哦。那中南部的部分地区呢不排除出现大雨、豪雨以及短延时强降雨。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卫福部呢公布国人十大死因的统计，癌症还是稳居首位。那其中呢，像是大肠直肠癌也是大家很害怕的，还有呢这个胃食道逆流，现在国人得到的也非常的多。那近年来呢，肠道议题受到不少关注还有讨论，医师表示呢，肠道菌相的变化和全身的疾病都有关联，所以呢益生菌的选择也成为不少人的考虑的保健品哦。那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三宝生技的吴总。
3: Fion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其实我们每天打开新闻一看啊，真的是很多那种像很多明星得大肠癌啊，还有什么网红也得大肠癌哦。
3: 对，
2: 甚至有这个美女啊，她以为她自己瘦身成功，就才发现她是得大肠癌晚期。
3: 事实上很多人忽略一件事情，
2: 对对对，
3: 便秘就是大肠癌的门票。你想你的肠道开始有便秘了，然后开始堆积宿便了，
2: 是
3: 毒素开始累积，坏菌开始堆积，那些自由基硫化物粪臭素就变多了嘛。那你想象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个肠道的细胞，你每天吸毒吸毒吸毒，你就会中毒。
2: 是，
3: 好，所以事实上我们讲中毒是第一件事情，可是导致你便秘的因素是来自于益生菌死掉了，所以你的好菌变少，你的蠕动就变差了。所以关键是你的菌相比例。刚才你讲大肠癌对不对？
2: 对，
3: 你知道大肠癌的人的肠道它的好菌基本上只剩下10%，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好菌可能少掉1/3，你的蠕动就开始出问题了。所以少掉1/3就开始便秘了，
2: 是
3: 少掉一半可能就长了一大堆的什么息肉，那可能剩下1/3就可能会出现什么血便，剩下10%就是大肠癌了。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菌相的一个生态环境就是你的健康指标。
2: 对，
3: 所以刚才我讲的关键字是9:1，坏菌9好菌1，基本上你时间不用太久，你就会得到大肠癌。
2: 是，所以说这个菌相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就是尽量让我们的肠胃道都是充满好菌。那像是现在胃食道逆流，我们吃益生菌有用吗？
3: 你要选对益生菌，因为大部分的益生菌是针对排便或是过敏的。那像我们有跟这个中部医院大学研发一支新的菌种，
2: 是
3: 叫做 LP119。那这支菌经过临床哦，它能够去抵制幽门螺旋杆菌。因为你讲到胃食道逆流最近这几年成长5倍，所以你发现现在电视很多广告什么喝咖啡搬重物
2: 然后吃辣的，吃甜的啊，
3: 对，那你想象一件事情，电视在广告代表这个问题是什么，是变严重的。那胃食道逆流的盛行的一个族群在40岁以上高达70%，
2: 是，
3: 所以你会发现40岁以上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现象比比皆是。那你一旦常常胃食道逆流，你的胃酸就会灼伤你的食道，就会增加你食道癌的一个风险。对，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你胃酸过多，你吃的酸性食物吃太多，你肚子里面有幽门螺旋杆菌。那如果你是酸性食物吃太多，你就吃碱性，它可以酸碱中和。可是你是幽门螺旋杆菌呢，你酸碱中和是没有用的。
2: 所以我们这次研发出来的 LP119， 它对这个胃食道逆流什么幽门螺旋杆菌是可以杀死的。
3: 它可以杀死幽门螺旋杆菌
2: 哦，
3: 然后它这个在你的胃里面有帮助消化，然后让你的胃可以分泌更多的这个什么这个胃黏膜。所以它第一个它有保护胃，第二个保护什么消化系道，那第三个是它会抗幽门螺旋杆菌。
2: 哇，这个太强了啦，这个功能太强了。
3: 所以而且这菌很难得，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你知道我们在实验室它是用孔中扩散法，它拿培养皿，它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跟这个益生菌丢在一起，让它厮杀，你知道光这样的一个行为哦，做超过好几万次。所以它是万中选一，所以它不是每一只益生菌都能够去对抗幽门螺旋杆菌，
2: 所以就是一直实验值实验值实验，然后找出那个可以对抗的，
3: 花了5年的时间。
2: 哇，
3: 你知道有些大学生有没有还没有毕业，有没有都没看到火的
2: 然后在做实验的时候都
3: 带着悲伤的心情就离开了学校，
2: 还没有看到结果就对了。
3: 然后他毕业之后啊，怎么过2年成功了
2: 啊，没有见证到奇迹这样。
3: 对，因为我们发现胃食道逆流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它影响到国人的一个健康。那你想象一下，就是胃是上游负责消化食物，如果没有消化，肠道就没办法吸收，所以你会发现胃不好的人容易拉肚子，肠道不健康的人容易便秘，
2: 是
3: 菌相变少蠕动变差就是便秘，那你消化不良就是拉肚子。所以很多人不是喝了牛奶就拉肚子，
2: 对，
3: 那不用半天，他只要20分钟他就拉肚子。
2: 而且你知道肠胃不好，你的人生真的也是黑白 的
3: 黑白，
2: 因为你就是比如说人家还在那边吃东西吃很开心在聚餐，有没有？你又要跑去上厕所，然后你又不然是吃一下 子你就围肚肚围肚肚。
3: 那你想，如果有人办桌一万块请你吃龙虾，结果你吃了五口，
2: 有的还会过敏，
3: 就胃食道逆流就上来了，
2: 是，
3: 你就能够看着别人在吃那一桌一万块的大龙虾。
2: 所以益生菌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每天都要补充的，因为我们现在外食族很多嘛，常常吃一些外面的东西，其实都会杀死那些好菌。
3: 你平常补充益生菌就能够保护什么肠道，或是有抗过敏的功能。
2: 而且对，就是抗过敏，像刚刚说吃那个什么龙虾有没有很好吃，有的人就会很容易过敏。
3: 对，
2: 但是益生菌补充下去，你好像免疫力也提升，然后你就是比较不容易过敏。
3: 对，而且你知道我们这个 LP19 它是 LP10 的升级版，那里面它本来就有 LP10 的菌在里面，
2: 是
3: LP10 有抗过敏的功效在
2: 里面。对对对，
3: 所以本身你是抗过敏的族群，你本来吃110就很有效了，现在是全面升级添加119在里面，
2: 是，
3: 所以它会针对那些就是一恰生的，你会发现我上次讲过中医大哥大飞哥，他吃110就觉得哇这个很有效了，起码觉得119公哇不得了了这个太强了，
2: 忠实顾客就对了，
3: 真的。 那他多夸张吗？他说他现在只要不舒服马上吃马上好马上缓解，
2: 是，
3: 所以你看他把那个胃药的钱都拿来买119，它会帮你重整消化的功能，
2: 就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这样。
3: 对，
2: 像是这个医学界也有说，就是人体呢基本上的疾病都跟我们的肠道的那种好菌有关嘛，像是什么眼睛啊、私密处啊、泌尿道啊、上呼吸道，都跟肠道的乳酸菌有这个密切的关系。
3: 对，因为肠道里面有很多的迷走神经，你会听到很多的书会写说什么肺肠轴、
2: 对，
3: 肝肠轴、脑肠轴、然后什么免疫器官，
2: 是，
3: 然后第二个大脑，
2: 对对对，
3: 他在告诉你事实上肠道很重要，因为万病之源在肠道。那简单讲，健康的钥匙也是肠道，所以你会发现人很简单，你的消化系统只要健康，你人至少健康就80分了。
2: 对，
3: 可是你只要是消化系统出问题，你的健康就只有60分以下。
2: 像现在呢有很多人就是会比较容易忧郁啊或抑郁啊，
3: 对，
2: 事实上这个也是要补充益生菌。
3: 对，因为肠道会分泌血清素，健康的肠道会分泌很多快乐荷尔蒙，
2: 对，
3: 血清素。
2: 如果你肠道都是垃圾，你当然也是这个毒素一直吸收嘛。
3: 那你想，你的肠道如果都是大便呢？它的血清素分泌就很少啊。所以人家说排便不顺畅的人也 get 塞便，台语有没有？为什么？
2: 他这是有原因的，
3: 他就开心不起来啊，因为他的肠道没有在分泌快乐荷尔蒙啊。
2: 真的，你如果说便秘的人事实上你真的心情都不好呢。
3: 真的，
2: 你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顺畅的上出来。
3: 真的，我想你只要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上厕所，对不对？回头一看，我告诉你，如果你觉得自己大便很黑很臭，你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可是你发现大便很漂亮，颜色不会臭，金黄色，光回眸一看心情就好很多。为什么？至少我是健康的。
2: 对对 对, 对，没有错没有错，而且也不会臭，健康的便其实不会太臭。
3: 像很多人不是有大肠癌的这个经验嘛，对不对？事实上你就是要做重建，因为你以前就是菌相生态不好嘛，你现在把好菌养进去，坏菌减少，事实上你就是减少自己的发生率。
2: 是，
3: 像之前那个于天他女儿不是那个于元启，他不是大肠癌就前两年就不见了吗？最近他儿子于那个什么，
2: 好像又有长什么东西，
3: 对，去检查也是有。所以事实上，如果你是有家族遗传，就是你有癌症体质的，事实上你的肠道不健康，你得大肠癌的几率又是比别人高。
2: 是，没有错。好，所以呢，其实大家都知道补充益生菌，但是你要补对益生菌来，我们这个 LP119 可以针对这个肠子还有胃食道逆流，而且它的菌数很高。
3: 对，今天又升级了119，针对消化系统。那我们有分70亿跟700亿的，所以说你的症状是比较严重，当然是建议你大量的补充700亿。他当天有感，像张飞就是这个。那事实上我们一般人平常没什么太大的症状，我可以选用70亿的去做补充。
2: 是，
3: 因为卫福部都建议国人每天补充100亿。就是他希望大家都
2: 讲100亿，对，基本上要100亿啊，
3: 100亿就是维持健康。所以70亿也是维持健康，可是你可以吃个2颗、3颗、4颗的胶囊，它一样的数量就会变多。
2: 好，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来这个
3: special，
2: 好 special 的。
3: 所以我们今天破盘的这个产品就是胶囊的70亿的这个，
2: 是
3: 一盒是30颗。那通常我们通路价就是一盒就是1280。那只要他们在做活动的话，就是可能就是特价990，或是第二件起就打五折。
2: 对，
3: 你看到、如果1280在第二件打五折，是不是等于加起来是1920？
2: 对，
3: 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团购价，限时20分钟，超杀价，
2: 是
3: 5盒只要1980，
2: 五盒只要1980，哇，那当然要买这个啊！
3: 20分钟，只要1980，
2: 好，只有在这段时间内就是特别的优惠，就是5盒1980，哇，这个太划算了。
3: 对，
2: 不过呢，我们听众朋友这个家族人比较多啊，一起要来那个吃的话，哈。很快就吃完了、对啊，有没有再大足一点的啦？
3: 原来我问你一件事情好了啦，如果我们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加1000块，你就要多给几盒？
2: 当然是五盒啊。
3: 我的天哪、啊、通常你一千块是不是就三四啊，差不多的。
2: 你这个问题不能问我啊，你问我我一定说五盒的、
3: 啊、好了，就挺不用了这一次。
2: 好
3: 我们就限时20分钟。
2: 嗯，
3: 好，五盒1980，十盒2980。
2: 哇塞，那当然要买十盒的啊！哎、欸，拜托，我自己买回来囤一囤，我自己要吃也是 OK 的，对不对？
3: 所以你刚才想是1000块五盒是你自己想买的这个价格？
2: 当然是我自己想要买的啊！对啊，对啊，好，所以今天是
3: 好啦，就这样到这边，
2: 太棒了，真的就是吴总哈，阿莎莉不啰嗦啦，2980哈，就是给大家十盒，如果你要买五盒也是可以的哈，1980哦，快点拨电话喽，
3: 电话号码是0800-099。九九五0800-099-995。
2: 好，快点拨打0800-099-9950800-099-995。谢谢我们的吴总，
3: 谢谢大家，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3: 拜拜。
4: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 97.1台南之音。

0: 嘿，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卫福部公布国人十大死因统计，癌症稳居首位，其中像是大肠直肠癌也是大家非常害怕的。同时许多朋友呢，常年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哦，可以说是深受其扰，久了还有罹患呢食道癌的风险。因此呢，近年肠道议题受到不少关注还有讨论。医师表示呢，肠道的菌相的变化和全身的疾病都有关联，补充益生菌也成为不少人的保健方式。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 LP119 益生菌，含有高活性的益生菌还有功能性成分，可以帮助消化，还有呢改变菌虫生态，针对呢胃食道逆流的改善也有帮助。今天吴总呢特别提供了70亿的益生菌一盒，市价是1280，限时时间内打电话进来，一盒30颗，五盒只要1980，再加1000块呢，再给你5盒，也就是2980，带回去10盒。电话号码0800-099-995，0800-099-995。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3: 买的，
4: 这电视柜
3: 也是阿姨买的。
4: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3: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4: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5: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0: 天气好热哦，
1: 夏天要开胃，诀窍是统一肉燥面。经典肉燥香就是这一味，
0: 冲泡两分半，干拌吃也超美味。
2: 统一面经典肉燥香，怎么搭都对味。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好的，今天星期三小周末，本来是要分享晚餐的哦，但是今天是机器情人节，所以我们来开放点歌哦。那晚餐改到星期五再来分享。那今天开放的是情歌，不分快慢，不分男女，只要是情歌都欢迎点播哦。那一样我们的点播规则就是，请在点歌专区留言写下你的姓名，想点播的歌曲，想说的话。那今天开放的是情歌，那一样歌曲要以我们资料库有的歌为主，所以如果你点的歌资料库没有的话，很抱歉就不能播出了。那原则上是安排在下个小时，就是六点到七点之间播出。那因为播歌曲的空间有限了，所以呢不保证一定会播出哦。那就欢迎大家来点歌吧。想点歌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在点歌专区来留言点歌吧。接下来送上这是陈珊妮的《四季》，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8月19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 Iris，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东成功桥前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接下来在中部地区，省道台74线东向25.7公里往彰化方向过太平外侧车道有蓝色的小货车抛锚，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三民区民城一路和大玉路这边有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桃园市中壢区吉林北路昨天深夜11点多就发生车祸了。
0: 对，
1: 好，有一名邓姓男子，他开车沿着吉林北路往忠孝路的方向直行，结果呢疑似因为疲劳驾驶，好，车辆呢就不慎偏离冲向对向车道，然后撞击停放在对向停车格内的2辆汽车以及6辆机车，造成了多辆 车辆的这个车身受损。那现场呢是没有人受伤，只有这个车子的受损。
0: 对，那警方表示肇事驾驶的酒测值是0，那疑似就是因为疲劳驾驶就发生这起意外哦。那警方还是呼吁驾驶人开车之前，其实我们也常常在讲，你就是一定要休息，充分的休息，你的精神要好啦，就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如果说你真的觉得精神不济，你一定会有感觉嘛，就是选择一个安全的地方先停车休息一下，等到精神恢复之后再上路。我觉得就算睡个5分钟也好，10分钟也好，其实这样就差很多了。
1: 对
0: 你休息，充分休息之后再上路，就可以确保自身以及其他拥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哦。那疲劳真的是会影响到驾驶人的专注力，疲劳驾驶真的非常的危险。我们下个阶段呢就来聊相关话题。
1: 对，接下来呢是新北市贡寮区的台二线上哈，那日前有一名56岁的陈姓妇人，她骑乘机车啊行经福隆街口的时候，疑似是因为遇到大型车靠近，
0: 对，
1: 然后跨越双黄线逆向，差点撞上了正要过马路的2名路人。对，那陈姓妇人发现前方有警车的时候，犹豫了几秒，但是也没有要停车面对警方的意思啊，竟然呢就直接绕过警察车继续冲。
0: 哇哦，
1: 对，然后呢，这个警车也是立刻的鸣笛尾随，并且透过广播要求陈姓妇人停车接受检查，但陈姓妇人依旧没有停车，还是再次的绕过警车继续往前冲。那警方呢就随后持续追查，成功把这个妇人拦下，当场告知他说，你骑机车闯红灯逆向行驶，并且未依规定礼让行人，在行人绿灯通过斑马线的时候还是骑经过，还有一路未依警方指示停车，对，那警方呢也依法开立这个罚单了。
0: 我觉得他是
1: 这个我今天下午才滑到过，这个短影音超级好笑，因为提供这个画面的是后面的那个货车大货车司机，那他把他全程都录起来，你有看到那个影片吗？
0: 我是看留言，
1: 超级好笑，
0: 大家都说这个太太是吃无敌金星星，就是一路冲一路冲一路冲，
1: 后面
0: 他完全就无视警车的存在的。
1: 这个影片好像是在于那个大货车司机，他是一边开无线电在及时路况转播，对，然后说你假无敌星星啊什么的，整路超级好笑就对了，一包被停嘞，一包被停，很有趣。哎，你可以看一下原片，我忘记把那个连结复制给你了。
0: 我就看那个新闻的叙述，我也觉得说，就网友的回应就很好笑。我觉得有时候是那个妇人啦，我觉得他通常不会是故意，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反应没过来，他不知道说到底是现在是什么状况，他只是直觉说我就一直骑，他我觉得他不是通常他不会是故意，对，就是他可能也是。那就算警方一直在那边警告，他可能也没有察觉。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
1: 干脆就是当作没这回事。
0: 对，就是因为应该是他不知道怎么反应，所以他就是一直骑。
1: 对对对。
0: 对，那这个警方表示有考量到说这名妇人年纪稍长一点点啦，就很怕说强行拦停可能会造成紧张，他是万一摔车的话，这样也不太好。
1: 对，
0: 所以就是有保持适当的距离，然后在安全的地点将这名妇人拦停哦。那针对，但是虽然说他也不是故意，可能不是故意的，但是他还是有很多这个交通违规啦，包括闯红灯，不让行人优先 间通行，这些违规行为就是依法告发啦。那也是呼吁说，哎，驾驶人行经路口一定要遵守交通号志，然后确实的停让行人，然后呢遇到警方示意停车受检的时候，也应该要配合警方的指示。哎，其实这种状况也不是说就是被警方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广播通知，广播说要那个就是停车受检，我有遇过一次。其实当时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对我广播，我是真的不知道，因为我应该是说我可能没有想到他会有警方会对我就是要对我这台车然后就是要拦停这样。所以那时候只是我开得非常的慢，然后后来我突然就发现到，哎，他是在对我说话吗？然后他有拦停我，
1: 车牌吗？
0: 对，哎，他就是几号的车主
1: 。
0: 可是我真的没有察觉到，哦，只是说因为我开得非常非常的慢，然后他可能觉得我开太慢了，想说我在干嘛这样子。然后就是他就是广播说叫我要停下来这样子。然后后来我真的是开了不知道多久之后，我才意识到，哎，他好像在对我这台车就是广播，然后我才就是停下来。然后他就是其实例行的检查你的什么，就是你的一些证件，然后就他就可能就一脸就你知道良家妇女的样子。他也想要对我酒测，然后我就这样，我想，哎，干嘛？然后我就吹了一下，然后他就是例行的检查，他可能想说啊，应该也没事啊，然后就放我走。我的意思是说，他就是有时候真的是会没有意识到。
1: 对，因为有可能是你会觉得他在叫别人，
0: 就是在叫别人，对，真的没有想到说原来他是在对叫自己，尤其是我们这种真的是。好像就会觉得说跟那种蓝茶是完全的不会有任何关系的人，
1: 对，除非你就是自己可能你已经知道你
0: 可能有违法了，
1: 或者是
0: 才会自己对号入座这样子。
1: 可能比方说闯了一个红灯了，或者你就没有戴安全帽，
0: 啊，对，这种就有可能自己会心虚说，
1: 是我，
0: 对我有违规，让
1: 自己然后自己靠边停了，
0: 就有可能，对，所以我会觉得说这名妇人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1: 好，
0: 这只是好，就是到时候就是大家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警方如果真的叫你拦，就是叫你要检查，你还是配合一下这样子，
1: 没错。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我是温妮，开车请保持安全距离，不超速，不恶意逼车，不危险驾驶，才能有效提升行车安全哦。
1: 城市交通观测站，
2: 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6，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3: 赞哦，
2: 我是 Iris 赞，
3: 我是哈德赞。
2: 好，那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疲劳驾驶哦。疲劳驾驶的新闻，我们真的是三不五时在分享哦。
3: 对，
2: 那根据统计，疲劳驾驶是国道交通事故的十大肇事原因之一，因为疲劳驾驶确实是会影响到驾驶人的专注力哦。
3: 没错，在台南就有一名73岁的蔡姓老翁，他开车疑似是因为疲劳打瞌睡，然后呢，在台南东区北门路一段的外侧车道南往北的方向行驶的时候呢，他先撞倒了骑乘机车的周姓男子，随后就一路滑行，然后就擦撞到路边静止的重机车，最后撞上一辆轿车之后才停止。
2: 对，
3: 那民众一度以为是酒驾或是毒驾，就后来警方调查之后排除酒驾或是毒驾，初步研判是蔡姓老翁疑似是疲劳驾驶，加上未注意车前状况，才导致这个意外发生。
2: 没错，那另外是在台北呢，有一名22岁的杨姓男子，他开车行经台北市福林桥的时候，也是疑似因为疲劳驾驶，然后也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然后呢，轿车就不慎往右偏移，结果撞上了前方一辆休旅车哦，导致休旅车又撞上了路边护栏，然后呢，又跟一辆机车擦撞，就是这样砰砰砰这样子哦，导致机车跟乘客就是倒地受伤，幸好伤者是没有什么大碍啦。
3: 对，所以我们在节目上面才会不断的宣导，就是不要疲劳驾驶，不要疲劳驾驶。那根据医学研究发现说，长途开车如果是驾车驾驶超过2小时以上，
2: 对，
3: 驾驶技能就会下降了。
2: 对，
3: 那超过6到8个小时以上就会产生疲劳的效应，甚至出现微型睡眠，也就是数秒钟的浅眠。对，那有些驾驶人发现身体疲累的时候，常常会采用比方说开车窗啊，听音乐，或是利用提神饮料，但研究发现这些方法成效都是短暂的。
2: 对，
3: 那驾驶人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是会再度的陷入疲劳状态。对，只有把车子停在安全的地方小睡片刻，才能够让你更安全有精神的上路哦。
2: 对，我有时候觉得累我还会鬼叫。你会鬼叫吗？
3: 我会唱歌啦
2: 我就是会一直大叫，就有点像精神喊话这样子。对，
3: 加油，你一定是做得到
2: 对，
3: 我一定可以的。
2: 我想说快了，我快到家了，我一定可以的。但是其实这真的是
3: 做得到
2: 这其实真的是没有用这样子。真的就是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小睡片刻，这是最有效的啦。
3: 我是会唱歌啦，
2: 唱歌唱什么？
3: 但有时候是累到已经
2: 在乱唱，是不是？
3: 对，累到已经不想开口了。
2: 哦，
3: 对，所以唱歌的话好像还是你有点小累，但没有太累，可以使用。我就安排我的一个90年代歌单啊，或是2000年、2000几年歌单跟着唱。
2: 你就是有一个疲劳驾驶歌单吗？这样不行了
3: 对啊，就也只能这样啊。
2: 对啦，
3: 对啊，就是边唱边。
2: 但是这个都是短暂，其实真的都没有用了。你就是一定要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小睡片刻再上路哦。对，还有一种状况就是这个下午过后开车真的也很容易睡着了，因为一般人吃过午饭就是会小眯个片刻这样子，更何况是开车，尤其是现在不是讲什么晕碳吗？你吃饱之后再开车真的是很容易想睡哦。还有就是如果说你一直固定在同一个环境，你就真的是一不小心就会恍神了。对，所以呢开车的时候真的，尤其是你吃饱后很想睡的话，拜托你就是一定要休息一下再上路哦。
3: 对，尤其是那种吃完饭大概2、3点、3、4点，
2: 那个是最想睡觉的时候。
3: 太阳没有到很刺眼，但也没有到黄昏，就是一个
2: 一个很好睡的状态。
3: 对，也不是黄昏就才比较好睡哦，是那种有点亮又不太亮，2、3点左右。
2: 对，
3: 然后吃饱晕晕，开个冷气，哇，
2: 整个就是睡意就来了，真的是不行了。
3: 没错，那为了避免疲劳驾驶导致车祸发生，那高工局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有设置驾驶人休息室，
2: 对，
3: 每一个服务区都有提供躺椅或者是床铺让驾驶人休息，甚至还有淋浴设备可以使用哦。
2: 对，
3: 根据统计呢，每个服务区平均一天会有30到40名的驾驶来使用休息室。那 有需要的朋友，尤其是职业驾驶哦，觉得累，千万不要强行开车，一定要到休息室休息哦。
2: 真的真的，那也可以在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停车休息，然后下车活动一下筋骨，让肌肉放松哦。那只是说，因为我们讲这些方法都算是暂时消除你的疲劳啦。那最好真的就是吃饱，不是吃饱，是睡饱再上路。对，又或者如果可以的话，有一个人换手开车，这样也是 OK 的啦。
3: 其实我又有一个偏方了，
2: 你有什么偏方？
3: 免职是不是找人吵架？你有这种经验吗？
2: 就是你还要找得到人吵架、啊。
3: 如果你跟工程师吵架的话，你会发现你完全睡意全
2: 消。你说战斗力十足，
3: 对，然后吵到一个段落的时候，也差不多到了。欸、怎么到了？
2: 你要前提是你要有吵架的对象、
3: 欸欸的啦的啦。有啊有啊，我打、哦、我有时候打、就是用那个免职设备打、打去给别人，就说我们来吵架，我就先跟他讲，
2: 我直接跟他讲，
3: 然后我们就开始一直讲对方坏话，一直讲，讲到最后真的走心了之后呢，就不想睡了。
2: 这样子不会破坏感情吗？
3: 是还好，因为到了就说好结束，谢谢，感谢你的配合。
2: 好特别哦，我下次你来找我吵架，
3: 你下次试试看啦，
2: 我也想试试看。
3: 因为如果像那个有时候工程师坐副驾或你坐副驾，你们难免会陷入一种没有话题聊。然后睡着的窘境，
2: 不会，我就一直对啊，我就一直骂他，这样就可以。
3: 所以开车那个人负责跟副驾吵架就对了。你可以下次试试看，你可以吵一些无伤大雅的、
2: 好啦，
3: 比方说你回家什么袜子都乱丢啊，或什么。
2: 可是我觉得通常都会攻击要害，这样我觉得很伤感情。
3: 这样更好，意外的效果，你更不想睡了。
2: 然后吵完
3: 真的、你下次试试看。
2: 好，下次试试看。
3: 对啊，对啊。那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哈，就是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4条的规定哦，那汽车驾驶人连续驾车超过8小时，经查属实，或者是生病足以影响安全驾驶的话，会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的罚款，
2: 对，
3: 并且禁止驾驶。那如果责任归属在汽车所有人，就会吊扣汽车牌照3个月。驾驶朋友一定要注意哦。
2: 是的，那还是今天就是请大家就是一定都不要疲劳驾驶啦，你一定有方法就是可以让你好好的休息，然后再上路，就是可以快乐的出门，平安的回家哦。
3: 没错。
2: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天气好热哦。
1: 夏天要开胃，诀窍是统一肉燥面。嗯，经典肉燥香就是这一味。
0: 冲泡两分半，干拌吃也超美味。
2: 统一面，经典肉燥香，怎么搭都对味。
3: 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111。
1: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4: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1: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5: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10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6: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一点嘛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草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我来去报告。
7: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61.5%，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8: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平时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南韩因为不愿在霍姆斯海峡问题上协助美国，因而引发了美国总统川普的不满，下令缩减两国联合军演的规模。但宣布缩减美韩军演的隔天，川普却谈到了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交情。而对于记者询问川金会是否会有下落时，川普则声称金正恩向美方要求对话，并以正面的态度回应，但川普没有透露更多细节。南韩则强调联合军演会照常进行，但忙于应对伊朗局势的川普则持续批评南韩态度被动、忘恩负义。川普表示，本来可以收取更多保护费，但不可能到处去保护所有国家，尤其是当他们不愿意出手帮助美国时。根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正规划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再次会面。美国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指出，川普正不断敦促幕僚最快今年秋天和金正恩会面。川普私下也曾经讨论过要在下次的亚洲行安排和金正恩面对面会谈，这场会谈极有可能会落在今年11月于中国深圳举办的亚太经合会。如果11月川金会确定成行，将会是两人第四次会面。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兼中东特使库许纳先后会见了哈马斯领袖哈亚跟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会后库许纳表示，和平计划最快在一个月内推进，希望能够清除一些武器并填平一些地道，这些工作预计在未来60到90天内进行。不过双方在以色列撤军和哈马斯解除武装的先后次序上依然僵持不下。和平理事会比较倾向以色列，表示在以色列撤出军队之前，哈马斯必须彻底解除武装。如今哈马斯已经同意了解除武装，但也明确表示不会单方面推进该计划实施，代表如果要哈马斯解除武装，以色列必须彻底停止几乎每天对加萨进行的攻击，并按步骤撤军。文化部昨天宣布，由导演陈玉勋所执导的电影《大萌》经过甄选会议后，认为该片以生动多元的庶民视角呈现时代，既关照了台湾风貌，也具备普世关怀，将会代表我国角逐美国第9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大萌》的片名意指为大雾，暗喻了1950年代台湾的历史氛围。片中深刻描绘了时代巨轮下小人物求生的无奈和善良，荣获了第62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原著剧本、最佳美术设计和最佳造型设计4项大奖。在2026年第28届台北电影奖也入围了13个奖项，最终夺下了最佳剧情长片、最佳编剧、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最佳美术设计和最佳造型设计等5项殊荣。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我是大爱玲，近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3: 买个参考书找不到停车位，令你抓狂吗？效果有超大专用停车场，为您解决停车困扰。效果专门国小、国中、高中参考书考卷全民应卷，学生用音乐、文具、课外读物，全国版本全都齐全。效果升学书局，底下台南市东区府东街200-8800，200-8800。效果真贴心，停车不担心。
4: 咒语不是哈利波特的专属，相声瓦舍最新作品《单须喝西西吹呼》出自《西游记》里的著名咒语。从咒语开始，把神话、寓言和现代人生巧妙串联，用相声说故事，用笑声聊人生。《单须喝西西吹呼》于8月22号周六下午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活动详情请下两厅院 OpenTix 网站。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5: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单声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0: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5: 哈哈，哎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6: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建会乱喝你敢栽？
0: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7: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8: 鼎泰丰，
7: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8: 找永庆裕泰丰。
7: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6: 诚挚邀请您入行。
7: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6: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8: 快拨311-2855，
7: 永庆裕泰丰
6: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0: 好的，送上今天第一首点播歌曲。那今天本来是要分享晚餐的嘛，那因为今天是七夕情人节，所以特别开放点播情歌哦。那今天第一首点播歌曲呢，就是台北的宜萱要点播汪苏泷跟白兔一起合唱的《有点甜》，祝福女神跟应友们七夕情人节快乐，谢谢宜萱。那另外台南东区的元辰一样也是点播同一首歌，也是祝福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

这首有点甜，真的好适合今天听哦。七夕情人节，真的大家都要甜甜的哦。继续来甜下去，这是朱梅要点播周杰伦的《甜甜的》，祝福女神跟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然后朱梅说，台中下雨又打雷，好可怕！哎，真的哎，台中下午真的是那个雷打的超大的哦，吓死宝！哎，吓死宝宝！现在会不会很退流行啊？真的是蛮可怕的啦。如果现在正在开车、骑车的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哦。

周杰伦的甜甜的，继续来送上。这是台南的锅，要点播孙燕姿的祝你开心，要祝有情人跟没有情人的大家都七夕情人节快乐哦。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安心雅。
1: 天气好热哦，
2: 夏天要开胃，诀窍是统一肉燥面。经典肉燥香就是这一味，
1: 冲泡两分半，干拌吃也超美味。
3: 统一面经典肉燥香，怎么搭都对味。
4: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5: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4: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3: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5: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逾界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6: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7: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8: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继续送上点播歌曲，这是台南的地瓜叶，要点播张学友跟高慧君一起合唱的这首《你最珍贵》。他说祝福儿子跟听友们不止情人节天天都要快乐，然后他说现在我们家最珍贵就是这只狗狗，都要看他脸色。这世代不就是宠物跟小孩最大吗？哦，看狗狗脸色很正常哦。然后他说为什么要下班才在下大雨？坏，真的耶，下午下那个大雷雨，我真的就觉得哦，那个出门真的要很小心哦。然后台南安娜她说情人节却想到张学友的吻别，这样对吗？好啦，我也知道张学友吻别很好听啦，然后我还买过卡带，是卡带哦吼。但是今天情人节我们还是来听情歌哦，来听这首《你最珍贵》。

刚刚又跟着唱整首《你最珍贵》，有人不会唱吗？哦，应该大家都会唱哦。好了，继续来送上，这是台南家里的小杰要点播刘德华的《小情人》，要祝福女神跟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好，谢谢小杰的点播。然后小杰还分享了刚刚试吃自家的麻豆文旦哦，看起来很厉害，很好吃呢哦。谢谢小杰的分享。然后他说台南下雨了，雨势慢慢变大，哎，所以下午那个大雷雨就是台南、台中好像都雨都很大，对不对？哦，大家开车、骑车真的都要小心哦。

0: 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
1: 城市新闻报，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目前提供优惠的日本城市一举增加到13座，共计高达90个景点或商店，提供多元化的专属优惠给台南市民。由于每个景点有各自的营业时间与优惠内容，因此请民众以最新公告为准。欢迎市民朋友把握优惠期间造访金泽，享受双美术馆展现的艺术之美。 台南好样耶诞跨年系列活动尚未公布场次，近期却有民众在 Threads 等平台看到征求跨年工作人员的讯息，对方声称跨年晚会工作人员已提前开始卡位及征人。对此，台南市府强调这是假讯息及求职诈骗，已向警方备案。市府无论现在、未来都不会透过 Threads、 IG、 脸书等社群平台进行跨年活动人员征才。 请民众不要填写可疑网络表单，也不要提供金融账户，避免各自遭泄露。民众若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派出所洽询。台南北门区农会推出红葱盐味玉米脆，将在地红葱头融入酥脆零食，并已正式上架全台 7-Eleven 门市，让台南农产以创新方式走进消费者生活中。 市长黄伟哲表示，市府持续鼓励农民及农会从生产端朝加工、品牌及市场端延伸，透过产品创新与多元行销提升农产品附加价值。农业局表示，北门区农会透过产品研发及拓展通路，让特色农产有更多市场机会，邀请民众以实际消费支持在地农产，品尝北门红葱头的创新风味。 以上讯息由刘晴轩编辑播报，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
1: 哎，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吃？

0: 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宝岛花园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2: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1: 用爱表心意，
2: 用心表爱意，
3: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1: 说走就走
4: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5: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2: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6: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2: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6: 找我就对了。
7: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8: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7: 这么方便？
8: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7: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8: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7: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8: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广告。
9: 远拜拜，新东洋咖喱串咖金澎湃。新东洋玉米水煮鲔鱼罐头，清甜又有料，水煮更健康。古早味蔬菜饼、芥末风味饼，多款古早味零食，拜拜五星椅，专给龙猫椅。中原采买，家庭常备就选新东洋。
10: 大家好，我是 Yvonne 许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7: 上点播歌曲，这是桃园的陈梅要点播陈绥艺跟谢怡君一起合唱的《红菱虾》，是这样讲哈。好，他说现在桃园镇下着大雨，超大雨，就应该是下午的时候哈。他说给这个情人节带来了比较凉爽的天气。今天老公特别交代，今天要共进情人节晚餐，所以一定要买大鸡腿便当。所以下班后期待情人节晚餐。哎，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大鸡腿便当吗？我觉得现在很。应该说大鸡腿便当还蛮贵的、哦、我很好奇你的大鸡腿便当，你的情人节晚餐、哦、你来跟我分享一下哦。

好的，这首《红铃》现在也是非常的轻快哦。接下来送上，这是钟强要点播张宇的《给你们》。他说每次去参加亲友的婚礼，台上真情流露、感恩的桥段呢，背景音乐都会听到这首歌。他说平常很少听到这首歌，所以想要点这首歌跟大家分享。祝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

0: 天气好热哦，
1: 夏天要开胃，诀窍是统一肉燥面。经典肉燥香就是这一味，
0: 冲泡两分半，干拌吃也超美味。
2: 统一面经典肉燥香，怎么搭都对味。
3: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4: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5: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4: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5: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2: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4: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6: 特益菌，特益菌，山宝用心照顾你，消化道特益菌全面大升级。
7: 哇塞，森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8: 是的，全新 LP119 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森宝 LP119 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五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影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蕊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7: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99-995，0800-099-995，赶快拨打申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099-995，0800-099-995。
9: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牌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宝石传一代富，25-75坪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1: 好的，接下来送上，这是林义君要点播陈芳语的《爱你》。他说：“台南这周要下7天的雨，我喜欢下雨，因为天气凉凉的，又不用开冷气。下雨天喜欢吃汤类的食物，还蛮适合的哦。”然后义君说要祝有情人跟女神情人节快乐。好，谢谢义君的祝福。那另外魏灿雄也是要点播这一首歌，陈芳语的《爱你》。

好的，送上今天最后一首点播歌曲，这是台南永康的郑豪，要点播苏打绿的小情歌送给女友，他说这首歌是我最喜欢的情歌之一，可以表达我的心意，今天是情人节，要用我的心意保护他。好，那这是今天最后一首点播歌曲，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祝福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还有一点时间哦，可以好好的庆祝一下哦。那城市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75平，保实二代连锁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4: 没关系
3: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4: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品质第一，产品有保障，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了钱，稳得呗。
3: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4: 上实在家具，
5: 阿姨摩登家具。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台南之音。
7: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8月19号晚上7点钟，欢迎您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就是什么？就是亲牛妈生，亲娘妈的生。七娘妈的诞辰，没有啦，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啦齁。那今天七夕情人节就是情人们互相表达爱意的日子。那今天应该也有很多有情人在外面吃晚餐，吃大餐。不晓得你现在此时此刻是不是在餐厅里面，或者是自己在家里动手做爱心晚餐，我觉得也很浪漫啊。手做的这种温暖齁。平常可能没在煮，但是因为今天七夕的关系，特别煮一桌，或者是煎个牛排啊，倒个红酒，其实在家里也可以过得非常浪漫啊。好啦，七夕情人节祝福所有的情人们，情人节快乐。那想当然尔，今天大家已经被这种甜蜜浪漫的歌曲轰炸一整天了，我们晚上也不例外，这3个小时的时间也充满了很多的甜蜜浪漫好歌，一起来听一下天涯或我们的情人节。

讲到这个七夕的由来，我小时候看的故事的版本是牛郎在那个老黄牛的指点之下，他就说呢，你去趁仙女下凡的时候塞行窟洗澡，把他那个织女的衣服给他偷走，那这样子仙女就回不了天庭，这样织女就会答应嫁给他。这样，我小时候记得的情节是这个版本，但应该是因为后来大家发现这个政治不太正确，有损两性平权，所以后来的故事就比较少看到这个桥段了。那讲到了织女跟牛郎，织女的话呢，就是玉皇大帝的七个女儿之一。那因为她手艺很好，非常擅长编织，天上的云彩都是她织出来的，所以大家称呼她为织女啊。那另外呢，牛郎的话就是他工作是管理牛只。有一天呢，牛郎看见了隔壁邻居要杀一头老牛，这个老牛就不断的哞哞叫啊。牛郎看了很不忍心，就跟邻居把这只老牛给他买回家。没想到这个老牛跟他回家之后，竟然跟牛郎就开口说话了，原来他是天上的金牛，做错事才被贬到人间，惹来杀身之祸。所以这个老牛为了谢谢牛郎，跟牛郎说，雨停之后呢，跟着彩虹到另外一端，就会遇到一个织女，可以向他求婚。你看那个偷衣服的故事被拿掉了，因为现在政治不正确，所以要呼吁所有听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听到的也是一个版本，我们稍微修正一下，不要这样强人所难嘛，对不对？怎么会这样子呢？用这种这个有点奸诈的方式哈？那没有没有，但我觉得有时候神话是为了要顾及那个趣味性啦。哦，有趣嘛，趣谈，大家好笑好笑这样。但是不同的这一种时代背景，要传达的精神就不太一样。那反正后来牛郎听了老牛的话，来到彩虹的另一端，果然发现这个织女偷偷下凡来玩，不小心错过了回到天庭的时间，就会逗留在人间。那织女就想说啊，反正也回不去，又遇到一个喜欢自己的人，就留在人间跟他一起生活吧。于是呢，织女跟牛郎就一起生活，还养了两个孩子。那玉皇大帝发现说，哎呀，织女这个过了门禁时间不回家，不回到天上来，一直在人间生活啊，实在是苛闹啊，苛闹啊，这个不好路，这样决定要把他抓回天上。牛郎看就很着急，正要往前追过去之后，突然出现了滚滚银河，把织女跟牛郎隔开了。那这两位这个有情人呢，就哭得非常伤心。玉皇大帝就感动了，后来，欢迎好干阿内，就用喜鹊搭桥，让他们每年七月七号可以来相会。所以呢，鹊桥这个词就是形容我们人们缔结良缘嘛，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了。好，科普完了之后继续来听歌了，相信他们彼此心中应该都没有别人了。五月天，心中无别人。

0: 所有好歌都在城市广播网。嗨，我是杨丞琳。
1: 情人节除了吃浪漫的烛光晚餐，跟自己所爱的人一起去唱歌，也是一件不错的休闲。两个人一起唱歌，诶，其实两个人一起唱歌不错，因为男生唱男生的，女生唱女生的，不太会抢歌啊。所以女生点的歌男生唱不了嘛，男生点的歌女生可能也唱不了，就很适合作为一个约会的行程。那日本人也很喜欢约会的时候两个人去唱歌，点饮料点食物，就在里面吃吃喝喝这样。那讲到唱歌呢，陈势安最近在Twitter上面有发布了这个动态了，他说呢，如果你去 KTV 里面点他的歌来唱，这三首魔力的将来跟开了一枪，还有这个我坠落你自由，都是新歌嘛。如果你唱了这个歌然后标记陈势安的话，你就有机会可以被陈势安转po，他的 IG 就会 tag 你，就是把你转po过来这样。他说如果你刚好还唱得很好听的话，那他就不会请你吃水果盘。开玩笑啦，但他真的是这么说的。那来练一下吧，陈势安的歌曲我坠落你自由，唱着唱着搞不好就被陈势安标记咯。

今天的雨可以说是下遍全台湾了，北中南好像都有下，有些地方还打雷。我印象中每次七夕都会下雨，这就是情人的眼泪吗？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Paris in the Rain。 巴黎如果有情人的话，应该也正在下着一场雨吧。

明天到礼拜天，台湾都在低压带里面，尤其礼拜五到礼拜天的雨势比较明显。完啦，今年的生日就在大雨当中度过了。哦，讲到生日哦，今天收到了听众朋友的来信哦，谢谢娟娟，她送了一个非常可爱蜜柑站长，高雄的蜜柑站长的磁铁，超级可爱。但我更感动的是手写的卡片这件事，谢谢你。

后续路径不太确定啊，不确定性比较大，预估到礼拜五就会增强为中度台风，下礼拜一就有机会变成强烈台风了，但离台湾应该是比较远一点的距离。主要这几天的下雨都是因为台湾在低压带里面，所以呢下雨时间也会比较长，会有阵雨以及雷雨，北中南部都躲不过哦。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

0: 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1: 今天可能是适逢七夕的关系，来信量非常大，我现在整个桌面全都是信，但因为来信量很大的关系，所以也没有办法每一首都来播出，但我会尽量帮大家看如果没有办法播到歌曲的话，也传递一下祝福，一二三四五六六封啊，今天都在今天指定的。那首先呢，第一首歌哦，我要来播一下这位来自于励志中学信班的品安。品安说呢，前阵子有听到你说要换主题，但没注意到是什么齁。我们的主题是感谢齁，感谢两个字。虽然短短两个字，但是能够诉说的事情非常多。请大家可以分享一个你想感谢的小故事，感谢的对象或感谢的故事或曾经发生的事情都 OK， 只要符合主题就行啦。他说呢，再过不久就是我妈妈的生日了，想要来请他的帮忙点播一下。想要跟妈妈说，18年了，在这18年里我们吵了无数次的架，有时真的不懂为什么你要我乖一点，但是在进修之后才知道你们的唠叨其实都在鼓励我们往好的方向走。以前你也常跟我说可以骂我的时间有多少都不知道，就像人家说的，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你都会和我说不要等失去了才后悔。最后祝家中的妈妈40岁生日大快乐。要点播这首歌曲我会等，也邀请信班的志佳、金浩、坤宇、盛哲、江凯、世杰、易凯、洪成、信如、世宏，还有信班的大家一起来收听。那要点播给这个哦，也是狮子座妈妈哦，我会等，来听一下这首歌。我会等。

好，来趁空档帮忙传递一下这个祝福哦，这是日正企业的杨仔。那杨仔呢，想要来送给彰化二林饭店的派哥、宪忠哥、阿呆，还有小杨哥，还有今天三牛文哥要跟阿如如祝七夕情人节快乐，以及呢杨仔也祝哈主任情人节快乐，谢谢哦。好，然后再来的话，这位是阿扁齁，彰化的阿扁。阿扁想要跟台中的夯奶小姐姐说8月19号生日快乐，将全部的祝福汇集成一首歌送给你。他想要点播许慧欣的7月7日晴，祝福你七夕以及生日快乐。那另外呢，赵晨光小两哥也要对夯奶小姐姐说，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想送你玫瑰花，一只是友情，两只是爱情，三只是祝福，四只是幸福。那小两哥要给你的是满山满谷的玫瑰花，希望你能够全部拥有，而且更幸福。生日快乐，夯奶小宝贝哈！也要把这首歌曲跟祝福送给桃园的少轩、美玉。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的话，要来听到的是小高哈。小高6月8号寄过来的信件哦，他想要替他的兄弟林昌龙点播今天当日的歌曲啊。那因为昌龙是今天的寿星，要祝他生日快乐，还要顺道跟台南八公的全体同学来问好，还有副歌阿泰、阿康以及啤酒的照顾啊。好，那小高说，因为现在点歌需要搭配主题跟故事嘛，但本人实在 不擅长写作，也不会文绉绉的用词，写字也不漂亮，但我能够感受到你的诚意跟心情，所以能帮你点播这首歌曲咯，九一一的安娜 B。

是不喊累啊。接下来这封信来自于星空夜猫，人在东河的维、哦、应该是维吧、哦、想要跟在台中的阿琳姐说生日快乐。我没忘记七夕是你农历生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心里有些惦记祝福。然后呢，如果能够给未来的自己期许愿望，我想简单的祈求能够牵着手，能温暖你的心，看着你的笑容是多么甜蜜的一件事情。接下来也祝建宏的秀珍，然后志远的怡秀生日快乐，也要请小新的琴妈、养羊妹妹敏敏，还有动物园妖怪村的姐妹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徐富凯《我的心肝宝贝》。

0: 宝贝。
1: 老公，你还在睡？你要买房有做功课吗？你懂房价趋势、周边环境，还有买屋法条吗？
2: 不要担心，我有台湾房屋科技房仲，在家轻松掌握大数据。
1: 哇，超厉害！
2: 那当然，
1: 我说的是台湾房屋。台湾房屋现正招募房仲精英，立马加入台湾房屋，
3: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4: 主委早安。你贴这个是什么啊？
2: 早安啊，我贴的是节能标语啊，我来分享社区节电小撇步给这里的住户啊。
4: 那是什么啊？
2: 首先就是把公共照明全面改用节能的 LED 灯，然后将地下公共停车场改用定时抽风系统，最后啊，在楼梯电梯间张贴节能标语提醒大家，一起落实社区节电小撇步，就能轻松有效节电哟。
5: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6: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7: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6: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8: 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9: 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哦，所有的情侣、所有的有情人不可以在今天吵架哦。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如果今天你的另一半想要引战、想要开战找你吵架，记得要笑眯眯，好不好？马斯卡的歌曲《笑眯眯》。

人家常说爱情中最美的样子就是暧昧不明的时候，比朋友好一点，但是又比情人少一点，哪一种患得患失的感觉，酸酸甜甜的心情，多一分则太多，少一分又太少的那一种甜甜蜜蜜的初恋滋味，哦，好久没有感受到了。如果你最近正处在这个状态里面，那恭喜你，这是爱情中最美的样子。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 Jenny 的新歌 Less Than A Lover， 比爱人少一点点，但是又比朋友再多一些些。下个小时再回到城市夜总部。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1: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0: 恁家会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急。
0: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2: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3: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有当阵，人就是会熊熊想到一件代志，便当吃到一半想到，身躯洗到一半想到，钱放银行，敢有安全？
6: 嘿嘿，免惊啦，有中央存保替你看顾，同一家金融机构，最高新台币300万元保障，稳当当啦。新台币、外币、本金及利息都有保哦，有中央存保，存款就有保。
7: 以上广告由中央存款保险公司提供。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9: 继续再回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欢迎再继续来到八点钟的节目里面了。八点钟应该还在吃晚餐吧？如果是吃烛光晚餐的朋友，我看今天好多人都 po 这个哇牛排大餐，好，然后要不然就是吃火锅啊，吃这个 omakase 啊，吃一些无料理菜单，不是啊，无菜单料理，都度过一个非常甜蜜的情人节哈。但是老夫老妻的大家会不会觉得，哎，你是直接转钱来比较实际哈？1314转一笔，520转一笔也是不无小补啊。那讲到情人节哈，因为很多的远距离的爱情哈，远距离恋爱非常考验双方的感情嘛，所以现在有流行一个名词叫什么？叫做挂睡啊，挂睡。那挂睡是什么意思呢？挂睡就是远距离情侣他们睡前要通电话嘛。那讲着讲着又舍不得挂，想要两个人在电话的另一端默默的睡着。好像陪伴在彼此一起睡觉的感觉，这个叫做挂睡。那挂睡会不会伤手机呢？因为挂睡的话，手机需要长时间持续运作嘛，你如果很快就睡着了，然后倒也还好。但如果说你一直都睡不着，然后你从12点挂睡一路挂到4点这也不是挂睡，这是熬夜了。所以呢，也代表你的手机都要加班啊，镜头视讯啊，荧幕啊，然后麦克风喇叭系统全部都要跟着加班，一直用嘛，就容易过热啊。那高温的话就是影响电池寿命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你一边充手机一边挂睡，可能手机温度也会进一步的来升高，很可怕。那要怎么样挂睡又不伤手机的话呢？就是建议你用那个语音通话啦，因为如果你是用视讯挂睡的话会更烫，烫到不行。那也建议不要每晚都做挂睡的这个动作。那另外也可以移除你的手机壳，帮助它散热。真的很无奈，没办法，远距离情侣就是要靠这样维系感情嘛，就是你可以感觉得到对方已经睡着了，他甚至还有打呼的声音，听着他打呼的声音，然后你可能也渐渐的慢慢睡着了，在心理上面来讲也会有一点安全感嘛。如果长时间要挂睡要充电的话，建议先使用有线充电，有线充电，不要用无线充电啦。辛苦了各位远距离的朋友们，祝福你们都可以修成正果。常听到有小学生在讲说，糟糕了，现在就是暑假结束要多升一个年级了嘛，即将迈入远距离恋爱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分班了，可能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下。喂，这个距离还是很近，好吗？来，这首歌曲《Super Lover》来自于 Wings 的歌曲，送给情人节的大家。

Wings 当年出道的时候都是小正太，应该才十几岁吧，是二三四五岁左右哦。到现在呢，都已经长成了非常英俊挺拔的大人了。这首歌曲《Super Lover》超级恋人。那昨天我们的十元点歌机点的是跟情人有关系的主题，要点播给自己的情人嘛。那开始进入到遗珠的环节，这个小时也还会有两首遗珠的歌曲，就昨天你有点播的话，今天有可能会出现李玟的《我的情人》，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真情人。我的

来自好久不见的罗美玲，这首歌曲《爱一直闪亮》。罗美玲最近在忙什么呢？这几年好像在忙着舞台剧啊。那去年的话，还有主演的舞台剧《一村喜事》，康乐队来了，跟她的老公 Terry 呢已经结婚了超过十年了，也生下了三个小孩，成为了三宝妈。但罗美玲的声音真的很温暖的，希望她有机会的话，看能不能够再出新的作品啊。接下来呢，还有这一位也是差不多年代的歌曲啊。哎，今天好像都有点蛮怀旧的，最近在流行文艺复兴嘛，网络上大家也都开始贴无名小站时期的照片了，那也差不多是那个时期哈，2010年左右，大家还画着浓浓的烟熏妆去夜店看着黑社会美眉的那个年代啊。那这首歌曲来自于刘硬炮刘公显，他是 Melody UCLA， 来听一下爱多少早知道。

来自 Melody 音乐的爱多少早知道，千金是难买早知道。今天这么浪漫的七夕情人节，我想如果有情人在今天有了爱的结晶、哦、就是如果准备打算要出人命的话，那星座可能会是金牛座或是双子座，提醒大家应该不会到巨蟹座吧，巨蟹座可能还是要到晚一点、哦、来提供一下大家非常健康的卫教知识、哦、因为七夕浪漫情人节，当然情侣之间、哦、这些做喜欢做的事情，做爱做的事情，享受亲密关系的同时，也别忘了要替彼此的健康多想一步、哦、来卫教资讯提供给大家。疾病管制署呢就提醒大家，现在呢在、这个艾滋病毒啊、梅毒啊、淋病啊、 M 痘等等性传染病有社区感染的风险哦，所以呢做这件事情除了有爱之外，还要正确的防护。那如果你怀疑自己有这样的状况，而且很难向伴侣开口的话，今年七月份有上线了这个叫做性传染病伴侣匿名第三方告知平台，就可以降低沟通的障碍，就是你可以匿名来通报。那通报完了之后，相关单位这个第三方的单位呢就会来用去识别化的第三方的身份寄出风险告知讯息，然后呢同时提供筛检跟卫教等等的相关资源。就是你匿名通报了之后呢，那这个第三方的平台收到了你这个资讯之后，他会用这种比较合适的方式，不要太明显告诉你的伴侣，那这样的话你的伴侣跟你自己就有机会可以达到这个主动去筛检，就是看到这个讯息，诶，这个最近那一直给他配合啊，好像要我去筛检什么了、哦、不然我们最近去筛检一下吧。好，那就会有用这种间接的方式，你就不会自己主动讲，因为有时候讲这件事情就很尴尬，大家可能搞不好还会吵架、哦、你去哪里传染的，你去哪里传染的，我有没有变传染之类的。那因为像这种状况啊，它是有可能出现所谓的叫做乒乓感染，因为会来回嘛，因为伴侣之间就好像在打乒乓球，没有任何影射，就是单纯用乒乓球来举例情侣之间的互动啊。那所以呢一定要记得哦，提醒大家有这个叫做性传染病伴侣匿名告知平台提供给大家啊。我们真的太健康了，我怎么有办法用这种既阳光又正面又健康的方式来宣导这样的资讯呢？讲到这个，我昨天

0: 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2: 如果你喜欢的人凌晨四点突然想吃牛肉面，要你去他家煮给他吃，你会煮吗？我觉得要看人欸。如果 IU 他IU 齁，注意哦，是 IU 哦， IU 他就算四点要吃牛肉面的话，我可能十二点就会开始去买牛肉了，然后去买一些卤包，甚至还加个青菜加个蛋，然后连小菜都准备好了。前提是得要是 IU 啦。好，来，接下来这首歌曲，昨天的遗珠之憾，有人点了，这也是当年很多人的梦中情人啊，帅到不行啊，这种英俊奶油小生每个时代大有人在，现在还目前还幸存着，就是 Justin Bieber 啊，当年刚出道的时候也是风靡万千少女，这位就是杰西麦卡尼，昨天有人点他的歌对不对，这首经典作品 Because You Live， 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那昨天有点播这首歌曲的听众朋友请接招，你的歌来了。

来自于杰西麦卡尼，我刚刚是讲保罗麦卡尼啊，保罗麦卡尼是 Beatles 的成员呢。对不起，我已经忘记我刚刚有没有讲错了，但是我后面是麦卡尼，前面就很容易接保罗啊，哦，是年代的问题啊。杰西麦卡尼这首歌曲 Because You Live， 当年也是很多少女们会把她的护贝卡放在钱包里面哦，书局都有卖十元护贝卡嘛。不过讲到这个，我上个月去书局的时候发现现在竟然还有在卖这一种十元护贝卡，欸，而且这个十元护贝卡里面有谁呢？诶，竟然有王子啊，还有敖犬啊，毕书尽等等的，不过那个都是哇，那个照片应该就是大概十几年前的照片了。我想说，哎，还有人会买吗？但照片只要一护贝了，就可以保存很久嘛。你的杰西麦卡尼的护贝卡还在吗？可以拿出来看一下。那接下来这首歌，昨天也是有听众朋友点的哈，《遗珠之憾》，感谢你曾来过。好好的面对一段逝去的爱情，好好的跟爱过的人说再见，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对每段关系跟每个出现的人心中都充满感激跟感恩的话，那就不再是仇恨，也不再是悲伤的事情了嘛。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感谢你曾来过。你最近

0: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 什么？我李罗家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2: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3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3: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4: 卖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3: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5: 听广播好处多。
6: 天气好热哦，
7: 夏天要开胃，诀窍是统一肉燥面。经典肉燥香就是这一味，
6: 冲泡2分半，干拌吃也超美味。
5: 统一面经典肉燥香，怎么搭都对味。
7: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8: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7: 这么方便？
8: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7: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8: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7: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8: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广告。
9: 说走就走
10: Okinawa，
7: 即日起至8月31日，
9: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7: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11: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2: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小雨。
13: 来，小周末第二个小时的最后，当然要把时间交给 B 杰克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城市夕阳风云榜，来看一下本周夕阳榜单的名次变化。
0: 城市夕阳风云榜，
14: 时间我是别克，就是迈入炎热的盛夏时候，最近的好歌也跟温度计的数字一样非常非常多，到底他们能不能上榜，又有哪些好听的新歌能够出头，马上揭晓本周最新进榜的十首夕阳新歌。
15: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new imaging packages, call Sunshine Music Imaging in Miami.
14: Alright， 好久不见的美国星光一姐 Katy Carson 重磅回归，以新歌 I'd Be Lying 空降第10名，这是首可爱的曲子哦，听起来跟她在2000年代的作品很像，她的嗓音。

过去20年，凭着多首热门单曲走红的潮流天王 Neo， 在今年强势回归，准备带一张乡村元素的全新作品。金榜第9名是一首乡村跟电子混搭的最新主打 Dance Right Now， 准备要在排行榜再创潮流。

欧亚本周第八名维持在原来的位置，这是被封为超人系英伦暖男的 Lion Horan 带来热播单曲 Tastes So Good。 他把不同声音层层叠加，营造出和谐的氛围。

0: 飘了。
1: OK， 接下来进榜，第六名是不断重新定义流行巨星形象的话题女歌手酷娃恰莉，这是她新专辑的第三波单曲《Wink Wink》，这首歌带着诙谐挑逗的意味。

0: tus favoritos de verano. Verónica.
1: rap 第六名是放松又暖心的单曲 My Guy， 这么歌唱出感情关系中的一种稳定心情。

0: 本周排行榜最震撼、最令人血脉喷张的 moment， 就是好久好久没有拿下冠军歌曲的流行乐坛永远的女皇帝娜姐马丹娜，终于在这个礼拜重磅登顶，以这首 Love Sensation 拿下今年的第一首冠军歌，融合了重拍的 disco 跟前卫电音的狂放能量。娜姐这次向全世界证明，她才是真正的流行舞曲主宰者。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0: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有当阵，人就是会熊熊想到一件代志，便当吃到一半想到，身躯洗到一半想到，钱放银行，敢有安全？
3: 嘿嘿。别怕啦，有中央存保替你看顾，同一家金融机构最高新台币300万元保障，稳当当啦。新台币、外币、本金及利息都有保哦。有中央存保，存款就有保。
4: 以上广告由中央存款保险公司提供。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台南之音，
6: 预备开始。

0: 上什么社团课？
1: 上什么社团课？今天上什么社团课的主题刚好搭配了七夕情人节，我们今天叫做恋爱公社，粉红泡泡的一集。那恋爱公社听起来好像是某个脸书的社团，有没有？就是单身男女帮大家配对联谊的那个恋爱的社团嘛，所以它比较不会出现在一般学校的社团里面。但因为今天是特殊的日子嘛，所以跟大家介绍的是恋爱公社。讲到这个婚友社，因为国内单身的男女人口真的是蛮多的，所以我在刚出社会当完兵就去找工作，我找了很多奇妙的工作。我找过征信社，然后找过婚友社，这两个非常冲突吧，不过他们有前因后果啊，一个是因一个是果嘛。婚友社是因，征信社是果啊，就是那一只猴子抓着两只鞋子的那个。好，反正呢后来我去这个婚友社应征嘛，那他就把所有的应征者还真不少哦，大概有20个人左右吧，他就把所有人聚集起来在他们的会议室里面放简报，有投影布幕在前面，有发一些点心饮料什么让大家吃吃喝喝。好，介绍一下公司的工作内容、业务目标，然后要怎么做，然后公司简介、福利制度什么都介绍完了之后，我才发现呢，机中必有缘故，机关唱这些乘客来的，哇，怎么会最后是希望我们来去缴会费，就我们自己先当会员，才发现说呢，原来他是以应征员工的名义啊，在开发新的客户名单啦。那后来呢，一直到现在十几年了哦，他还是会打电话来问说，陈先生吗？请问有那个恋爱的需求吗？我们是单身婚友联谊社怎么的。好，那讲到了单身未婚男女比例呢，为大家整理了一下哦。根据我们国内啊最新的单身与未婚人口的数据来讲呢 ,2025 年的统计哦 ,30 到34岁的青年世代未婚率是达到了 62%, 代表说这个年龄区间的人每10个人有超过6个人是未婚的状态啊。那2010年的时候只有 45%、过了15年之后攀升到了 62% 了。那另外呢，在25到39岁的适婚族群整体的未婚率是 61.59%， 男生辛苦的男性同胞未婚率 67%， 女性的未婚率 55.79%， 所以男生没结婚的比女生还要多非常多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上什么社团课哈，恋爱公社为大家重新唤起这种恋爱的美好，初恋无限美啊。首先呢，我们要先从暧昧不明开始啊。你要进入到恋爱，进入到婚姻，首先要先有对象嘛。先来听一下这一首《有达以上恋人未满》。

S.H.E 其实当年是有副标的，叫做女朋友。S.H.E 女朋友，我不是 S.H.E 女朋友，你有印象吗？这首歌曲《恋人未满》。那有答以上，恋人未满，这个是爱情当中最美好的状态，因为以前没有自由恋爱这一件事情嘛，我们父母辈的很多都是相亲结婚的，那一直到了近代之后，大家才开始就是自由恋爱，你会认识到一个你心仪的对象，先从朋友开始，有时候是先喜欢才当朋友，有时候是当朋友当着当着呢，不小心就渐渐喜欢上了，就是那个叫什么，蓦然回首，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所谓的灯下黑，灯下不明，在灯光下面虽然是最亮的地方，但往往是你最看不清楚的时候，所以日本有这个名词叫灯下黑。诶，单身的男女性，看一下你身旁有没有一些其实你原本处得蛮好的朋友，有没有机会能够再更进一步呢？从好朋友变成情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因为在一起了之后呢，你也同时好像也多了一个好朋友，也多了一个生活上面的战友，多了一个能够每天谈天说地分享的对象，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刚刚讲到了暧昧这个阶段 ，SHE 恋人未满，接下来进入到告白的阶段了。911，我喜欢你。

因为今天上什么社团课做恋爱公社的关系，所以我才找了一些相关的资料，才发现说现在全球 Z 世代有将近七成都是单身，然后台湾有四成的年轻人是母胎单身啊，不婚的比例是真的非常高，单身的比例也真的很高。我就在想，奇怪，怎么会这样啊？因为我这几年的观察发现，恋爱这件事情的年龄层是越来越低了，可能很 M 型化社会吧，就是要么就很早谈恋爱，要么就是一生都没有交过男女朋友，这也是有可能。我常一个对象走过来，就是可能看起来是国中生还是国小生，但他们已经牵手了哈，就牵手走在路上，像一般的情侣一样，或者是在路边搂搂抱抱啊。以前都会觉得成何体统，现在就觉得年轻真好，就尽情享受青春嘛。但是要安全，好不好？那不要让父母担心，这是最重要的。好，那刚刚提到了告白这件事情，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人在告白吗？跟很多年轻朋友聊了一下，好像告白这件事情已经渐渐的被很多人省略了。我们以前活的这个时代是那种校园封尘榜，在顶楼要大声的往远方喊，全校师生在楼下了，オレは大好き的那一种，请接受我，要讲出来，要确定关系，人家才会觉得你是认真的，你是有这个责，你要负起这个责任的，不然手牵一牵，然后暧昧个几句，就对外宣称你们就在一起了啊。那有时候男生女生就觉得，好像你要这么说也可以吧，就这样顺顺呢，这样子，就这样准轨了啊，不行。对于狮子座的大叔哈德我来说，一定要经历过告白这件事情。那刚两首歌曲，九一偶喜翻你以及脸红的思春期 Some， 继续从喜欢到变成爱的这个阶段是很微妙的。一开始只有喜欢的时候，你只会在意在乎，然后心里有一种悸动，心脏砰砰跳，没有他不行，每天都想看到他。但是从喜欢升华成爱的时候，那种感觉好像会有一道雷劈在你头上，哗啦，然后你就发现说，完了，这是爱吗？我好像爱他。来听一下 Kojidam 胡子男这首歌曲 I Love。

来自于胡志南的歌曲 I Love。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小时候有一种刊物，就是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出刊的，不知道周刊还是就是它是日更还是周更我忘记了。这本书叫做爱情的青红灯，爱情青红灯，以前在超商都有卖啊，而且那不一定是超商，有时候是什么什么99便利商店，什么100便利商店之类的。好，那他刊物区里面就会有爱情青红灯。那小时候还没谈过恋爱的时候就不知道，拿来随手一翻，发现里面有非常多离奇的故事啊，离奇的爱情故事。感觉仿佛是沈玉琳的分手擂台变成文字版的那种感觉，什么化他都是化名，什么桃园的小青爱上了台中的什么阿志，那他们就是发生了一些光怪陆离的爱情青红灯爱情故事，那也会有人去投稿自己的恋爱的烦恼跟疑难杂症啊。现在好像没有这种东西了，现在大家都是没事就问翠啊，留友看，留自己看这样。只能说时代的变化。如果大家有爱情青红灯的话，可以联系一下哈德，我真的很想买这个刊物啊，太怀念了爱情的青红灯。那刚刚呢，我们今天上什么社团课的主题恋爱公社，这个社团呢已经从暧昧再到告白，那么接着下来呢就正式进入到在一起了。能够在一起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啊，要怎么刚好可以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这么刚好的事情吗？都没有被拒绝吗？然后也没有被打枪什么的，就刚好这个缘分自然而然就在一起了。然后能够在一起的话，这个两个人的关系都会彼此升华很多啊，将不再是普通的朋友关系，而是命运共同体了。林俊杰的歌曲将故事写成我们。

0: 人。
1: 好的，我们今天主题恋爱公社要走到最后一首歌了。今天恋爱公社为什么介绍这么多爱情的几个阶段呢？从暧昧到告白，再到被接受，然后在一起，最后甚至还有可能结为夫妻。你们经过了好多重重的考验，重重的关卡，每一步都非常得来不易。多少人可能在暧昧的时候就没有了，多少人在告白的时候就被拒绝就没有了，多少人在一起后来没办法修成正果就分手了。所以大家能够挺过前面所有的阶段，一直到结为夫妻，结发一辈子，是得来不易的缘分哦。尤其现在看到哇，离婚率这么高，然后那个劈腿偷吃外遇的新闻屡见不鲜，尤其很多歌手明星啊，或者知名人物啊，都有发生这样的状况，就会觉得哇，怎么现在这个世界会变成这样？有缘牵手就不要放手嘛，对不对？这个是我在国一的时候很多人写在自己课桌椅上面的事情的那个标语，有缘牵手就不要放手。那既然呢能够突破了重重的考验，重重的难关，走到最后正式的能够来结为夫妻的话，那真的是非常得来不易的缘分。所以请目前正要走入婚姻，或是你在婚姻当中可能觉得有一点时间久了，然后回到

日常柴米油盐酱醋茶了，很多结婚很久的夫妻都会很开心自己的老公或自己的老婆不在家这件事情，他们觉得哇，可以有自己的 me time 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已经太常生活在一起了。我觉得偶尔有 me time 是一件非常健康的事情，但是这个 me time 的时间长度多久，还有 me time 的强度多寡，你可以跟另外一半来讨论一下，适时的让对方喘口气，然后再回到正常的生活当中，也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哦。最重要的就是不一定要长长久久啦，现在讲这种长久好像很不切实际，但是一定要每一天都过得充实以及幸福跟快乐。接下来送上这个阶段最后一首歌曲，魏佳莹赵咏华最浪漫的事情。那能够有缘走到最后的大家也祝福你们咯，或者是最近有要结婚的朋友，也很大的重点可以找哈德主持婚礼哦。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我们今天上什么社团课，恋爱公社，在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

听到来自于 Christina Perry 的 Thousand Years， 当时《暮光之城》的主题曲，跨种族之间的爱恋，让大家看得如痴如醉，风靡了万千少男少女。那么很可惜的是，后来除了在结婚的场合之外，再也没有在其他场合听过这首歌了，好像都只有进场的时候会播这首歌。那反而给他的标签性太强，目的性太强，导致他在其他的场合没有出场的余地啊。但是回到这首歌曲本身，这首电影作品本身，其实他在讲的就是这种跨越千年的爱恋，跨越物种，千年吸血鬼，好不容易千年一遇，遇到了这个对方这样。好，那再来呢，也要听到这首也是非常坚贞跟痴情啊，热烈燃烧的这种熊熊爱火，梁静茹无条件为你。

0: 又实又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0: 分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城市广播网 FM97.1，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徐佳莹。

来自于 Sigala 的歌曲 Sweet Loving。 今天节目最后的尾声了，距离七夕情人节结束还剩下倒数两个小时的时间。记得哈德说的金牛座或是双子座哦，如果你有特别喜欢这两个星座的话，那今天可以把握一下，自己评估啦，自己评估，大家自己看着办，然后要保持安全。祝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了。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情人，也没有打算找情人的话，我认为养宠物也是一件很棒的选择啊。很多的浪浪，很多可爱的这些无家可归的毛孩子呢，都等待有缘人了，以领养代替购买，把喵星人、把这个汪星人呢，都可以来接回家，取代那个爱人的位置也不错啊。根据研究显示呢，撸猫撸狗十分钟就会大量的分泌催产素，帮助你减低这个压力荷尔蒙，可以回到让你的身体回到一个放松的状态，好，放松的状态。而且呢，家里有毛孩子在等你，就是家里那个不再是一回到家面对空无一人的这个室内环境，哎，这是一个心理上面很大的支持啊。所以你如果对于爱情已经是放弃了，你也没有任何的期待，不打算找另外一半，想要单身过一辈子的话，这些毛孩子也很值得你们爱哦。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所有的有情人，不管有情无情，只要是有爱自己、有爱对方、有热爱的事情，天天都可以是情人节。周杰伦《简单爱》，明天晚上7点钟继续回到城市夜间部喽，大家晚安，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耀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不知道大家对于自己的容貌有没有焦虑症？现在很流行容貌焦虑症这句话，就是以前觉得自己年轻了，虽然漂不漂亮那个是见仁见智哦，就是以前觉得只要自己年轻，年轻就是本钱嘛。但是从什么时候你开始有容貌焦虑症哦？这个其实我是很难讲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但是如果说以静莹自己来说了，那我自己周遭的一些姐妹淘哈、哦，一些好朋友啊，就我们那一天呢、哦，突然聊到一个，就是从什么时候别人把你从姐姐叫成阿姨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年龄层已经跨到下一个阶段了，就什么时候谁叫你阿姨？对。那个就可能是你的年纪差不多了，因为阿姨是什么？阿姨就是妈妈那一辈的嘛，爸爸那一辈的，所以男生也是一样哦。不要说男生没有容貌焦虑哦，有哦。像男生喜欢人家叫他什么哥哥，年纪大要叫什么大哥哥，他们其实很难接受突然从哥哥变成叔叔。叔叔还好，我觉得叔叔还好，阿伯更可怕。阿伯是什么？阿伯就比你爸爸还大，就是你看起来比他爸爸还老，就会被叫成阿伯嘛。对，所以呢，大家对于自己是不是突然跨一阶哦，突然长辈分这件事情哈、哦，其实慢慢的哈、哦，好像会越来越介意，对不对？那到底别人是怎么看我们的？其实我们真不知道，我们只能从称谓开始嘛。像我跟我女儿啊，我因为女儿长得稍微成熟一点。那静莹自己本身呢，周遭朋友是认为我稍微比我自己的年龄层稍微小一点点。那我小一点点，好、哦、比自己的年龄小一点点啊，我女儿比她自己的年龄看起来成熟一点点，那这就是距离就拉近了，你知道？那这种距离拉近会造成什么结果？好、哦，就是像我们我跟女儿偶尔常常会出去逛街，那我们去逛街的时候难免。就是会去排队啊，去买东西啊。我就记得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那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那个珍珠奶茶店啊，珍珠奶茶店新开幕，那时候就是好像有买一送一吧，好、哦，所以呢我们就看着人家在排队，那买一送一我们也就跟着去排。那我跟我女儿想说，因为我们要多买几杯，所以他们有限杯数，所以我们就一前一后这样子排着。那我排在我女儿前面，那到我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柜台的小姐吧，因为我没有确定她的年纪啊，她就叫我妹妹。你知道被叫妹妹，到这个年纪被叫妹妹，你应该是很开心的。我就很开心的，好，她叫我妹妹，我就跳了跳着跳到那个柜台前面，哎，我要那个两杯，好，我要两杯，要买一送一，好，两杯。结果呢，她说好，那我先帮你登记下来，然后付完款，她叫我旁边等。好，那下一位小姐你要什么？你知道小姐她叫我妹妹嘛，那我女儿排在后面，她叫我女儿叫小姐。我女儿真的整个脸都垮了，本来很开心的在排队，那你把她叫小姐，她说奇怪，那是我妈诶，你叫她妹妹，那我是女儿诶，你怎么叫我小姐？好像觉得自己的那个年纪被叫大了。哦，所以就连称谓这件事情哦，都会让人家对于自己的外在哦有那种焦虑感。那至于保持年轻这一件事情，我相信其实周遭你应该也会听到很多朋友会去讲到我怎么让自己保持年轻嘛。有些人说用好的化妆品， 有些人说要吃的健康，吃的简单，甚至是有些人甚至为了要保持年轻，不要让自己呈现老态，那他们尽可能不去什么，不去吃炸的啊，不去吃甜的啊，就在饮食上去控制。甚至有一些人呢，那多补充一些对皮肤好的东西，比如说像胶原蛋白啊，甚至还会有人去吃一些前一阵子很流行的就是什么回春锭，有没有？让用尽各种方式，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保持年轻状态。我甚至还听过有人花那个大价钱，50万、100万、200万去干嘛？去做一些那种胎盘素疗程。我相信大家其实在新闻上也都有听过，周遭只要有认识贵妇有钱人，多多少少都会听到这种消息。那到底效果好不好，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让自己保持真正的年轻，今天我们有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那他在这一块也真的是专家，而且呢听说他会他要带来一些好消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待会我们看看他带来什么好消息给大家，好不好？那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待会请他回来，我们待会回来哦。

0: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1: 好，回到我们现场，我们今天要特别邀请这一位啊，他刚刚听我们在讲啊，他说今天要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啊，我们其实很久以前我们都接触过，只是呢那些观念哦要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观念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好消息。我们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哦，我们这个顾问啊他不是今天挂名顾问而已，他是有很多药厂跟保健食品厂都邀请他来当顾问，协助做什么，做配方的调整。这么厉害的人把他请到现场，所以有问题齁，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来请教他好不好。来，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对。
2: 因为其实你讲到年轻齁，这个说实在应该是要问你才对的。
1: 年轻问我？
2: 对啊。
1: 为什么要问我？
2: 你看你五十几岁了齁。
1: 对，
2: 对不对？
1: 对，
2: 一转眼就六十岁了，
1: 还早，好不好？离六十还早，好不好？
2: 很快，很快，很快。你看你五十几岁了，你的整个体态啦、身材啦、脸啊、长相啦，就看不出在你的身上看不出五十几岁啊。
1: 其实我说真的，如果以年维持体态这一件事情呢，我们也不是说天生丽质，我觉得我只是因为爱运动，我爱运动，然后我吃东西，我其实我从来不挑食，我吃的非常多，也吃的很健康，只是这样子而已啊，但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做到像我这样子，一般人做不到。
2: 你说饮食啊？
1: 饮食很难做到。对，我几乎不吃甜食，炸的我很少吃。对。
2: 现在为了漂亮的女孩子，其实
1: 也是可以嘛，对不对？
2: 也是。
1: 但是像我吃这么多，也很少。
2: 像听我们听广播的年纪也都跟你差不多。那年纪差不多，有的就是五十几岁，看起来就整个很老态。
1: 哦。
2: 有的，
1: 你看的比较多啦。我只有看到你，我没有看到很多其他人。
2: 对，就看得起来就很老态哈。那其实说到底，
1: 你这样讲会不会被打啊？等一下，他们有听我的节目、
2: 你说其他主持人还是？
1: 对啊，你这样会被打、
2: 还是听众朋友
1: 都有？没有啊，听那个你说身边的很多做广播的，那这样你会被打哦？
2: 不会了，还好，
1: 都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
2: 也没事啊，那就是
1: 好了。那到底要怎么样保持年轻啊？你要跟我们教一下、啊。
2: 其实这个最主要哈、我们老化要懂一个东西啊，叫做生长因子啊。
1: 生长因子这么严肃？
2: 就确实啊，生长因子啊，
1: 是
2: 像你应该用过一种保养品，叫做那个什么 EGF 嘛
1: ？EGF 很久以前
2: 就是那个时空胶囊那个、
1: 时空胶囊，那很久以前有用过，有用过，对。
2: 那个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在用啊。
1: 我知道啊，因为了保持年轻嘛。对，可是我说真的，就算把皮肤顾得比较细致，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去顾到全身性的年轻，你还是会觉得你的体力整个往下坠啊。
2: 你比如说体力啦，还有这个
1: 头发啦，体态会变形。
2: 体态啦，
1: 对，会变胖，变形。
2: 因为你的代谢能力变差嘛。你那个 EGF 那个时空胶囊那种生长因子，它就是插在皮肤上，
1: 它只能顾皮肤啊，
2: 它让你的皮肤的一个代谢力啊，还有这个
1: 就这个弹力
2: 就不老化了，简单讲就不老化，就年轻了，就让你变得年轻。
1: 可是像你讲的这个，其实时空胶囊以前年轻 EGF 这种生长因子很多人在用，包含那个什么那个 Lamer， 就是那个有一些人海洋拉娜，他们也是生长因子，他们用很多，可是。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身边有很多有钱人，他们用这种生长因子把皮肤顾得非常好。
2: 对。
1: 但是皮肤好而已，仅此而已。脸以下，全身性的还是会有往下坠的感觉，水啦。
2: 就
1: 体态还是会变形、啊。
2: 就老哦，其实老，我们说以皮肤状态而言，有没有动过？现在动很方便嘛。就脸部去动很方便嘛？
1: 对啊。
2: 其实你会注意到，就是说，你看他脖子，
1: 脖子啊，
2: 脖子最明显，因为当你的一个身体机能的代谢力差的时候，老化的时候， 脖子会明显，有的脖子就是脸部看起来是 OK 的，
1: 对，
2: 但是你看他脖子就是老老的看得出来，
1: 就是皱皱的这样子，
2: 因为你动的时候你不会去动脖子。
1: 对，
2: 一般都动脸，不会去动脖子，
1: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听说脖子没有办法
2: 不好动了，
1: 没有办法拉皮，因为不知道往上来往下拉，都没办法，
2: 对，不好动。
1: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打玻尿酸，也不知道怎么打，
2: 对。所以你看哦，那个如果他五十几岁或六十岁，然后看起来还很年轻，我告诉你，他绝对不是动表面，他绝对是动里面的，不是动表面的。
1: 动里面，
2: 动里面的、就是、
1: 怎么动？
2: 动里面就要打，有的人就打青春针嘛。
1: 我是有听过人家就是真正花钱啊，去日本或瑞士，去做那个什么胎盘素疗法。
2: 对对对，
1: 你知道他们那种胎盘素疗法很贵耶，它是整个流程。包含你坐飞机坐到那边，在那边休息几天，疗程也不是只有一天哦，疗程好像是一个礼拜，
2: 100多万呢、啊。
1: 对，
2: 100多万、啊，
1: 很贵。可是那种回来，你会觉得他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他整个人都变得好有精神，
2: 声音啦、体态啦，
1: 对，
2: 整个表现出来就不一样。
1: 他那种精神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就是年轻。
2: 你看我们在广播圈哈，或者是在艺人圈里面，其实多多少少都耳闻谁有去干嘛，
1: 嗯
2: 啊，对不对？都
1: 就像有一些姐姐很久没出来、啊，
2: 对，我们在媒体圈嘛，我们
1: 对对对，
2: 我们在媒体圈其实都会听到，
1: 对，很有一些姐姐很久没出来，
2: 因为在外界大家只知道说她长得很年轻，
1: 对，
2: 但是在我们媒体圈，我们私底下都会。口耳相传嘛，
1: 是
2: 啊，
1: 多多少少会知道
2: 的。他都去哪里打什么东西？
1: 对
2: 啊，这个我们多少都会听到嘛。
1: 最主要是他们出来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唱歌一样很有肺活量。
2: 对对对对，还有那个声带，还有声音，整个饱度，
1: 对对对，
2: 那个年轻感。
1: 因为年纪大，你还是声音会变扁嘛。
2: 对对 对，
1: 没有那么好听，
2: 声带也会老化、啊。
1: 对对对，可是我发现他们都没变的原因。那个不是只有做医美，那医美只能做皮啦。
2: 对啊，那个
1: 对，
2: 我就说
1: 皮相而已。
2: 我就说里面的他们是处理里面，不是处理外面。
1: 所以你说他们去做这种类似这种算青春针，就是我们说的类似里面可能有一些部分是胎盘素。像这种，可是我们说真的，一般人第一个他不一定有门路，再来呢他不一定有这样子的经费，而且就算有这样的经费，不一定他肯这么花。
2: 你生过小孩嘛？
1: 嗯，
2: 那你怀孕的时候？就是小孩所有的营养就是透过胎盘跟脐带输送进去嘛，对不对？
1: 对对对，打的是生长因子，
2: 对，
1: 没关系，我们先听首歌哦，我们再回来请教顾问。打生长因子，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这么说法。想要了解更多，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再继续请教黄顾问。

0: 很久很久以前，大风悄悄吹着，真心相爱的人都会幸福回答。
1: 大风吹，
2: 吹什么？
1: 吹真心爱着对方的人。
3: 我们是班队，
4: 我们高中就在一起了。
5: 有这么早吗？
1: 大风吹，
2: 吹什么？
1: 吹想要有家庭的人。
6: 第一天在公司看到他，
7: 我就想和他一起生活。
5: 就认定
1: 大风吹，
2: 吹什么？
8: 还有我们，我们也真心相爱。
9: 还有我们，我们也可以有温暖的家吗？
0: 很久很久以来，大风悄悄吹着，勇敢爱着的人就会感动回答：我爱你，你爱我，这已足够。当爱没有界限，尊重让世界更感动，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1: 好，我们回到现场。刚刚我们在讲，就是我们常听到人家去打胎盘素，然后刚刚我们顾问说，其实打胎盘素要严格说起来，其实是打生长因子。诶，这个说法我第一次听到。那黄顾问，打生长因子，那是怎么打？为什么不是胎盘素，而是生长因子呢？
12: 应该是说哈，就说因为研究之下哈，我们的一个胎盘哈，我就讲，如果怀孕过的女孩子都知道，小孩子的孕育啊，是透过胎盘给她所有东西。
11: 是啊，我们一个受精卵就是在胎盘里面吸收所有的营养，才会变成宝宝啊。
12: 对，
11: 没错啊，没错。对，
12: 那所以啊，那你为什么在这个生命的孕育之下，透过什么因素，能够让它长成各个器官？
11: 就它里面有全营养啊，
12: 就是透过胚胎，
11: 对，
12: 那胚胎它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神经生长因子啊，什么骨骼生长因子什么等等，
11: 该长脚长脚，
12: 对对对
11: 对，该长手长手，
12: 有这些讯号，
11: 是，
12: 那个叫那个简单讲，那个叫做生长因子
11: 啊、哦，
12: 所以呢，生长因子浓度最高的，其实就在胚胎。那你如果当你的一个皮肤老化，你有生长因子去做修复，它一样会再去孕育，然后让它这个高效率的能够皮肤状态好。
11: 是
12: 啊，如果是比如说骨骼啦、头发啦，整体的上来讲，其实我们说的要让它年轻，很多人是打生长因子。那当然，在简单名义上，我们都是叫做打胎盘。
11: 是，
12: 实际上它是因为它是胎盘去分离，把这些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11: 是，
12: 然后去打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嘛，
11: 所以严格来说，如果要精准来说，是打胎盘素当中的生长因子，
12: 对 对，
11: 才有办法让我们全身性健康年轻。
12: 你光打那一针那两针，
11: 对，
12: 你说胎盘怎么样变成那一针那两针？
11: 也是，
12: 对、啊，
11: 所以它是萃取出来，
12: 它是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去打，
11: 是、哦，
12: 而并非是胎盘，
11: 所以我们才有
12: 办法，大家都误解意思，
11: 我们才有办法全身性的年轻嘛，
12: 啊、
11: 因为我们的老化不单单只是在皮肤上呈现，就比如说我们的体力也会没有那么好，对不对？我们的五脏六腑也会慢慢的退化，
12: 它就是一个蛋白嘛，
11: 嗯，
12: 你胚胎它就是一个蛋白，
11: 它就是蛋白质，
12: 但是蛋白里面有生长因子啊，
11: 嗯，
12: 那我们打那么小小的一针，
11: 是
12: 你说会年轻，
11: 嗯。
12: 不对，是生长因子，是里面，所以它是经由胎盘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11: 嗯，
12: 用生物工程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11: 是，
12: 那分离出来之后再打进去，然后去让你体内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
11: 是，
12: 然后进而去修复你的皮肤，修复你的一个头发，修复你的骨骼，修复你的整个身体，然后让它变得由内而外的年轻。
11: 哦、
12: 哎，
11: 难怪我可以看到打这个去一趟200万花完回来，你会觉得他整个人是焕然一新。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办法感受到，就是有些人他真正的年轻是他本来比如说讲话没有力气，讲话声音扁扁的已经不好听，脸皮肤皱皱的，肤色不状态不太好，体力不好，可是他可能去了一趟瑞士，去了一趟日本回来，他突然跟你讲话很有力气，中气十足，而且就说找你来去跑马拉松，找你来去爬山，
12: 对对对对，
11: 以前是跟在你后面，突然跑到你前面，
12: 就整个是，你就会发现 他好像变年轻，
11: 换了灵魂的感觉，你知道？
12: 而且那个就是他打了高浓度的生长因子，因为生长因子有分高浓度跟低浓度的。
11: 哦，
12: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高浓度这个？不是浓缩，是本来的萃取来源，它就
11: 你说的高浓度，不是说把它浓
12: 不是
11: 浓缩起来吗？
12: 是它萃取来源本来就含有高浓度的，因为在这个东西啊，它不好浓缩，它本来本身具备的条件就是高浓度的，
11: 它本身就是高浓度的，
12: 对，
11: 而不是说最坑卡结尾啊
12: 那不是不是。那你知道怎么样有高浓度的东西吗？
11: 哎，这怎么处理？
12: 跟来源有关系。
11: 来源有关系。
12: 其实哦，我们说打这种生长因子啊，就打胎盘素这种东西，它有分呐、啊。
11: 怎么分？
12: 它有分这个等级啦、啊，就生长因子浓度高的。
11: 是、嗯。
12: 那生长因子浓度要高哦，要高哦。
11: 是。
12: 就是已经胚胎形成的。
11: 已经胚胎形成的。
12: 就受孕成功了，胚胎形成了，有一点型的。
11: 哦、
12: 啊，这个它有分阳胎盘呐、啊，
11: 是
12: 啊，猪胎盘呐、啊，
11: 是
12: 鹿胎盘有分，
11: 是
12: 那其中鹿胎盘又公认为浓度最高的
11: 哦，鹿胎盘是公认
12: 生长因子浓度最高，
11: 哦、
12: 那鹿胎盘里面有分
11: 是
12: 又有分呢、欸，这个哎、欸、胚胎多久的时间的
11: 哦，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
12: 欸、
11: 有怎么分？
12: 它有分，
11: 哎，
12: 当稍微有一点成型，因为在于因为他们这个。在国外，他们鹿是有在吃鹿肉的。
11: 哦，对，他们有在吃鹿肉，
12: 他们在吃鹿肉，就是跟我们的牛排一样的概念。
11: 是，
12: 他们在吃这个东西。那因为就是要优化、
11: 嗯，
12: 所以有某一些的时候，他们必须把这些处理掉，
11: 嗯，
12: 那才会有这种东西产生嘛。
11: 是，
12: 那就是说你有胚胎的，
11: 对，
12: 然后有一点型的，
11: 是
12: 去萃取它那个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
11: 是，
12: 那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两百万那个啦。
11: 哦、
12: 二十几万那个
11: 是
12: 就不是这个等级啊？
11: 哦，那是二十几万有什么差？
12: 二十几万就生长因子浓度低嘛？
11: 嗯
12: 嗯，甚至没有嘛？
11: 是、
12: 嗯、
11: 哦，那它差在哪边啊？
12: 啊，
11: 它胚胎形成跟胚胎没有形成，
12: 你想想看，你怀过小孩吗？
11: 是，
12: 你怀过小孩，当他如果只是受精卵，
11: 嗯，
12: 他你的胎盘浓那个营养会很丰富吗？
11: 是，
12: 不会吧？
11: 哦啊，只是还没有开始要孕育啦。
12: 对啊，
11: 对，
12: 你只是怀孕了
11: 啊、哦。
12: 那这时候，
11: 所以它萃取的是，当它这个胎盘的浓度最高，要提供给这个已经开始形成的胚胎去使用。
12: 对，
11: 这个时候浓度最高。
12: 对，
11: 但是如果说单纯只是受精卵，
12: 嗯，
11: 那只是受精卵，它的营养还没储备量还不足的时候，你就去萃取，它可能量就比较少，
12: 浓度就低。啊、相对成本也低啊、
11: 哦、了解，
12: 相对的成本也低、啊、
11: 是，那当然是他们有在吃那个鹿肉，所以在他们如果说刚怀孕去萃取，跟已经里面的小宝宝已经开始成型，
12: 对，
11: 再去萃取，反正胎盘素是完全不一样。
12: 啊、还有、嗯、我告诉你啊，
11: 嗯
12: 啊，很多的来源是什么？
11: 是什么？
12: 其实它是生完之后剩下来的胎盘呢、
11: 啊。哦。就是人家说的纸盒车那个小孩子已经生完了，已经所有的营养都被吸光了、
12: 啊啊、都被拿走了，他就剩蛋白而已嘛。
11: 哦，了解，所以还有分这三个阶段哦。
12: 有分啊，
11: 刚刚受精开始的胎盘，跟已经形成胚胎最营养的胎盘，
12: 对，
11: 还有生完之后被吸光了剩下的一点点余一点点的、
12: 啊、所以那个很贵，因为它就是一样会就是会流掉或干嘛的，
11: 对，
12: 那些东西就稀有嘛，
11: 是，
12: 所以它很贵啊。
11: 哦，就是等于是已经怀孕了，小孩子有形成了，但是没有让它生出来。
12: 对啊，
11: 那个胎盘是最营养的
12: 啊。
11: 所以两百万跟二十万差在这里。
12: 有分等级啊。
11: 哦，所以如果你萃取到吃到的打的针是属于那一个有形成胚胎，然后浓度最高的胎盘。
12: 但是我告诉你，在标示上啊，
11: 嗯，
12: 都一样啊。
11: 哦，对啊，他一样都写胎盘素啊，
12: 都一样啊，都一样啊，
11: 对，
12: 对啊，都一样啊。
11: 哦，原来是这样子，
12: 啊、里面就有分啊。
11: 是
12: 啊，
11: 那如果说真的我们要这种哦，形成胚胎之后浓度最高的胎盘，那他就是要花两百万去到瑞士去的这种。
12: 对，
11: 哇，那如果说我们没有两百万的人怎么办？我也想年轻啊，我也想回来像焕然一新换的灵魂啊，那怎么办？没关系，待会我们再请教一下黄姑。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骑机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台南之音。
8: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9: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说原来我们平常知道的那个胎盘素
10: 生长因子，
9: 其实是生长因子，我们要打的是生长。

0: 因此，而不是整块胎盘去萃取哦，不是，是要里面的生长因子才有办法拿到那一些生长因子序列，才有办法刺激我们身体真正由内而外年轻嘛。
1: 对。
0: 那既然要找到这些生长因子，还要看什么？生长因子的浓度高不高？
1: 嗯。
0: 有没有把孩子生下来的胎盘浓度才是最高的？
1: 对， 对。
0: 生下来的胎盘剩下的，那就是已经被小孩子吸剩的春呢？啊，当然比较少，
1: 对。
0: 可是问题是，如果你真的要去接触到这种浓度最高的，要花200万去一趟，欸，那难道没有更稍微 CP 值高一点的方式吗？
1: 其实他们国外啊，在生产这种东西啊，他不只是，不只用打的，其实他也有用吃的规格
0: 啊，可以用吃的，
1: 有吃的规格，
0: 吃的规格。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买啊，去哪里买啊？
1: 这个澳洲最多了
0: 啊，澳洲有，
1: 澳洲纽西兰最多
0: 是
1: 那这个东西，因为因缘机会下就，有人脉嘛，然后，就是
0: 你有去接触他们，
1: 对对对，就代理这个东西，
0: 是。那你有跟他指定说，我们就是要那种浓度最高的吗？
1: 那你一定有人脉，
0: 是
1: 才有办法取得浓度比较高的生长因子
0: 啊，哦，真的，
1: 一定要有人脉。
0: 所以你有这个人脉吗？
1: 有了。
0: 那我们有靠你就有拥有这个人脉吗？哎，真的啦，我觉得浓度最高的生长因子，如果真的能够让我们吃得到，
1: 那个吃了真的感觉差很多，
0: 感觉很差，
1: 那个真的感觉差很多。
0: 哎，你身边有没有人开始吃？那感觉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那再来，我告诉你一个更夸张，他本身有糖尿病，
0: 嗯，
1: 结果他因为吃生长因子，
0: 是
1: 吃到竟然他发现。他血糖本来不好控制不稳定，
0: 对，
1: 然后吃到他后来也发现好像比较稳定，
0: 嗯，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身体的五脏六腑退化嘛，
1: 对，
0: 才会产生，比如五脏六腑退化，你会发现你的肝的解毒能力会降低啊，
1: 然后
0: 胰脏的功能也会降低啊。
1: 然后他跟我讲最明显感受，他是一个女孩子，
0: 嗯，
1: 他说最明显感受其实是他的睡眠改善
0: 啊。哦，真的，
1: 他的睡眠改善，
0: 睡眠也改善了，
1: 睡眠改善，
0: 睡眠也改善了。
1: 那其实你知道为什么睡眠改善吗？
0: 哎，为什么？
1: 因为其实，在这种生长因子里面啊，
0: 是
1: 他的神经生长因子的这个，就是滋养了他的神经生长因子
0: 哦。
1: 那神经生长因子呢，进而间接的去改善了他的睡眠。
0: 因为很多人睡不好，就是自律神经失调了嘛，
1: 对对对，
0: 老化了就是这样子啊。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如果说真的可以的话，哎。你如果真的已经量产了，是不是让我们听众朋友来试试看这种高浓度
1: 的
0: 生长因子？
1: 我就讲取得不易啊，
0: 是
1: 它最关键的问题是原料取得不易，所以每年只有一些些而已。
0: 没关系啊，如果量少，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让听众朋友试试看啊。
1: 但是价格会比较高了，
0: 价格说说看到底多高
1: 嘛？最主要是因为它取得不易，所以它价格比较高了。
0: 那如果说以价格来说呢，我们
1: 现在就是说市面上它就是一盒啦齁，
0: 嗯
1: 啊，因为这个有，我说有人脉关系是因为我一个好朋友，
0: 嗯
1: 啊，他叫做同仁堂
0: 啊。哎，等一下，同仁堂不就是那个百年那个同仁堂？
1: 对对 对， 对，
0: 同一家、哦，那没问题啦。同仁堂，我印象中他们以前也是做胎盘素什么纸盒车，他们很熟悉的，
1: 啊，因为他们的人脉关系，所以有办法取得这些东西。
0: 哦，那一定的啦，那很厉害。
1: 但是也因为他的取得不易，所以价格很高。
0: 价格多高？咱们就听听看嘛。
1: 他60颗的，在他的一个官网售价是6000块。
0: 60颗6000块，60颗6000块。哎，说真的，我如果说吃了，我要有感觉的话，大概几天我能够感受到不同呢？
1: 这个时间要拉长一点，你大概要吃个一个多月。
0: 吃一个多月，
1: 要一个的，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0: 一到两个月，嗯，我觉得时间还好啊。
1: 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0: 打个那个童颜针也要3个月才有感觉啊。对啊，
1: 大概两个月，大概一
0: 两个月
1: 有
0: 感觉。
1: 3个月，
0: 好，
1: 每个人状况，
0: 你看每个人状况嘛。
1: 哎，对对。
0: 好，那如果说真的，我们想吃这种高浓度的，我不想花200万去打这个高浓度的生长因子，我想用吃的。
1: 嗯，
0: 那我们如果听众朋友要吃，你能不能拿一点量来试试看？
1: 我有去拜托跟要求了，就是这个是体验，
0: 对
1: 啊，这个是给大家一个体验，啊，以后因为它的量也很少，
0: 嗯，
1: 所以也不可能常常有的卖，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就给大家感受一下。
0: 对
1: 啊，那以后要的话，可能就要麻烦各位去他的官网买。
0: 那，官网同仁堂很有名的，大家知道，
1: 对对对对对，
0: 超过100年的那个中医世家了。
1: 对，
0: 对，
1: 啊， 对啊，所以他这个东西今天呢，
0: 嗯，
1: 我又就是今天带了25组过来，
0: 25组，你一组是做几盒啊？
1: 今天要给大家一个就是批发价，
0: 是
1: 一盒，它的批发价一盒就3000。
0: 一盒是3000，批发价
1: 一盒3000，
0: 官网是6000啦，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批发价是对折。
1: 我也坦白跟他讲，他的批发就是3000。
0: 3000，
1: 那今天呢？
0: 是
1: 就是说批发价3000，那你会给你体验哦？
0: 嗯，
1: 你会我买一盒再送一盒，
0: 买一盒再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是不是？
1: 两盒，一共两盒3000，
0: 两盒3000。
1: 对，那因为呢？你这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要求，
0: 对，
1: 叫做要开放
0: 点，我现在还
1: 在犹豫，但是这个真的很贵啊，吃的也很有感，
0: 是
1: 哦，一天两颗，你一个月应该会多多少少会感受到。
0: 对，等一下，我觉得你刚刚说两盒3000这件事情啊，你既然说要吃，起码我们要吃一个月嘛，
1: 对，
0: 啊，吃一个月要有感的话，你能不能体验不要含在这两盒里面啊？你另外给我嘛？
1: 那。我告诉你哈，那我告诉你，就是我给你15位开放，
0: 15位太少太少，真的太少，15位太少。
1: 那就20位
0: 啊，
1: 这个在这个我还可以跟他要求，
0: 是
1: 20位开放啊。那这我多一盒让你去，刚才有2盒嘛，
0: 嗯，
1: 我多一盒让你去开放体验，
0: 真的哦。
1: 那这一盒你就一天2颗啊。要不然要快一点也可以一天4颗。
0: 一天4颗。
1: 然后你去感受。
0: 是。
1: 去感受整个体态啦，整个身体的体力啦，整个睡眠啦等等这些现象你去感受。那就是这个一天2到4颗都可以。
0: 是。
1: 那如果没有感觉，你另外那2盒就退还回来。
0: 哦，真的哦。
1: 就退还回来。
0: 真的哦。听众朋友，因为齁这个是。
1: 但是你如果真的吃的不错了。
0: 是。
1: 你下一次就直接到官网。因为他这个常常在缺货，
0: 对，他们今天做广告，
1: 他常常在缺货。
0: 好，好，那先把我们的电话记一下哈，0800-550-123，0800-550-123，因为这是难得的机会。今天黄顾问其实也真的很阿萨利，好，官网一盒是6000，但是今天来到这边一盒是3000，而且呢3000也不让你多花钱，他再加一盒给你，等于是带2盒回去。可是我刚刚有跟黄顾问要求，就是因为是体验，体验应该要额外再拿一盒出来，所以前面二十位拨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多加一盒给大家体验，大家听清楚哦，3盒3000，3盒3000当中是可以开一盒回去体验看看，一天2颗。如果要加快速度，那我们今天已经年过60了，我们加快速度，早上2颗，好，晚上2颗，加快速度去体验。那体验满意留下来，如果体验你觉得不满意没关系，剩下2盒退回来，然后黄顾问原价退回，好，原价退回啊，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很难得。
1: 最主要它原料取得不易啊。
0: 对，那如果说真的大家吃得好，欢迎到我们同仁堂网络自己去订购。那今天只有给开放20位，让大家就是体验一下，试试看这个最强最高浓度的这种生长因子，吃起来的感觉让自己真正由内而外的年轻，赶快把握机会。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800-550-123，0800-550-123，记得3盒3000元当中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但是只开放给前面20位的听众朋友，现在已经剩下2/3，记住今天3000元带回去是3盒，当中是1盒体验，体验满意才留下来。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的陆林原生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 今天鹿林原生精粹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真正浓缩的生长因子，你试过了没有？你一定要感受一下，由内而外呈现年轻的状态，就靠我们鹿林原生精粹。今天给大家3盒3000元，三盒三千元哦，原价一盒是要6000元，但是今天一盒只要3000，后面再加送2盒给大家，当中3盒当中你随便开一盒，开一盒出来体验看看，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鹿林原生精粹胶囊，鹿林原生精粹胶囊，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三盒3000元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盒体验，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1: 台湾知名表演艺术团体悠人神鼓携手金曲歌手桑布一带来的全新原创作品《我回来了》，群演首站来到台南，利用鼓声、歌声与身体交织土地的呼唤，带领观众踏上一段关于生命、勇气与回家的旅程。9月5号及6号，邀请您走进台南文化中心，踏入剧场，跟着桑布一一同听见来自土地深处的声音。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3: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现场，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现在并不要求，其实已经一半没有了啦。但是说真的，我不太敢跟黄顾问再要求，因为刚刚我们就是中间听歌的时间哦，黄顾问就说金价就贵，真的好贵哦，
4: 那个、真的
0: 这个东西好
4: 贵
0: 哦，因为其实我们过去在听这种胎盘素，我们都以为只是把胎盘拿去做浓缩萃取，原来我们要的其实是浓缩萃取之后萃取里面的什么生长因子。
4: 所以你说有什么荷尔蒙，其实没有啦。
0: 嗯，
4: 他就是把
0: 他要的是生长因子的那个序列，
4: 对，他生长因子那个去透过生物技术萃取，所以你说
0: 所以不可能有什么荷尔蒙那个萃取不出来，
4: 因为它不是一般的什么紫褐色那些的，它不是，所以它跟那个就没关系了。
0: 对，因为大家的错误的观念，所以让我们错失了很多让自己真正由内而外年轻的机会。那今天因为黄顾问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了，我们要的是当中的生长因子这个序列号去打到我们的身体里面，让我们身体真正是由内而外自己全身性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啦，是你睡也好睡，然后呢人也精神，然后体力也变好，这个才是真正很重要。而且刚刚顾问也讲啊，有人糖分吃到好了
4: 也不是好，就是变得很容易控，
0: 比较容易控制了，已经
4: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
4: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而且呢，我光睡好睡这件事情，甚至是头发本来是白了，慢慢发根开始变黑，这件事情呢，事实上是非常不容易的。
4: 嗯，
0: 真正是由内而外的年轻，所以呢，赶快把握机会。因为今天顾问也是说，这么好的东西要谈进来也不容易，而且呢，这个是要感谢同仁堂嘛。
4: 对对对，
0: 同仁堂他从清朝做御医开始嘛。
4: 嗯。
0: 宫内的御医，那宫内的御医其实他们就是什么，掌握全天下最能够怎么样保持年轻，因为帝王要统治，
4: 对，
0: 然后他要有很多小孩，
4: 对，
0: 所以要能够生，那你必须体力保持年轻。
4: 其实男生在吃啊，
0: 对
4: 对，这个有的人会问，哎，男生吃这个要干嘛？
0: 嗯，
4: 就我告诉你，男生你吃这个东西啊，
0: 是
4: 你去吃个2个月哦，
0: 是
4: 你去感受一下早上起来的状况。
0: 哦，嗯，就是那种
4: 体力
0: 恢复到年轻状态，对不对？哦，这个真的差蛮多的。
4: 生长因子真的会，
0: 对，因为生长因子是真正让你自己哈由内而外去感受回到年轻的状态。
4: 对，
0: 然后这件事情呢，在过去可能不容易做，有可能你是有看到什么去国外打那种可能上百万的。哦，就是说他去哪边做什么青春疗法，打青春针，然后回来之后你会突然觉得哎呦耐熊熊干啦，年轻个10岁的感觉。好，其实就是那个感觉。所以你今天 你今天拿到的是什么？拿到的是那个浓度最高的，拿到的是别人去外面要花200万的。那最主要，如果你要真正体验，体验不用钱，你知道吗？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好，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最主要是进来之后，拨电话进来之后，顾问是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原来在那个官网上，一盒是6000元，一盒是6000元。但是今天呢，今天一盒打对折是3000元。再加送一盒，等于是3000元是带回去两盒。可是前面20位打电话进来的那个听众朋友呢，是再加一盒体验，再加一盒体验，等于是3000元你带回去三盒。体验是什么？体验就是不满意，好，你不用还，你只要把剩下两盒退回来就好。
4: 你不要讲的那么详细，因为。因为只有20位，你
0: 只有20位，那我、
4: 啊、你也不要再要
0: 我的责任啊，
4: 你也不要，
0: 我知道你不给我啊，但是我
4: 你讲的太详细哈，你讲的太详细，有时候就会再要求我怎样，
0: 我不敢要求，我今天真的不敢要求，因为我看到他的进货价，我真的吓到、啊，我真的不敢要求，所以呢，就剩下个位数，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你先拨电话进来，先抢这个名额，满意才留下来，不满意你可以。退回来0800-550-123，我们谢谢黄顾问，谢谢，
5: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rap 在你面前变成软豆腐，可以去别墅也可以回我班斗组，这种 lifestyle 不晓得你能感受不，做最疯狂的决定，我不管后路、yeah. She go freaking on me, She a motherfucking monster like Nicki on me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2: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1: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2: 找我就对了。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想要近距离感受城市的脉动，请您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让您心情好上一整天。大家好，我是阿庆。

0: 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2: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1: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家跟我塞那一种声哈、啊？
1: 有有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小米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2: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1: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0: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1: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3: 好，决定了，我们要下广告。
4: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突破专线0631169993116999，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75平，保时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2: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实二代连锁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有当阵，人就是会常常想到这件代志，便当吃到一半想到，身躯洗到一半想到，钱放银行，敢有安全？
2: 嘿嘿，别惊啦，有中央存保替你看顾，同一家金融机构，最高新台币300万元保障，稳当当啦！新台币、外币、本金及利息都有保哦，有中央存保，存款就有保。以上广告由中央存款保险公司提供。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不管你多爱夜生活，这个月要快点，没事早点回家收听城市广播网，听毕杰克爆榜，一起来听听看这个礼拜有哪些歌曲打进榜单吧。

没错，扣着洗脑的旋律跟满满的潮流感，霸占本周第10名的新歌就是全能音乐才子派伟俊的 Bad Idea。 这首歌真的太坏太诱人了，以充满律动感的 Bass， 利落的鼓点跟富有层次的电子音色为基础，搭配轻松又带点幽默的歌词，把坏主意转化为突破框架，勇敢

from the Magic City. What?这首歌好神秘啊，本周季榜第六名的这位，他永远走在时代前面，作品永远带着独特美学，这位就是陈珊妮公主。季榜歌曲还有人在打造一种冷冽却又精准刺穿你耳朵的魔力。

暑期强档，漫威全新重磅电影《蜘蛛人：重生日》终于正式上映。中文版的片尾曲《All For You》由周俊哲特别打造，以一种内敛温柔的演唱方式，专注角色被全世界遗忘后的孤独跟思念。本周金榜就空降第五名。在历经前几波走重伤情歌路线之后，阿弟萧景洪在本周带来少见的轻松曲风，最新的主打《适当》空降第四名，以慵懒自在的节奏唱出最舒服、最刚刚好的生活态度。

编曲真的太好听了，这次女神直接甩开所有的标签，又微微嘲讽又极具质感的歌声带来新歌贵的可以，搭配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插曲，每句都像在宣告我的时间我的品味我的尊严全都

my god， 这个组合真的要掌声鼓励一下。第二名强势性马新歌是老萧萧敬腾加上阿令双强组合带来的最新话题歌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由萧敬腾亲自谱曲担任制作。歌曲着重在人生的表达，敬腾为歌王歌后的声线很大，浪漫的三拍让人听到起鸡皮疙瘩。

0: 是宇宙人。我以及欠你的那场婚礼献唱了新歌，没有人像我一样。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是宇宙人唱出那种默默守护一个人的心情哦，没有轰轰烈烈，却因为真诚而更加的打动人心。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北健康。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2: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好，我是李宣荣，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我最爱的电台就是城市广播网。

0: Talang
1: Maya
2: Amor
3: Love
0: 爱。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0: 我回来喽。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2: 主人，不要丢下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哎，那个制作人，那个谁，你叫什么
1: ？RGRY。
0: RGRY。我们要做主打歌哈。
2: Five。
0: 二五嘛，再接一个。
2: One。
0: 一，对对对，我也这样觉得。哎，那我想到一个点。

0: 是笑一个主打，你是小 feel 的熊仔。
1: 公司说我缺首主打歌，唱歌要去学学武打歌，歌不唱这样他们就不打歌。
2: 我觉得刚那些旋律都不好，我刚又想到一个，

0: 如果这时候有一个女生就好了。
1: 耶！
2: 哎，我最近有在上那个唱歌课，不然我来试一下好了。Two, two.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保持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啊？
2: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1: 哈哈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建会啦。
3: 你那是再不给鬼丢的来催，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栽？
2: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 FM97.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阿B钟镇涛。

法度啦。这是我怎么说的。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杯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行情走到第二阶段，个股强弱才是关键。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操作绩效，台鸿大涨69%，联雅68%，统兴38%，日电贸36%。操盘手反攻计划启动，把握本波段第一次拉回买进点，机会只有一瞬间。立即搜寻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跟上这波必买股。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春风对面吹，十七八岁没去家，那座小殿阁。
1: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甥老贝贝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照员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照员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2: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3: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这个美债殖利率呢是创下了波段的新高哦，市场呢担心这个通膨还有这个高油价的影响，因此呢就引发了科技股的卖压。周二呢美股四大指数是全数来做收跌，非凡指数呢是拉回将近了 5% 哦。那么台股周三呢因为适逢这个台指期的结算，电子全指股呢也是面临了卖压。不过呢错过之前涨势的投资朋友，没有跟上的投资朋友，趁着这一次的结算之后呢，可以怎么来把握这个切入的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自上一次的这个低点啊39384以来呢，是已经涨了7000多点之后，出现了一次比较大的拉回哦。所以呢要来请教老师的这个结算过后的这个盘势可以怎么来观察呢？
2: 好的，那今天最重要的当然不完全是在盘势的观察哦。我已经订好跟我老婆去吃的餐厅。
1: 啊，七夕情人节。
2: 对，在这个七夕呢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是就是说它所酝酿的一个含义啊。
1: 嗯。
2: 有一些事情恒常不变，对不对？
1: 对，
2: 在股市当中恒常不变的是情绪的周期。那市场上总是从一个极度厌恶风险到一个喜欢追逐风险，
1: 嗯，
2: 再从喜欢追逐风险到一个极度厌恶风险，
1: 嗯，
2: 摆荡的过程当中股市会出现高点与低点。那么在极度厌恶风险的情况之下会出现什么呢？去杠杆换现金，这在七月的时候大家已经看到高峰。
1: 是，
2: 所以看到八月来做一个反弹的时候，当然有的人会说奇怪，你涨了7000点，难道你不应该跌回去一些吗？
1: 嗯，
2: OK， 那市场上如果有这样子的逻辑成立的话，那美国股市早就应该跌回一半了。可是为什么100多年来每年都在创新高呢？那是因为行进之间，只要你经过一次情绪的极度因而风险之后，下一次行情就有机会再创新高。所以经过了七月的极度因而风险之后呢，其实我们看到今年五月六月创出来的高点48000，随时有可能被越过。
1: 是。
2: 那也就是说呢，行情虽然涨了6000-7000点，但是你要把这一波当成是新的一个走势来做看待。好，那我们就用这样的逻辑回头来继续跟大家讲，市场上其实股市就是这样子来运作的。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来看哦，美国股市大跌的时候往往就是强势股最好的进场点。
1: 是。
2: 那今天其实要看盘的重点不是看今天跌多少点哦。嗯，因为我相信今天呢还是让空头有一点小失望了哦。我今天早上一大早还没有开盘的时候，看到好几个空头相对来讲比较坚决的放空者，那比较坚决的看空者哦。那我们这样子来讲，尤其是以其中几个我比较熟悉的了哦。他是不管在何时何地永远都在看空啊哦。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因为涨多了以后他就会觉得不公平嘛哦。那类似这样的情绪常常会出现在一些特定的群组当中。那我们称之为这些人叫坚定的空头了哦。那他们总是认为说 AI 的泡沫随时会破掉。因为 AI 的这个大 CAP, 大云端厂呢，他们所烧掉的那个钱呢，其实是所谓循环融资。那也就是说呢，先给这个客户甜头，再叫客户呢，再注资去客户，叫客户去买自己的产品哦，形成一个好像假性景气繁荣的状态哦。那简单的来讲，就好比什么呢？就是说，做咖啡豆的自己在开咖啡厅了
1: 哦，
2: 有点类似这种意思。
1: 嗯，
2: 然后我告诉你说，咖啡豆的这个业绩很好哦，事实上那个下单的咖啡厅都听你自己的，
1: 嗯，
2: 好像有点这种意思了。那目前华尔街就是奉行这一套，那也导致于就是说，像短线上有一些市场上的风险的时候，比方说像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争啊，然后大总统出来说海峡是他们的嘛哦，那大家就认为说这个升温了。好，那当然这个战争的这个因素哦，其实你是拿不掉的了，你就算把伊朗给拿掉了，美国马上会找到另外一个对手。
1: 是，
2: 那为什么呢？其实如果你熟悉国际政治的话，你大概就很清楚了。每一个国家都需要敌人，哦，任何一个国家哈，这个需要敌人的那种需求度哈，远高于盟友。为什么呢？为什么主政者需要敌人呢？这个我就不说了，哦，大家心里都其实明白嘛，对吧？
1: 嗯，
2: 当一个国家有敌人的时候，你不觉得 很好做事吗？哦，就是这样，
1: 是、哦、
2: 就是就像我们做多的人，我们会喜欢空头一样嘛。
1: 嗯，
2: 因为他们看空，我们才有钱赚。哦，就是这样。哦，那至于为什么这样，你就自己想，我也不能讲。好，那我们再继续讲哦。所以明眼人当然都知道了哦，这个就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反正呢，你要看的是几个重点。第一个，油价不能创，没有再创新高，就代表市场上根本就不把争端当一回事。嗯、因为我常跟大家讲齁，新闻的本身不是最重要的重点，重点是在于价格对那个新闻的反应。
1: 对。
2: 如果你这件事情真的那么严重的话齁，油价早就创新高了，轮、
1: 嗯、
2: 不到你在那边抓那个眼球放那个头条了齁。所以呢，这件事情的重要性远不如七夕。

0: 好的，那么新的西光子族群领袖，我们称之为我们族西光子主要分成两派嘛，那三派，第一派叫做那个原始的老细光，再来就是转基型的细光，还有一个就是今年五月才出来的新细光嘛，那新细光的领袖而且又有万元挑战资格的，毫无疑问只有一个人，就是大力光。
1: 是，
0: 大力光今天有达到跌停吗？
1: 没有，
0: 没有，只能让空头失望了。然后很抱歉呐、啊，就是让空头失望了。那这个我也跟大家讲过，新细光就是买大力光一个人。那这一次因为高价股的一个受惠，在这个政策友善的一个条件放宽，市场上既然拉了前面的这两只万元股，第三档万元股谁拿到资格呢？但我们说探针卡这几只齁，因为料源不足齁，他们自己讲的嘛，不是我做不出来，也不是没客户齁，他说不是没有客户啦齁，而是因为上游原料吃紧啊。那我生意实在太好了，我原料叫不到齁，所以关于这件事情齁，我认为旺西他们杀起来一定是有一个超跌的买点，
1: 是
0: 只是那个时间还没到。料源什么时候解决它的暴力反弹呢、啊？关于这个类似的故事齁，其实我们半年前在建策身上看到过。建策当时那两根跌停啊，市场上很多人在讲说，由于这个机柜的新设计走向啊，将会导致它的产品未来来讲的话，每出一次啊，大概会少掉之前的两到三片啊。好，那当时这个建策就小作文网络上一传，就被他 K 了两三根跌停嘛、对不对？
1: 是。
0: 如今涨上来，你就发现之前写的那些个鬼扯嘛，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都鬼扯啊？所以现在在那边臭骂旺系的那些人齁，你就看看现在的建策。我跟你讲，我跟你约定，今年国庆日以后，你到时候就看看齁，等到那个探针卡涨上来的时候，是不是就跟那个建策一样，那一堆人在那边鬼扯，对不对？人家就跟你讲啊，我不是没客户啊，我也不是没订单啊，我是料源不足啊，
1: 不是缺料，
0: 对不对？好，那没关系，这个以后再说，我们先让它打底嘛。做股票本来就是要有一个节奏，你总不可能看好的股票你全买嘛，不是看好的股票全买了，这是就跟一般人一样啊。看好的股票齁、是快要到它要涨的时候再买，对不对？那你也不能太晚，因为太晚我也订不到位置。像现在你今天要去吃餐厅，那个老板都跟你说不好意思，你有定位吗？没有定位我们没有位置齁、那这没办法。那你要提早定位，但你不要太早齁、比方说你太早半年前去订齁、结果到时候你的对象不想跟你去吃、对，翻脸的嘛，到时候他就翻旧账，然后突然发现说搞了半天你有小三，那也不行。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快要到七夕的前两三个礼拜，诶，这不错吧，既有位置，然后又可以从容不迫，然后又不会出现太大的变数，诶，那这个七夕过得好。那你这太早去搞不好到时候，对不对？最近市场上不是有很多离异的新闻，蛮多的嘛。
1: 分手的新闻。
0: 对啊，各个你现在打离婚两个关键字，哇是出来都大咖。那不会出现我们齁，我们都出你打涨停看有没有我们。好，那我们再继续讲齁，所以我们就很开心。那回说大力光，所以第三档拿到万元报名表的哦，你认为大力光有没有资格？我先讲一件事哦，大力光他当年的高点在6075，
1: 是
0: 那个时候最尽头嘛。我们来讲一个哦，大家听了一定会觉得不公平的。我说一句实在话了哦，所有做光通讯的，你们谁财报比得上大力光？你大力光上半年有赚到80块，你知道吗？你请问一下谁比得上他？对不对？七十块，对，七十几块，将近八十嘛。我记得是 Q1 反而比 Q2 多一点。其实不重要啦，七十还八十不重要。超过50块的 EPS， 大家记不清楚你是谁啦，记不清楚你是多少也不重要了啦。重点就是在于说，你看齁，我们拿联雅来讲，差太多了吧。可是很多人会讲说啊，我们这个齁，光进同退，我们不是看 EPS， 我们是看未来的。话是这样子讲，没有错啦。等一下我再继续跟你聊。
1: 好的，这个老师之前就预告过，这个行情从反弹走到回升哦。那么在这个回升的格局当中呢，如果碰到拉回，当然就是要找买点哦。所以呢，这一次呢，特别就是前一波，如果说反攻没有参与到的朋友，更要趁着这一次的机会，赶快来跟上老师这一次这个操盘手反攻计划。现在呢，就赶快放下手边的工作，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当然呢，这一次在结算过后呢，会有全新一波的机会哦。所以呢，结算过后的黄金48小时，一起来把握这个好买点咯。那么现在就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3: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5: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6: 卢比好，大家好。
5: 好，那么这一次的拉回啊，什么样子的股票会先攻，当然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呢，请教老师，这个投资朋友接下来该怎么来选呢？
6: 好，那照理来讲，昨天其实在国际股市光通讯就跌最多啦。这个部分照理来讲，因为已经反弹像联亚的话快 90% 了嘛。
5: 是。
6: 你是该震荡一下、你震荡一下换手，你才有力道去越过那个历史新高嘛。所以这个我都觉得很 OK。只是说你在换手的过程当中齁。并不是每一只股票都跟你同样是那个老细光，你像大力光就新细光嘛，联军算是新细光嘛，讯星也是今年才跨入的新细光嘛，这个部分你就不算在内哦，他可能走出自己的路，然后等到这个联亚回头来震荡结束之后，等到那个时候上游磊金还有生化家那几只啊，包括全新啊，包括 IET 啊，大致上都已经回到季线上方纠结在一起的时候，第二段在走主升段，那那个地方的一个重要讯号应该是 Lumentum 应该也创新高了啦，所以就稍微让它整理大概两三天哦。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被动元件打完右脚这边开始做一个反攻，那明明有财报昨天不反应，今天反应，那这什么意思？那表示说呢，就像我跟大家讲的，新闻的重点不是新闻本身，而是在于资金什么对新闻产生反应。因为你一定会遇到细光子当中有一些股票做获利了结嘛。比方说你今天开低下来哦，你全新开低下来，联亚开低下来，那一定是有之前赚比较多的人，他的钱可能在今天先小卖嘛。小卖了以后，市场上不是就多出一笔钱在游动吗？游动的过程当中，他们在找新的资金。这个时候低档低位阶的股票就会得到市场上资金的一个入驻。那进驻以后就会产生新的机会。所以你只要看到强势股在杀的时候，很多人都会主张说啊，这个主帅半空中夭折，这个行情要挂了。其实刚好相反，这个在多头格局当中要这样解。很多人呢赚钱获利了结，满手的口袋都现金，他们现在买什么股票都很大胆，你反而特别容易在这个时候出现低档刚起涨的机会。那你今天来讲的话，当然被动元件的右脚嘛。好，新昌电我们看到就是说半年报出来了以后本来就很好，和生堂也很好，但是今天你要拿这个财报来解释，我觉得就不用了啦。那本来就很好，你昨天不涨，为什么今天涨了？那答案很简单哦，就是说我跟各位讲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就开始涨了嘛。所以这个部分哦，当然我们看到国巨是龙头啦，不过这一次因为华新科跌比较深嘛，信昌电也跌比较深，然后包括这个和生堂的话，它是股本比较小。那和生堂因为今天礼拜三了嘛，那再过一个礼拜四，我记得没有错的话，他应该是礼拜五或下礼拜一就要出关了。那和生堂是最有机会在季线上方去挑战前高的。好，那我们看到今天资金有一部分进驻到通路股了
5: 是。
6: 所以今天看到是电贸跟这个蜜望石，那也是反映财报。那位阶也很低，这个地方会先反映两到三天。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传产齁。
5: 是。
6: 部分电子获利了结的资金往传产去做一个应该说是停泊。停泊的话就是先把钱放在这边。那我认为转强以后当然有部分的反攻走了一小段以后，市场上会把这个钱再挪回去电子。 所以这个部分散装跟航运可不可以做，可以先做短打、嗯、那什么样情况会走到一个变成反弹变回升呢？那财报是好的，七月营收也漂亮、哦嗯、不过我认为就是最好的机会点应该是什么，成交量要回到1兆2000亿啦，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南瓜多个族群点一起做上攻嘛。好，那所以整天来讲就是说今天很简单哦，强势的族群呢拉回就要开始找低阶的啦，就是第一个矽光子这个部分、哦、由于美国股市在拉回洗得够干净，
5: 嗯，
6: 那这个时候呢特别有机会找到新的点，因为这个地方共识度还是最高的。那么普遍认为本益比的问题在大力光身上不存在，因为人家就是有 EPS、
5: 嗯、
6: 所以在这个地方又有 EPS 又有话题的话，那我觉得大力光在这里是一个新的精神领袖，价格目前正在创新高，川湖。那么这里要看到的就是辉达概念股，辉达概念股这边当然很多都是散热齁，那再不然就像川湖、华轨、机柜、嗯、那些股票相对来讲都高价股比较多，
5: 是。
6: 那在所有的高价股当中有一族群齁，在 BBU 的这个族群里面它的价格算比较亲民，因为这里还是可以买得到新胜利嘛、
5: 嗯、
6: 对不对，还是可以买到顺达，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也是在辉达的概念股里面，我认为啊 ,3月27 要是辉达财报在财报之前都是安全的。所以趁着美国股市大跌的时候，那刚刚好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有一个进场的机会。好，那我们昨天有跟大家分享两档股票嘛，在我们的影片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加入我们的 LINE 的、哦、请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哦。官方 LINE 的话会打一个连结，那可以直接看我们的影片。
5: 是。
6: 目前我们的影片、哦、直接都放在大来投顾下面的子网当中。所以呢最方便的方法呢就是加我们的官方 LINE， 那我们每天大概6到7点的时候会给大家新的影片连结，大家可以整天哦，那可以任何一个时间点都可以点进来看。那我们现在就回头来讲昨天影片当中跟各位提到几档股票，重点就在于八月的月 K 棒要呈现一个日出格局。八月的月 K 棒呈现一个日出格局，关于日出的定义不是很熟悉的朋友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官方 LINE， 我们会有一个教学的内容。好，那月级别的月 K 棒呈现一个日出的格局之后呢，你日线在这个 K 棒当中带什么回啊，它都会形成一个支撑的样貌，那你就变成长线可以保护短线了。那这张股票我们看到今天续创新高、哦、真的是强、哦、真的是强，这股票已经创新高了、
5: 嗯、
6: 那以前当然是在这个先进封装的一个题材概念啊，不过现在来讲的话因为先进封装当中的很多设备股都已经1000多块钱了，那尤其 CoWoS 四制程那几只大概都2000-3000了、
5: 嗯、
6: 所以我们大家不是很好入手，但是这档股票它不一样哦，
5: 嗯、
6: 它的价格呢相当亲民，还不到200块、
5: 哎、呦
6: 那昨天在风雨飘摇当中尾盘拉上涨停，今天续创新高
5: 再创高，
6: 所以昨天我在请我们家族朋友买的时候，很多人是抱着疑惑的表情说诶、欸、这个蔡老师不是要大跌吗？我听很多空头都说要跌3000点、
5: 嗯、
6: 结果买下去以后昨天攻上涨停，
5: 今天再创新高，
6: 对，他们的人生完全改变了，倒不是说赚到多少钱、啊
5: 嗯、
6: 而是在于对世间的 人事物的看法呢已经改变，有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当头棒喝，
5: 嗯，
6: 有一些事情没有人带你做过，你又不知道，没带你去过吃过那家餐厅，你不知道那东西怎么好吃，对不对？像以前齁，我跟你讲，我有个朋友从来都不吃韩式烤肉，他觉得韩式烤肉包菜有什么好吃，对不对？他看那个电视在播啊，都涂那种什么韩国大酱，然后他觉得还是不好吃，他喜欢吃那个日式烧肉，对不对？结果呢，上次我带他去吃一次，惊为天人，你知道吗？他从此以后每次礼拜六的时候，我问他在干嘛，他都在吃韩式烧肉，他吃了北台湾所有的，他说他现在要征服中南部了，非常的夸张这个人啊。然后呢他还发展出台湾版的韩式烧肉的吃法、
5: 哦、
6: 有一个那个韩国的朋友来吃烧肉，他教人家怎样吃，你这个不行了齁。而且他喜欢吃大蒜，他给他改掉齁，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他。所以人其实不是很了解他自己，包括你也不是很了解你自己啊。你之所以认为你的投资习惯呢，你的看好的股票会是 A 档 B 档 C 档、
5: 嗯、
6: 那是因为你其实没有跟过我的 B 档跟这个 F 档，
5: 是
6: 你只要尝过一次那种别人在恐慌你在涨停的那种感觉的话，你从此以后就对强势的股票会有这个更大的信心了、
5: 嗯、
6: 那我们金钱道最有名的就是超强势股，
5: 嗯，
6: 那其实今年的新政策是有利于超强势股的啦。我常常跟人家讲说这一次我把警示标准放宽，我老实说啦，你的股票如果被警示的话，这件事也跟你无关了、
5: 嗯、
6: 对不对？你的股票就太弱了不会被警示啊，那放宽警示跟你有什么关系？就我们的股票动不动就涨到被警示，我们才是受惠者嘛。所以你今天拨电话进来，我们全程股票来七夕这一天
5: 是
6: 520、哦、七夕这一天、哦、不是这个农历七月七日那小假日起，我们520、
5: 嗯、是
6: 一样带各位最大的回馈、 让你上车。
5: 好的，这个前面没有跟上的朋友，趁着这一次结算过后的黄金48小时呢，赶快来把握这个新一波能够上攻的股票哦。我们这一次呢，操盘手反攻计划呢，趁着这个气息，老师呢准备给大家最大的回馈，所以呢务必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了。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这一次拉回呢的首选股呢，将会成为9月份的新主流，所以呢这一次操盘手反攻计划趁着七夕这个最大的回馈，务必好好的来把握咯。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家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6: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7: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
2: 城市
1: Morning Call。
0: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现在收听的频道在南部地区97.1，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初8。今天是世界蚊子日，这个节日其实并不是要纪念蚊子，是因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疟疾一直在不断的肆虐人类，然后造成各种的疾病，导致死亡。然后在1897年的8月20号这一天，在英国有一位微生物学家，他同时也是医生，叫做罗纳德·罗斯。这位医生他就在实验室发现蚊子原来就是传播疟疾的媒介。后来这个发现呢，也让这位医生拿到了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杜绝蚊子带来的各项的疾病，包含登革热，但是罗纳德医生的研究呢，是为了防疫工作点出了一个重要的方向，也就是尽可能的远离蚊子，你就可以借此避免感染一些蚊子会传播的疾病，所以后人就把这一天定为世界蚊子日。根据统计，目前全球大概每年有5000万到5亿多人，这么多人会感染登革热，那其中大约20000人会因此死亡。在台湾我们现在也是不定时会有爆发一些登革热的疫情，透过世界蚊子日，还是要记得寻到清刷这个四字诀，巡查你周遭住家周围的积水容器，然后再把这个积水容器的水倒掉，再清理这个积水容器周围的环境，以及刷洗在容器上面的虫卵，寻到清刷这个四字诀，把它记好，我们就可以尽可能的远离蚊子传播的一些疾病。今天第一首歌带你听到来自卢广仲《蚊子》。

0: 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十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2: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1: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2: 找我就对了。
3: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怀疑单写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啊？
4: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3: 哈哈，嗨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建会啦。
5: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催，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在？
4: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6: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7: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6: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5: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7: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逾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

他是泳儿，游泳的泳。这位歌手他很擅长把一些经典的歌曲用爵士，尤其是 Bossa Nova 的这个风格去做改编。刚才就是这样的一个歌曲，他所改编演唱的爵士版本 Bossa Nova 版本的味道。7:13，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天气方面，今天还在低压带环境，而且西南风有增强，南部地区降雨时间会变多，而且会有阵雨雷雨的可能性，在中部地区的下雨区域也会扩大，并且可能会有短暂阵雨跟雷雨，其他各地也都会有局部的雨势。在北部宜兰花莲，主要的降雨会偏向中午过后，而各地天气也都持续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在南部地区还有中部台东的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的雨势，北部地区跟宜兰花莲山区也要慎防大雨的发生。在温度方面，南部高温今天是28到29度，其他各地31到33度，没有下雨感受闷热，要请大家多留意补充水分。行政院研拟提今年度追加预算案，除了军事设伏项目，也包含拨补台电、中油。而针对拨补台电，由国民党籍立委对此最新表示，政府错误能源政策让台湾高度依赖天然气，拨补等于是把电费转嫁纳税单由全民买单，在没有确认调整政策提升能源韧性之前，并不支持只剩3个月追加超过1000亿元的预算。总统赖清德在日前卫冕部队时最新宣布，从7月1号开始，国军部队新增第3类战斗部队加级，各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单位，每一位官兵可以每个月支领4000元加级。国防部也指出，包含战伤医疗、化学、工兵、宪兵以及关键基础设施设备守备部队，都可以适用第3类战斗加级。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以及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等4大政要近期参拜了日本的靖国神社，对此我国外交部日前回应表示尊重，但却遭到批评态度软弱。外交部长林佳龙日前在质询时最终表示，日本的确是2战的侵略方，不过也强调外交部了解日本社会对于历史议题有多元看法，也期待日本对于发动战争的历史不断的检讨反省，不要再重犯过去的罪行，同时期待能够共同维持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并期盼台日当前关系能够有助于当前的区域稳定发展。中科院日前在屏东九鹏基地展开首次卫星运载火箭测试，不过因为飞行轨道异常启动了自毁机制，屏东县府要求九鹏基地立刻调查并对外说明，在没有查明事故原因之前暂停试射，也要重新检讨发射作业程序，并且要修正方向，避开部落聚落，一切会以周边居民的安全为最重要前提。来自高雄的尼布恩合唱团先前远赴瑞典参加第14届世界合唱大�赛，击败各国队伍抱回3面金牌，在昨天合唱团也返抵台湾。合唱团指挥陈俊志表示，本趟的国际合唱赛事挑战不只来自舞台上，也受到政治因素影响，包含遭到中国打压，一度是面临无法上台的困境，就连国旗也无法展示。而团队最终将布农族、大武龙族以及客家歌谣重新编曲，从选曲、编曲到排练，团员将自身的成长、语言以及旋律转化为跨越隔阂的音乐，最终在国际赛事获得肯定，拿下3面金牌。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宝石传一代富，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2: 行情走到第二阶段，个股强弱才是关键。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操作绩效，台鸿大涨 69%， 联雅 68%， 统芯 38%， 日电贸 36%。操盘手反攻计划启动，把握本波段第一次拉回买进点，机会只有一瞬间，立即搜寻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跟上这波必买股。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0: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1: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三生四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0: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1: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2号到23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享九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2: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3: 城市广播网 FM97.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乍听之下，这首歌有一点点蔡健雅的感觉，你应该有听出这个感受吗？因为这首歌曲它是词曲来自小韩跟黄韵仁这对黄金拍档一起创作的歌，这是2014年的作品，由金池这位歌手所演唱的《好好过》。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我最近发现我家里面有将近1000万，但不是真的钱，不是中发票，而是说养一只毛小孩大概有300万的快乐。你有听过这个说法吗？那我家里面有3只猫咪，所以我有将近1000万的快乐。这是2025年去年3月份有一个国际期刊叫做社会指标研究，他们就有刊登一篇报告，他们就提出了说，对于很多他们去养宠物的人进行分析，还有家庭去追踪调查，这是在英国的一个研究，他们希望把这个快乐换算成金额，那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养一只宠物的快乐大概等于年薪300万，所以如果你有三只宠物就会有将近1000万，然后家里面三只猫，所以我快要有1000万了。那现代的人面临到职场啦，面临到学业啦，经济啦，有时候还会有家庭婚姻长辈各种相处的考验，身心经常的高度的紧绷，究竟这个毛小孩除了这个钱的快乐换算过来之后，有没有真的是疗愈放松的效果呢？最近有营养师他们就有分享，就是说科学的实验证实，你只要花大概10分钟跟猫啦狗啦或者是宠物实际的互动，抚摸他们，就可以有效的促进你体内的压力荷尔蒙浓度下降，对于调节你的紧绷的压力这件事情会有一些实质的帮助。有营养师就提到说，当人体遇到压力的时候，我们的体内会有一个 HPA 轴，就是下视丘脑垂腺肾上腺这个系统就会被启动，那它会分泌出俗称压力荷尔蒙的可体松。可体松这个东西短暂的分泌，它可以提高我们的血糖、血压跟专注力，可以帮助我们应对眼前的一些危机，它是 OK 的。可是现在我们的生活因为太多这个可体松容易被刺激的情境，所以就会变成可体松过度活跃，调节会失衡。那长期的这种慢性压力就会导致你有胰岛素阻抗、内脏的脂肪堆积，或者是腹部肥胖，这些代谢的异常也会干扰你的睡眠品质，变成一个恶性循环。那么为了要验证毛小孩到底有没有舒压的效果，有一个实验是针对249个大学生进行的一个实验研究。研究团队把这249个学生分成4组，第一组呢是亲手互动的，就真的动手去摸这些猫啦狗啦，然后第二组呢是只有在现场看别人摸猫跟狗，那第三组是看投影片，他没有在现场看，他看的是 PPT， 看的是投影片，那第四组是完全没有接触任何的动物的组，就把这些大学生分成4组，然后再去观察。那结果发现亲自有摸猫狗大概10分钟的这一群学生，再来从他们的口水当中测到的压力荷尔蒙含量有明显下降，那相比于只用眼睛观看或者是没有接触的对照组，实际动手摸这一组，他们的舒缓的效果是最为明显的。所以亲手抚摸动物是有助于促进我们体内催产素的分泌，进一步去抑制这个可体松过度活化，而同时呢，这些宠物给你的温暖的陪伴、心灵的支持，也可以降低我们的大脑对于压力威胁的感知，可以帮助你把紧绷的身心灵能够回到比较放松的状态。那你说啊，完蛋，那我是不是要去弄一个宠物来养？不是，如果你家里面没有养宠物，那没关系，你不用为了这件事情特别去养，因为这个300万的快乐是换算出来的。可是你只要养一只宠物，你首先就会有它的饲料的花费，有它的食衣住行的花费，这个是真金白银的付出。所以如果你家里面没有养宠物，你可以先评估一下，不一定要透过养宠物才可以获得这些好处，你一样可以透过规律运动、充足睡眠、适度休息，或者跟他人维持良好互动来调适身心。我们讲的是如果你家里面刚好有养，那你就有这样的一个好处。但是呢，营养师也提醒，如果你长期碰到了难以承受的高度的压力，或者你已经有明显的失眠、明显的情绪的困扰，还是你一定要去专业的医疗去管道求助，以及心理的管道去协助。不要想说啊，我就只要去养宠物，我这些问题就可以好起来。不是不是，这个都不是医疗处方，这个只是额外附加的副作用的好处而已。但如果你已经有以上这些睡不好啦、情绪的困扰，医生是建议你一定要去及早寻求专业医疗、心理管道的协助，这个才是正道，

0: 敲碗，我们现在在医美通路第一名的青春路，嗯，大家真是敲碗敲到碗都要破了，所以我赶快跟电台安排时间，赶快就来到节目当中。但是我今天还额外准备两个秘密武器哦，今天只要搭配青春路跟我这两样秘密产品，嗯，做简单保养，接下来你就是轻松变水水了。
1: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啦，我们今天要分享就是在百货专柜非常夯的青春路，对不对？
0: 对，没错。而且你知道吗，像专柜的青春路啊，不管是小黑瓶啊还是小棕瓶啊，这些商品其实你会觉得这么有效这么有感，就是因为里头它有一个成分叫做活酵母，嗯，那这个活酵母有简单的活性物质跟微量的元素，可以帮助你的肌肤做细胞的修复啊、活化跟再生。可是活酵母的萃取关键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专柜的活酵母大部分都是从清酒里面萃取出来的，所以你知道吗，有酒的东西就会有什么？
1: 哦，酒精。
0: 对，就会有酒精。那如果你对酒精过敏的人，你就会产生敏感的问题了，嗯哼哼。可是我家这一瓶青春露，它的活酵母是从阿尔拜因的山羊奶萃取的。
1: 哦，是山羊奶萃取。
0: 对，山羊奶就不会有酒精的问题了， 对， 对不对？然后我们还发现说，它的这个 DNA 跟我们的肌肤是最接近的，对肌肤的保养效果特别好，嗯，所以呢它没有酒精残留之外，反而还可以改善过敏。好，如果说你是比较干燥敏感的肌肤，或说你有很多斑斑点点的黑眼圈啊，还是说你想要让皮肤更紧致拉提，还有有些人有毛孔粗大的问题，还有粉刺痘痘这些，我跟你说它这一瓶就是从18岁到108岁都可以必备的基础保养品，嗯。那这一瓶青春露不但是山羊奶萃取的活酵母没有酒精残留之外，里头它有很多小分子的玻尿酸还有白松露，它可以做到肌肤的修复活化跟补水保湿。那你皮肤若容易干燥老化的，它就可以去做改善，嗯，从开始使用就直接帮你做到冻龄。哇哦！因为它里头有高达90%的活酵母精华，然后里头我们还有这个顶级的抗老蓝铜生态干细胞，
1: 蓝铜生态哈，
0: 对，很顶级。然后还有法国的海茴香跟一些天然植萃的洋甘菊跟甘草萃取精华，这些都是对肌肤非常好的成分，嗯，哼哼哼。像我们有一个上班族，他57岁了，他是在用青春露之前皮肤就是很干燥，然后很敏感，然后因为他会习惯去做医美，嗯，到了秋冬的时候他又更敏感，而且容易脱屑，嗯，然后他使用我们家青春露之后，皮肤不止保水度变好，他说他在秋冬的时候也就没有这么干燥的问题，而且重点是他敏感完全的改善了，哦，而且脱屑也就再也看不到，嗯，哼哼。所以其实他用了我们家青春露之后，所有的问题都改善了，他是一直持续用了3年多。
1: 哇，一定是很好用才会继续用啦。
0: 对，那当然不止女生，其实男生也更要用。你看我们有一个制造业的男生48岁哦，他是外油内干的那种肤质，嗯，所以他毛孔特别明显，然后他有一点色素沉淀跟痘疤的问题，他就是用了青春露之后，他就说哎，怎么越用痘疤越浅了，
1: 啊，甚至到
0: 对看不见。然后你只要保湿做好啊，其实你的这个外油内干改善了，它就有说毛孔很明显缩小，皮肤也变比较水嫩。那因为我们这一罐青春露很大一瓶，他说他非常奢侈的在使用它，因为 CP 值很高。他说他夏天穿那个夹脚拖有没有，就晒出一个人字形啊，
1: 连脚都用哦，
0: 他就拿来用脚。他说他早晚用，他就跟我们分享哦，他说那个脚面啊才几天就白回来了，就完全就很平均的颜色，所以他是使用5年多，他推荐好多他自己的家人朋友来用。
1: 是，那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拿到产品之后要怎么样来使用呢？
0: 我刚刚说它很大瓶对不对，嗯，它整整有100ml。那这100ml呢，它里头其实就是满满的 90% 的活酵母，所以它会有点堪心，哦，那不是增稠剂哦，那是天然的活酵母，
1: 嗯，是
0: 你就把它想象成是100ml 超大瓶的精华液。哇哇，一般精华液都做50ml 很了不起，
1: 啊啊，
0: 最大我们做到100ml， 所以请尽量使用，嗯，那你早晚用呢，其实你晚上我教大家一个很聪明的方式，你可以用湿敷的。我看晚上湿敷，如果你今天要熬夜或是你今天比较疲惫，嗯，你就湿敷，隔天早上你就会发现哇，我皮肤变得很水嫩很亮白，
1: 哦，真的令人很心动啊，哦，嗯。那你刚刚提到就是说除了青春露你还要带来一些秘密武器是什么呢？
0: 好，我要直接公布这两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有斑点橡皮擦美誉的超导入净白淡斑精华液，嗯，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家这一两年就是其实大家最近讨论热度很高的细胞修复精华液，
1: 细胞修复精华液，
0: 欸，这个最近大家讨论热度对很高，嗯。那我先来讲，就是有这个像斑点橡皮

0: 它的这个超导入净白淡斑精华液，它是有七种阿尔卑斯山的精华，就是植物精华萃取而成的山花精、嗯、这个有获得瑞士的有机认证，是连敏弱肌也可以用的美白产品哦、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过敏或敏弱就不能用美白产品，
1: 对，
0: 它反而是敏弱肌可以安心使用的。那里头它还添加了德国专利的净白因子，这个净白因子我们都叫做标靶式精准美白成分，也就是说它可以精准的去击破你的一些斑点，不管是晒斑、孕斑、老人斑，甚至是干斑哦，它都可以全部做淡化、嗯、然后还有法国专利的嫩白因子，这个可以改善你的暗沉蜡黄的问题，特别是皮肤的耐晒力，那这一瓶就有获得斑点橡皮擦的美誉
1: 哦，太厉害的感觉了。
0: 对、嗯、而且你知道吗，它跟你在医美用的就是那个美白的课程其实产品是一模一样、嗯、可是你去医美做一次就是3000-4000，
1: 对，
0: 我今天让你在家省下大笔预算之外，你可以不用出门，在家就可以自己做到美白的这件事情、嗯、然后第二个秘密武器，
1: 细胞修护精华液，
0: 对哦，这个真的很厉害哦，这个里头的成分是本身是做成纳米的细分子、嗯、
1: 吸收很快，
0: 它吸收很快，它其实就像我们细胞的这个传递源一样，对肌肤做到真正的保湿抗老跟再生修复跟活化调节细胞的作用，所以呢，这个秘密武器你一定要在睡前用、嗯、哼哼，睡前用的时候它这个传递源它就会启动它的工作，然后快速帮你做到肌肤美白淡斑修护抗老的作用，所以今天开始你拿到了产品，白天用青春露，晚上就用这个两个秘密武器加上青春露，你就会有很快年轻透亮嫩白的肌肤。然后节目一开始我是不是有预告今天有大优惠，
1: 真的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知道了，
0: 准备抢起来，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青春露在医美呢，一组两瓶是4000块，向来都不热价，就已经卖到下下角。
1: 是是是嗯、
0: 今天节目你可以用2980的价格带回两大罐之外、欸，注意听了，嗯，今天给大家破天荒三重福利哦，嗯。第一重就是公司要直接免费送你我刚才提到的秘密武器一，功能超强大的超导入淡斑精华液，这价值3000块哦，
1: 这个直接送哦，
0: 直接送、哦、呼呼，来第二重秘密武器二，对不对、嗯、我们的细胞修护精华液直接送，
1: 哇，而且大放送，
0: 对，大放送哦！而且我跟你讲，我不送你一瓶，我要送你一组三瓶。我这个修护细胞修护精华液很厉害，一组三瓶，价值3000块，我会直接送给你。记得一定要晚上来使用，你隔天会看到你皮肤的改变。好，第三重来了，但是因为实在太优惠了，对，我两个秘密武器都送给你了，第三重我要限定一下了，限定给前20名打电话进来订购的，直接送你价值1980块的我们的正。获得九滴膜炎霜，这个是结合防晒、隔离、润色兼保养的功能，所以你白天青春露完之后，你只要擦它就可以出门了。
1: 好简单，好简单呢！
0: 我现在是不是早晚都帮你准备好了？
1: 对对对，
0: 今天还有大彩蛋，对不对？
1: 还有，
0: 老板说加码，直接送好送满，所以今天节目结束前，你只要打电话进来订购成功，每一位好朋友直接加码送你一瓶我们原价2000块青春露的正货。
1: 哇塞！
0: 我刚刚就说嘛，请尽量用100ml的精华液，不怕你不用，我就怕你用不够，所以今天你可以拿到3瓶。嗯，最后这个是我今天自己个人私心额外帮大家争取的，因为我出去玩我一定会带。这是我们的医美顶级保养三件组，从清洁保湿到防晒，你出去玩你就带这一组就好了。我要赶快报电话，因为大家想要抢20个，前20个的
1: 名额，没错没错，
0: 前20个哦，你用2980可以带回刚才我说的全部的东西。嗯，0800-717-818。0800-717-818，我刚算过了、嗯、这些全部加起来已经超过1000元了，
1: 是，
0: 但今天2980全部打包带走，我再报一次免付费电话，0800-717-818，0800-717-818。
1: 哇，刚刚真的送太多了，我听得很送哦，所以我已经快要没有办法帮大家整理了，快拨电话就对了，先把电话打起来，0800-717-818，0800-717-818，前二十位就是可以带走全部的正货，原价6000元的三大罐的青春露，还有价值3000元的超导入的净白淡斑精华液，还有价值3000元的这个细胞修护精华液哦，一组是3瓶哦，还有价值1980的九滴膜炎霜，还有2000元的顶级医美3件套组，全部不用，3张小朋友2980全部带回家，0800-717-818，0800-717-818。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 Sandy 老师，
0: 谢谢，
1: 快点拨电话喽，拜拜。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媲美专柜品牌青春露，明星贵妇不老的童颜传说，各大美妆节目保养达人推荐分享，升级版活酵母青春露，萃取来自鲜羊奶的活酵母，早晚使用，让您的肌肤焕然一新，细致光滑，透亮水嫩。每瓶100ml的高浓度活酵母青春露，两瓶售价4000多，今天限量优惠，两瓶只要2980元，比百货公司周年庆还要划算的优惠，限量只有30组。以前你会舍不得用，现在你能天天用，让全身肌肤享受滑嫩无瑕、Q 弹透亮的年轻光彩。快播抢购专线0800717818，0800717818。美丽无需等待，年轻就要把握现在。快播抢购专线0800717818，0800717818。
2: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3: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4: 说走就走
5: ，Okinawa！
1: 即日起至8月31日，
4: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1: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6: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7: 天气好热哦，
8: 夏天要开胃，诀窍是统一肉燥面。经典肉燥香就是这一味，
7: 冲泡2分半，干拌吃也超美味。
5: 统一面经典肉燥香，怎么搭都对味。
9: 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0: 10:54，欢迎你继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品汉，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的新闻消息。为了鼓励婚育家庭，台北市长蒋万安最新宣布全国首创月子加菜金等等的育儿新政，明年将上路，加上生育奖励金，市民第一胎最多可以领到7万块钱，还有扩大冻卵补助适用对象，新生儿免费电子零托券，新手家庭门诊等等的多项新政策，也规划了婚育住宅税负减免。一年一度的115年中部全国供佛斋僧大会将在8月23号于彰化县立体育馆登场，预计吸引法师、信众以及义工超过18000人参加。彰化县府民政处也表示，县府各局处已经提前做好交通、接驳相关的后勤安排，欢迎彰化乡亲以及全国民众8月23号上午到彰化县立体育馆来参加，并感受法会的庄严以及法喜，也为社会祈求国泰民安。台南市议会日前进行交通局工作报告，针对曹化县压线到底罚不罚的争议，有议员质询表示，曹化县本身有导引车流、区隔行车动线以及维护路口安全的功能，经过交通局还有交通警察大队针对交通部函释召开协调会确认执法标准之后，压处曹化县将不予开罚，不过横向跨越曹化县或者是整台车开进曹化区域则属于违规行为，一定会裁罚。苗栗县府总计43辆富康巴士，其中38辆来自民间捐赠，县府长期照护处最近升级预约以及派车系统，明年年底要增编800万元，加聘10位司机来补时，锁定需求最高的就医服务，新增周末以及夜间接送，让民间的爱心力量能够充分利用发挥。2026恒春古城国际树菇棚观光文化活动重头戏将在本月26、27号两天登场，昨天也在东门会场举行立灯高仪式， 将21公尺长的竹竿以吊车吊起放在孤棚中央，也象征昭告好兄弟一同共襄盛举，并为系列活动揭开序幕。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早安，已经八点了。为生活努力的每一天，都是在累积更好的未来。我是日本三协及锦宏亲密窗台南经销商方世豪。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300天关键布局，大力光决战 CPU。 在台积电牵线之下，大力光董事长林恩平展现惊人执行力，从成立专责子公司到新建第一条产线，300天急行军要布局 CPU， 让外界刮目相看。面临手机市场的成长停滞，创立40年的大力光正迎来关键转型的殊死一战。根据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300天关键布局，大力光决战 CPU。 在2025年12月底的一个周末深夜，一场麻将桌上气氛正热络，有一位大力光技术工程师手机突然响起，挂上电话之后语气急切地跟同事兼牌友说，总裁想知道 CPU 产品的定位，问产品到底长什么样子，要立刻画一张图给他看。这位工程师口中的总裁正是大力光创办人林耀英。今年已经93岁的林耀英即使已经淡出第一线，但是还是时刻关切集团最新的转型之路。于是同一桌的技术人员不敢耽搁，连忙抽出笔记本，当场画出微型光学研卷以及光纤阵列的 CPU 结构图，迅速拍照回传给公司高层主管。此时林耀英以及今年66岁的次子大力光董事长林恩平两人正在周末深夜为这项可能决定大力光下一个40年命运的关键技术进行细节沟通。从大力光1987年创立之后，林家掌门人对技术的关注以及事必躬亲到至今都没有改变。大力光内部高层也都清楚，这是牵动这家光学巨头未来转型走向的最关键一战。因为从2020年华为遭到美国严厉制裁之后，大力光就痛失高阶镜头订单，随后一路深陷在智慧型手机规格升级停滞，同业又价格战流血厮杀的泥淖。到了2022年，大力光股价跌落到1600元，历史低谷，市值也从巅峰蒸发将近七成。到了2022年，林恩平接掌董事长，怀着极大的危机感，急切思考大力光的转型方向。为了寻找手机之外的第二成长曲线，大力光启动一连串多元技术摸索，除了隐形眼镜、车用镜头之外，也参股莱林科技布局高功率雷射，并透过大根光学加入国际细光子抑制整合联盟，卡位半导体情报还有生态系的入场券。另外还跟清大成立大力光电、清华大学联合研发中心，多轨并进探索前线的议题。